0: 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吧，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3: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

0: 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1: 哎，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呀、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2: 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1: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2: 哎，
1: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2: 对，
1: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2: 哎，
0: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2: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2: 啊！
0: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缤纷
0: 啊，
1: 我呀挺感兴趣的
0: 啊，
1: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 少了这三分之一。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2: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
0: 我就说吧，啥也能给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2: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啊，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九袋了。
1: 对，九袋
2: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种。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2: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2: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那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2: 你再加一袋，
1: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10袋，凑10袋
0: 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缤纷啊，
2: 咱可是一窝的呀，
1: 得向着观众
2: 好
1: 啊，是吧？你这么着，再跟厂家要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2: 啊，
1: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2: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2: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2: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啊。
2: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呢，又抄了一盘，还乐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
0: 哎，
2: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
3: 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4: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3: 没错，
4: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3: 嗯，
2: 比这还贵。
3: 对呀、
2: 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我过瘾呢、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0: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2: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0: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3: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0: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3: 好，
1: 我请客，多送。
3: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0: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0: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3: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0: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是，
1: 没错。
0: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3: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0: 对，
1: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0: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3: 是
0: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个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3: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3: 对不对？
1: 对，
3: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3: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0: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啊，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一。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3: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3: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3: 哎呦，
1: 五折都不要了，
3: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3: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

0: 爸，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两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十七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2: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
2: 艾总，
0: 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儿，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两袋？十九袋，
0: 哎，
2: 不到200块钱。
0: 嗯，
2: 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十九袋啊，好像
2: 十九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1: 哎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2: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0: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2: 对，
0: 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
0: 嗯，
2: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1: 太棒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

0: 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二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是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

0: 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呀，改善改善口味儿。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主
3: 播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0: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0: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0: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三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嗯、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
2: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2: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2: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

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八块钱也好，十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六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三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儿。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我这马呀，日行千里，这是太费马掌了。
8: 我这可是块上好的冰铁啊！
7: 我的方案，杜之上怎么回复的？
8: 组织上认为符合有理有节的斗争方式，但现在难办的是，由于国民党的阳奉阴违，致使抗战经费严重的短缺，组织上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会尽量照顾，也希望我们八班自己想想办法。
7: 组织上的困难我已经预料到了，
8: 你有什么办法？
7: 有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9: 往左边。好，今天是咱万寿路大喜的日子，都给我精神着点。
10: 是，老哥。
9: 来，黑子，来，来点人。
11: 来，交给你们任务啊，是你的，是你的，拿好了。务必都得给我送到了，少一个客人，那你们俩是笨。
12: 是，豆哥。
11: 是。哎呀，掌柜的终于熬到姑爷的份上，兄弟们也有个盼头。
13: 艳红回来了，马家送来了一张请柬。
10: 景英贵、马英群的婚礼。
13: 这景英贵呀，早就想做马家的女婿了，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0: 龙飞不为马殷勤的热烈追求所动，却为他屈从马凤月嫁给锦衣贵这样的人而惋惜。这是一个有爱国情怀的进步学生，本该翱翔于自由的天空，而不是困于封建婚姻的牢笼中。
1: 谢谢您，里边请，里边请，来，请，请，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您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

0: 龙眼红灯，
1: 您里边请。
2: 教官，
1: 请请
3: 请请，
1: 您请。
4: 啊，
5: 马老先生，
4: 龙长官，请坐，倒茶。龙长官呐，如今你已经是洛西闻名遐迩的人物了。我老身呐，本不该打扰您，但是无奈想女心切呀，只好对您有个不情之请。
5: 马老先生，请讲。
4: 那老兄就直言了。您可知道我那个小女马英琴的下落？
5: 马英琴
4: 啊，
5: 马大小姐今天不是和景大掌柜完婚吗？
2: 不高兴啊，回去找找人娘了。
6: 我他娘圆什么法？
4: 那红盖头下的新人是老朽的二女儿二妞啊。
6: 龙眼红，夺我所爱，坏我前程，我今天会跟你不共戴天。
2: 为了还有点事，现在啊，
6: 我不怕。
2: 现在抗日英雄又是黑，
6: 我不怕。
2: 您现在惹不起他呀。来来来，开门。来，宋掌柜回庄园。来，等会儿来。
4: 不怕。您不要介意，这是女婿的酒话。你也可以理解他失去大妞的痛苦。本来我是把大妞许配给贵子，可是他逃婚一走了之，老朽无奈只好把二妞再许配给贵子，也可怜了这两个孩子的女婿。龙长官，你也知道我马家家大业大，可是老朽啊，不可雕也，已经老了，得后继有人不是？龙长官，我也知道您是马英琴的救命恩人，也是他的景仰之人。我也知道，他去前线其实就是为了你。如今呢，这贵子和二妞已经木已成舟了，您就放心吧，只要让英琴她回来一趟，只回来一趟，我老朽啊不会逼她做出她不情愿的事情，好吗？
5: 马老先生，我真不知道马家如此变故，更不知道马大小姐的下落。
4: 龙长官，你不仁我不义呀！你也知道我马凤月在江湖上已经是大半生了，风风雨雨什么都见过。我江湖上的人讲的是道理，最不耻的是抢人妻美之人。来人，送客。
7: 龙长官，请。

为了搭救蒙难中的红军战友，龙飞曾想向马家筹借款项，不料马殷勤逃婚的变故让马凤月对他冷眼相向，计划落空。想到时刻都存在危险的战友，他一路上心急如焚。

0: 夫人，从今天开始，你我就是最亲近的人了。我知道从小你和你姐姐关系最好，最亲近。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她不该不来。她去哪儿了？
1: 开门。
2: 二小姐，老爷吩咐了，不到新婚礼程，任何人不能见大小姐。
1: 眼下的东西，我是谁？看不得我姐姐吗？快开门。
2: 是。

0: 姐，你就吃点吧，你别饿着肚子呀。
1: 不是，
0: 姐，亲爸爸和景英贵正在操办，姐姐同他的婚事就在明天。景英贵啊，他现在都乐疯了。
1: 他乐疯了？
0: 嗯，
1: 做他的千秋大梦去吧，没准亲爸爸也会落着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姐，你就别再任性了，咱们家也有家规家法的，亲爸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跟你来硬的，你会扛不住的。
1: 他有他的家规家法，那我还有我的脚呢。
0: 姐姐，你是有办法了。
1: 你来了我就有办法了。
0: 姐姐说，妹妹啊，一定办。
1: 二妞，你去帮我拿一些钱和一些吃的，今天晚上后半夜你在咱们庄园的后门等着我，我从窗户翻出去找你，今天晚上我就走。
0: 嗯，我这就去。
1: 小心一点。
0: 嗯。姐，你逃出去能去哪儿啊？是去找龙远红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甘心。
0: 姐，你太不容易了，不过一定很精彩，妹妹啊，支持你。这个我不知道。
2: 我明白，你姐姐从小就不待见我，这我知道，可她犯不上离家出走啊，她是因为龙远红才离家出走的吧。过去了，来，都过去了。今天亲爸爸把你许配给贵子，我知道，日后啊，亲爸爸会把整个万盛楼、整个马家都全权交给贵子来打理，这是看得起贵子啊。那我怎么报答他？我得发愤图强啊，我得成为青湖桥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我才能什么都干，我才能不。我才能报答亲爸爸的养育之恩，我才能保护你，保护马家。

0: 龙警官，倪长官，
1: 坐下去。
0: 哎，
2: 小娃子
0: 啊，
2: 你对天柱县有没有了解？
0: 天柱县有了解啊，可没去过几回，也不太熟悉。
2: 天柱有个战俘营，你知道吗？
0: 战俘营？这我还真不知道。
2: 韩家军哪支部队驻扎在天柱县？
0: 天柱骑兵连啊。
2: 骑兵连？
0: 啊，对啊。哎，我有个拜兄就在那里面。
2: 如今抗战，兵源紧缺，咱们黑马团全线都上战场了，为什么要留下一支骑兵连在后方呢？
0: 哎，龙教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这天柱骑兵连啊，是少帅特意安排在那里，负责这个赤阳谷金匪的。
2: 赤阳谷金匪？
0: 啊？
2: 怎么回事？
0: 赤阳谷呢，地处深山，与外事隔绝。大清末年，有一群难民啊，逃到那里了，挖出金子来了，就成宝地了。后来呢，这官府一看，苛捐杂税就多起来了，难民就反了，就成了金匪。他们主要靠走私金沙换钱，好多好多钱，买了好多枪，还有炮，啊！
2: 韩家驹没有围剿吗？
0: 哎，剿怎么不剿啊？就听我那拜兄说，剿了好几次，哎，准备的特别充分，到了那儿啊，什么便宜都没占着，连正门都没有打到过。
2: 哎，对了，你刚才说有个拜兄叫什么？
0: 杨启前啊。哎，龙教官，你对这个小子感兴趣啊？我随时叫他来。
2: 暂时不用。
0: 哦，
2: 啊，我估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0: 嗯，很快。嗯，
2: 去吧，

0: 新兵团清剿赤阳谷匪徒。
1: 对，实战练兵，这群新兵蛋子训练几个月了，眼看着就要奔赴前线了，不经历点实战，不见点血，一动真格的就变成孬种了。
0: 赤阳谷匪帮是我洛西的心腹大患，可几欲除之而不得，好端端的一个骑兵连也被他们捆住了，不好打。
1: 少帅，这次围剿我想让天柱骑兵连一起参加，作为黑马团的策应，一旦清剿了赤阳谷，这支骑兵就可以抽身出来奔赴抗日战场了。另外，清剿了赤阳谷还可以缴获金匪们囤积的金沙，补充韩家军的军饷，岂不是一举三得吗？
0: 你有几成把握？
1: 十成。
0: 这么大口气？
1: 要出征就要有必胜的信心，这点金匪都缴不了，就别上抗日战场上丢人现眼了。
0: 好，我现在立刻就通知下去，天柱骑兵连随你任意调动。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3: 怎么了，老杨？
4: 吴哥，不太对劲儿啊！咱们奉命到青湖镇黑马团大教场集合，这前面好像还是峡谷啊！
3: 是啊，老子怎么也觉得这段路是越跑越深啊！
4: 坏了，吴哥，咱们昨晚跑了一个大大的耳廓形路线，错过了石门寺的方位。
3: 这
4: 方位是渐变的。加上天又黑，咱们不知不觉，他娘的越跑越远了。
3: 那怎么办？原路返回吧。
4: 五哥，来不及了。就算咱们找到石门寺的方位，估计集结的期限早就过了。
3: 这次是实战演习，专门调咱们天柱骑兵连来配合的。这要是不能按时赶到，咱们这也得够得上个贻误军机的罪了。搞不好老子这个连长连命都没了。老杨，你也是咱骑兵连的核心人物。俗话说得好，和尚不亲帽儿亲，当兵的不亲杆子亲，是吧？你总不能看着老子被军法从事吧？多帮老子想想办法。
4: 五哥，别着急，从驻地天柱山到石门寺有几十里地，咱们竟然跑错了方向，耽误了上峰的集结，问题确实很严重。
3: 可不就是？
4: 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很难搪塞过去。
3: 你就别绕弯子了，有什么办法赶紧说呀。
4: 五哥，如果咱们在集结途中猝遇紧急敌情，因此而耽误了上峰的集结，那你说上峰会怎么处理咱们？
3: 那要是能把敌人再消灭了，那不但没罪，可还有功呢。可是敌人在哪儿啊？
4: 刚才碰到一只马帮，五哥还记得吗？
3: 记得，看见咱们过，他们都吓坏了。
4: 对，就是他们。不过他们并没有被吓坏，我倒是觉得他们呢，满脸的匪气。
3: 匪气？
4: 嗯。
3: 匪不就是敌人吗？老杨，有你的。
4: 还是五哥高明啊。
3: 别废话了，走吧，
5: 原路返回。
6: 走，
5: 原路返回。
6: 撤撤撤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撤
5: 撤撤撤
7: 撤撤撤。我们迷路了，石门寺怎么走啊？
8: 老总，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走过石门峡，再走十多里路就到石门寺了。
7: 谢谢啊！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快跑！
9: 好，
7: 哎，等等，兄弟，我们日夜兼程的赶路，人困马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有干粮吗？来点。
8: 老总，你看我们一个人就一份干粮，你看，
7: 是吧？ 看看。
10: 哎，长官，
7: 这什么呀？
10: 药材。哎，长官，药材就不用再看了吧？
7: 别动，举上来。什么药材？搜他们的身。
11: 是。
12: 长官，他们有把枪。
11: 长官，这儿有枪。长官，这儿有枪。
13: 哼，说说吧，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0: 长官，我们真的是笨笨笨笨的赶脚火去。
13: 赶脚火叫这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放炮仗用的是吗？
10: 长官，这枪在我们这儿，一是为了防身，二是为了护货呀。再说现在我们马帮他都有枪，您要是不信，您可以去打听打听。
7: 给我说实话，不然一枪打死你。
10: 长官，我们真的是赶脚火去啊。
7: 给我打开检查。
12: 长官，你看，
7: 弟兄们，看紧他们。
11: 是。
7: 吴哥，来。
13: 啊？
7: 吴哥，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全是金子呢。没想到咱们歪打正着，抓的竟然是金匪。

0: 估计啊，这儿就是赤阳谷运送金沙的密道，这些年没少让咱韩家军偷盗，这回撞到咱们兄弟手上。哎呀，功劳之巨不亚于阵前斩将夺旗破城拔寨，咱们兄弟加官进爵飞黄腾达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1: 吴哥啊，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硬货？
0: 这还能怎么处理啊，咱不但没有贻误军机，咱们还有功呢，交上去啊。
1: 交上去？嗯，吴哥，这可都是黄灿灿的金子呢，谁看着不眼热呀？吴哥，你想过没有，就算咱们全部都交上去了，别人也会怀疑咱们已经雁过拔毛了。
0: 那怎么办？
1: 哎呀，吴哥，你看弟兄们都是拖家带口的，谁家的日子都过得不容易，这些年跟着五哥你那是鞍前马后，东讨西杀，脑袋掖在裤袋上过生活，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啊。现在嘛，随时可能会被拉上前线打小鬼子去，这小命啊不定哪天就没了，到时候撇下一大家子人，指望谁去养活呀？是不是？
2: 那你的意思是，
1: 吴哥，不如把这些金子给连里的弟兄们分了。
0: 分了？
1: 嗯。哎，吴哥，我刚才看了一下，估计得有1000多两，当兵的每人12两，每个班长16两，我们3个排长加上4、5长，每人3斤，连长你5斤，再把这些药材卖了，那也是一大笔钱呢。
2: 奶奶的，这倒真是个好主意啊。嗯，不过这帮金匪要是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办呢？
1: 哎呀，吴哥，咱们是集结途中，猝遇紧急敌情，激战中全部击毙。吴哥，咱们封了金匪的口，用金子堵住全连弟兄的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衣无缝啊。
0: 成，就按你小子说的办。

0: 年还是十年，当场体验，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啊，
4: 要不就50的，
3: 嗯，
4: 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3: 啊，所以说。

0: 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952.3 4ZL2017-2103909.2X 5ZL2017-2103909.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士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这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这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 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佛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 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

0: 郊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五哥，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7: 我这心里头一直在嘀咕啊，你说调你去黑马团协助剿匪，这才多大个事儿，为什么还要专程去趟少帅府呢？
6: 是啊，我也没弄明白呢。五哥，你怎么想？
7: 兄弟，咱们杀金匪灭口私吞金沙的事儿，我心里是越来越不踏实了。
6: 五哥，我觉得你想多了，真要是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的话，那军法处宪兵队早就把我们拿下了，何必召我去少帅府呢？
7: 也是，也许这少帅府真有你什么好事儿。
6: 五哥，且不说这么多年咱们兄弟东讨西杀，脑袋掖在裤带上讨生活的情分，就单说着私分金沙这事儿，那也是生死交情啊。五哥放心，我杨启贤向你保证，凡是有损于天柱骑兵连的任何事情，我绝对不会去做。这真要是有什么好事儿了，我也绝对不会忘了五哥和咱们骑兵连的。
7: 好，兄弟，有你这句话，哥哥就放心了。
6: 五哥，保重。
7: 保重。
6: 那我去了。
7: 去吧。
8: 杨排长
6: 啊，
8: 这就是你们同金匪马帮激战过的地方
6: 啊？是。
8: 你们骑兵连奉命去大教场集结，是从山谷外进入山谷内的。那么，你们同金匪马帮是迎面遭遇呢，还是从山谷外一路追到山谷内的？
6: 回长官话，我们骑兵连从谷外进入峡口时，是和金匪迎面遭遇的，并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激战，才耽误了上峰的集结。
8: 当真？
6: 那还能有假？
8: 可惜啊，金匪被你们杀光了，要是能留下活口就好办
6: 了。龙教官，这金匪抵抗十分顽强，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全部击毙的。哎，龙教官，这金匪吧，大多都是江洋大盗，把生死看得很淡，就算是活捉了也很难问出有价值的好货。
8: 杨排长，
6: 啊，
8: 金匪马帮，活运的是什么货物？
6: 粮食。

0: 粮食。啊，这赤阳谷匪窟与外界隔绝，应该是山中匪帮从山外运进的给养。
1: 我查看过此地的地形图，这条山谷是南北走向。
2: 若以东西方向论，我们站着的地方应该同山谷内赤阳谷匪窟处在同一条风向线上。这条山谷贯通南北，两边的悬崖无法逾越。金匪马帮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山谷内呢？这说明一定有一条秘密通道从赤阳谷相连。

0: 没路了，回去吧。
1: 不，问题就在这悬崖上，回去看看。

们一定会来。听，钟声，这是他们接货的暗号。再等等。

不行，身上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不能打草惊蛇。

0: 准备动手，干嘛子？
1: 哎，
0: 吃羊骨，能听到钟声，就一定能听到枪声。千万不要惊动了土匪，否则后面的仗就不好打了。
2: 好，明白。
3: 你们都听好了，谁要是让对方放了枪，惊动了谷里的土匪，我就把你们杀了。

0: 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方丈呢？
2: 快说，快说，怎么了你们？快说！
0: 他在方丈室。
1: 高马子，跟我来。
2: 是。
1: 大埋伏，看好他们。
2: 是。老实点。
1: 干嘛的？
2: 啊，
1: 看看下面。
3: 这么大的洞在这儿了，别有洞天呐！听着，滚车！
1: 别开枪，抓活的，那是个死洞，要不然他早就跑了。
3: 明白。
1: 慢慢收拾他，找点稻草来。
2: 是是。

0: 别动！看住他们！
1: 是。
0: 哎，兄弟，啊，怎么回事啊？
2: 报告杨排长，龙教官叫我们在里面熏兔驴呢。
0: 啊？快去！
2: 是。

0: 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我不想为难你。只想和你好好谈谈。
1: 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子投身这行，早就算清生死账了。要杀要剐随便，谈个鸟毛啊！
0: 你就是秃驴吧？在赤阳谷上，一定是个大人物。
1: 哼，
0: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就算你立了功。
2: 之前的，可以一笔勾销。你糊弄谁呀？啊，脑袋掉了，玩大个巴，出卖朋友的事，老子绝不干。少废话，杀了老子吧！
3: 你个老东西，龙教官，你让我弄死他！
1: 哎，兄弟，死那是便宜他了。龙教官，对付这种无恶不作的金匪，咱就不能同他客气。
3: 那这样，龙教官，你出去歇会儿，让我们兄弟招呼他，等他叫唤了，你再回来。干嘛子，有血性的你试试，爷爷要是吭一声，就不是赤阳谷的人。
0: 放开他，先压下去。
3: 是，有本事你们杀了老子。
2: 龙教官，我看这老家伙还真是油盐不进。要我说，带着突击队从密道强攻上赤阳谷，嘿，我看成。哎，兄弟，不行啊！据我们天柱骑兵连掌握的情况，这金匪大营不少于500-600人，是咱们突击队的10倍，而且全是惯匪，还有炮。咱们要是搞不清赤阳谷防务的话，就算是沿着密道突击进去，保不准也会硬碰硬。这仗不好打呀！
0: 抽丝剥茧，突袭赤阳谷金匪大营，要有绝对的把握，必须要让秃驴开口。启谦，
2: 在，
0: 把他的伤口包扎一下。
2: 是。
0: 你是秃驴的什么人？如果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线索。 不但可以自救，兴许能救更多的人。

0: 错，妻妾成群呐、啊，好一张全家福啊！
1: 长官，我说，老爷证明黄九明是赤阳谷的二家，全家福上是他的一妻三妾，还有儿女。我是他最小的妾，名叫嫣红。他常找我来天柱寺陪他。
0: 这么多娇妻贵子，不会都在赤阳谷与金匪为伍吧？
2: 没错，龙教官，我听到了。那老家伙说，他们全家人都生活在高兰城里。
1: 老爷非常珍爱他的家庭，全家人都隐居在高兰城内，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他把全家福藏在佛像下面，朝朝暮暮祈求菩萨保佑。他说他是滔天大罪之人，死不足惜，但一定要保护他家人的安全。长官，刚才你说能救更多的人，我信了你，切莫要伤及无辜啊。
0: 那就要看黄九明识不识时务了。让大公报发条消息，再配上这张全家福，就说赤阳谷的二将愿意同官兵合作，并供出了赤阳谷密道，金匪覆灭指日可待。
3: 长官，要杀要剐我都认了，你们可千万别这么做呀。
0: 哼，我们又不是杀人狂，杀你干什么？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让你洗心革面，从阿鼻地狱中把你拯救出来，不是大大的功德吗？
3: 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杀了我呢，一了百了。
0: 秃驴，一死百了也解脱不了你全家老小的灾难。
3: 哎，大势已去，黄某何苦再连累一门妇孺？我愿意合作。我大号叫黄九明，江湖魂号花和尚，是赤阳谷大当家蛇业最得力的干将，二将。
4: 老二
3: 啊，
4: 你在天柱寺建立秘密据点，
3: 那寺中的僧人怎么处置啊？
4: 斩草除根，由你手下的弟兄们冒命顶替。
3: 是。
4: 老二啊，这密道可是赤阳谷的生命线呐、啊！
3: 大哥放心，兄弟一定不负众望。
4: 我信得过你，干！
0: 说说赤阳谷金北大营的防务。
3: 赤阳谷大营能打仗的大约有五六百人，清一色的好枪，还有几门小炮。不过具体防务我就不清楚了。
2: 老家伙，你不是吹牛说你是赤阳谷的二家吗？那知道的肯定少不了啊，你这说一半噎一半了，能弄得明白吗？让我们、哎、
3: 长官，我黄九明既然开了口，就请你们相信我。蛇业立有极其严厉的山规呀、啊，天柱寺的弟兄不准到赤阳谷去，不得打听具体防务，所以啊，用的挑夫都是哑巴，就连我这个二将到赤阳谷也只能谈些个山外的事物。
0: 不知防务，进入对手腹地，我的士兵会有很大的伤亡
3: 啊。是长官爱兵如子，可我黄某爱莫能助啊。
2: 老家伙， 我记得你跟你那个女人说过什么什么什么鸟，什么什么雨，要来这赤阳谷山上见面。你快说，
3: 长官说什么？我不明白呀。
0: 王九明，拿下赤阳谷，我是志在必得的。看来，只有逼得你这个二将为我带路叩关，减少士兵的伤亡了。
3: 长官此举，只会让赤阳谷认为我屈从了长官，祸及我的家人呢。
0: 你怕祸及家人，我怕士兵流血，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必须给我想出一个拿下赤阳谷的办法来。
2: 我看现在你应该想起那什么什么鸟了吧？
3: 好，我全说了吧。赤阳谷向山外走私金沙，多年来建了几条可靠的渠道。九头枭就是漠西最大的枭头，几天前他的人来运货，传话说九头枭要亲自来拜见大家。
0: 等等，你说什么？前几天同九头枭有过交易？
3: 对呀。
0: 那我问你，你们从赤阳谷是不是往谷内运粮食，往谷外运金沙？
3: 没错。
0: 那我就明白了。好，继续说说九头枭的事。

0: 这个老百姓家庄最担心的是什么？
1: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0: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0: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1: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0: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细装饰，室内精明新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更多优惠。八千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两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换墙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0: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1: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0: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0: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0: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0: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0: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1: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0: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0: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和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0: 45,000，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0: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0: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0: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1: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1: 啊、
2: 嗯。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0: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

0: 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1: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0: 嗯，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0: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风向。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的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1: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1: 哦，
0: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1: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2: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会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
0: 嗯，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2: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1: 嗯，
2: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2: 更有口碑。
1: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机架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模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架全包一架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架全包一架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李化雨，九头枭已经向我们招供了。你们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山拜见蛇爷。但是，九头枭去不了了。
1: 莫非长官，你是想冒充我们家老爷？猜对了，九头枭不能去。你要是能和我们合作，完成了任务。
2: 我保证你们夫妻活命。
3: 我是不会先答应你们任何条件的，除非先让我见一面九头枭。
0: 可以，扛把刀，
4: 好，
0: 把九头枭带来。
4: 是。

0: 九头枭，九头枭，起来，跟我走！快点啊，别磨蹭！夫人，快跑！别跑！
1: 小妖跑，我一失手把他宰了。什么？你把九头枭宰了？啊！杀！啊！李化云，李化云，李化云！死流氓，杀我男人，我就是死，也不会恨你。
2: 不带梨花雨上山，真的不行了。哎，自古以来，不带家眷上山，必是诈降。这也是蛇夜为什么点名让梨花雨来的原因。 长官一个人独自上山，恐怕会引起怀疑。
0: 我没想到九头枭会出此下策，更没想到梨花雨竟然如此刚烈。都怪我太疏忽了。

0: 你也是迫不得已。你想，一旦枪响了，咱不就都暴露了吗？
1: 你说冒充个九头枭就已经够悬的了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梨花雨，好啊，他还是个唱戏的。
2: 奶奶的，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就叫我给搅黄了。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冒充九头枭上山摸清金匪的房屋是条妙计。不过你想，就算梨花雨不死，以那娘们的性格，上山估计也得坏事儿，毕竟不是自己人嘛。

0: 去清湖桥干什么？
1: 哎，这件事儿先不告诉你，不知道成不成呢。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啊！龙教官要是问我，你就说我去请进了啊！啊，
0: 小心点啊！
1: 啊，
2: 老爷，
3: 前面有山龟，后面有官军，都在威胁我的家人呢。
2: 妾身相信了龙长官的话，只要老爷帮他缴了赤阳谷，他会放过咱们全家的。哎，老爷，您都这把年纪了，也该离开金匪，与家人团聚，安享天伦了。
3: 为了我的家人，背叛多年的兄弟，两难呐。
2: 妾身看老爷这意思，是不想帮他们了。老爷，全家人可都在高兰城内，你要是不帮秋霸，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爷，你要帮他们缴赤阳谷，全家人可就都有了活路，一家人生死攸关，可全都指望老爷了。
3: 梨花雨呢？他能变出个梨花雨保他的家吗？
2: 是远红叫你来接我的吗？
1: 哎呀，不是，我想到的办法，我不敢和龙教官说呀，我怕他不同意。
2: 我随你一起去，你等着我，我去换身衣服。
1: 哎，好，你快去。

0: 彦宏，
1: 祥儿姐，干嘛呢？竟敢背着我回来！
0: 彦宏，是我自己要来的，不怪他们。
2: 龙教官，这嘎马子也是有病乱投医，如果这件事做得不妥，那么改正还来得及。
0: 两位兄弟，你们先出去，我同我的远红兄弟说说话。
2: 哎，兄弟，走。
0: 远红，你消消气儿，听姐说几句话行吗？
1: 杏儿姐，你不该到这儿来。
0: 你没有梨花雨，进不了赤阳谷，对吗？
1: 这是打仗，跟你没关系。
0: 有，你在青湖桥几生几死，每一次同我没有关系。嗯，
1: 这会儿金飞是很残忍的人，
0: 韩德公也是残忍的人，不是也同你成了兄弟吗？彦宏，我早已经把我的生死同你的生死绑在一起了，我不在乎多这么一次，你就把我当成梨花雨带进赤阳谷，让我帮你行吗？只要有你在，姐姐什么都不怕。
2: 兄弟，真没想到你能来这么一手。
3: 不是，我都不知道我当时脑子怎么想的，你说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后悔着呢我。
2: 不过也好，这倒让我从夜来香的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龙月红，铁血柔情啊。兄弟，你说的很对，龙教官是个让人钦佩的人。
3: 那还用说，哎，要我说，咱们兄弟得好好跟着龙教官干。
2: 那是肯定的。哎呀，其实呢，兄弟，这次龙教官参加剿匪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憋在我心里头。
3: 不是，大哥，你不会这次来我们黑马团，还有什么事儿没说吧？哎呀，
2: 兄弟，也就是对你，我才敢说出来。在来参加剿匪之前呢，我。
4: 代黄九明，
3: 啊！
5: 就那个姓龙的官军，和我老婆合谋把我赶出家门呢。我花光身上所有的钱，又无处可去，所以才化名宝玉，给二家当了小厮，聊以生活。我跟你们说，他们把我老婆接到天竺寺，那说明肯定有十分紧要的事，所以咱们得把天竺寺发生的事告诉赤阳谷去。
3: 你他娘有什么办法？
5: 办法我都想好了。一会儿啊，找个机会啊，你们往死里打我，这样惊动外面的官军，我就有机会伺机脱身去赤阳谷报信儿去。
4: 哼，你诓老子呢吧？你想借着老子们逃跑，老子们更得在这等死了。
5: 我骗你们干嘛呀？我老婆在他们手里呢。再说了，我恨死那个姓龙的官军了。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赤阳谷的救兵搬来。到时候我杀了那个姓龙的，救出我老婆，也救出各位兄弟，怎么样？
6: 怎么样，黄九明？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九头枭，他就是梨花雨。
7: 哟，这位姐姐还真有几分角儿的派头。
6: 杨启田，
2: 到。
6: 干嘛子？
3: 啊，
6: 我上山之后会把赤阳谷的防御图按飞鸽传书的方法传给你们，你们收到情报之后马上和刘副团长会合，想攻破燕山。干嘛子，你率突击队在密道口等待，我会想办法让你们从密道进入赤阳谷，里应外合拿下金北大营。
3: 好。
6: 启田
2: 啊，
6: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强调，我此次上山危险重重，蛇眼又多疑善诈，我怕他会派人到天竺寺来查看，你要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全权处理一切突发事件，千万不要露出破绽。
2: 放心吧，龙教官，
6: 王二甲，这张全家福在他身上了。思念他们的时候，好好

0: 站住！二家，
1: 这是山外同道，拜见大驾。
2: 山外之人觐见，按规矩蒙眼。
1: 不必了，这是大家的贵客，是咱们赤阳谷的财神爷。免了。
2: 是，开门，奉行。

0: 九爷果然是大丈夫一诺千金呐、啊，敢独上赤阳谷。好胆识啊！
1: 我九头枭干的可是金沙生意，过的也是刀头舔血的日子。这小小的赤阳谷有何惧啊？
0: 只要九爷没二心，何惧之有啊？
1: 哎，既然上山，只有一心。
0: 请坐，请坐，请坐。九爷这次来，是老树盘根呢，还是蜻蜓点水呀？
1: 赤阳谷若容得下我们夫妻，自然是老树盘根。若容不下，全当我们夫妻拜会了一把江湖朋友。
0: 江湖都说九爷是大丈夫气概，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九明啊，天柱寺为我赤阳谷耳目，也是待客之门呐、啊。九爷这次来，可有好好招待？
1: 好，皇爷对在下十分周到。
0: 九头枭闻名墨西，这么多年来，赤阳谷在墨西的黄米生意可是多亏你了。
1: 蛇也言重了。
0: 哦，对了，上次九爷大喜，我托人给你捎的贺礼，你可有收到？
1: 贺礼？哦，一对玉如意，
0: 还有
1: 一张狼皮。九头枭谢过蛇爷了。今天我也为蛇爷备下了一份薄礼。
0: 是什么宝物？
1: 我们墨西的特产天山雪莲。
0: 好，这是个好东西啊。
1: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0: 既然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上次你在信中所提到的羊皮可都一起带来了呀。
1: 蛇爷说的是这张交易图吧？

0: 这可是好东西啊，以后摩西就是咱们的了。
1: 图也许不假，可人倒未必是真人。这图要是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便是我赤阳谷的灾难。二哥，你说呢？
2: 大哥，三弟，赤阳谷有规矩，我这个二家，只负责外间事务，大营的事儿嘛，无权过问，你们看着办吧，啊。
3: 听三家的口气，是想卸磨杀驴了。我要提醒你们，不是光有图就行了，在墨西地界上，江湖上的朋友认的还是我九头枭这张脸。
0: 哎呀，云山呐，你看你连个话都不会说，赶快赔礼。
1: 九爷，别见怪啊。
0: 哎，九明
2: 啊，
0: 九夫人和嫣红是好姐妹，怎么没带嫣红一起来陪客呀？
2: 啊，贱内偶感风寒，又是女眷，不便上山。哦，不过她们姐妹已经在山下叙过旧了。
1: 夫人，

0: 发什么抖啊？
1: 有吗？啊，您看，您这屋子里啊，阴森森的，就活像那戏台上的阎罗殿一样。
0: 果真是个角儿啊，张口就是戏文，没想到名满一时的梨花雨竟然这点胆量，何德何能敢上我吃羊骨。
1: 您都这么说了，您要我怎么回呀？
2: 夫人，您应该说各位驾爷，赤阳谷门槛太高，容不下我们夫妻，告辞了。
1: 黄九明，你们这帮兄弟不信任我们当家的，你当初怎么说来着？吹得比牦牛皮还厚，这生意做得成做不成倒无所谓，可我和嫣红姐姐的这点姐妹情分算是到头了。还有你高兰城中的家眷，若是还想听我梨花雨唱两口，恐怕也是没有机会了。您到时候回家是哭是笑，我可就管不着了。当家的，我们走。
3: 哎，请留步。
0: 大哥，三弟，这九夫人是嫣红的好姐妹啊，九爷是咱们赤阳谷最大的主顾啊。今天咱们这样招待人家，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2: 王爷，不用多说了，我们夫妻下山就是。日后赤阳谷在漠西的生意跟我九头霄无关，产金沙的地方又不是赤阳谷一家，有人有关系，还怕饿死吗？告辞了，
4: 九兄弟，请留步。

0: 恕我赤阳谷招待不周啊。大家兄弟说话没有分寸，一场误会而已呀、啊。赤阳谷乐意结交你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怕甘露啊。既然已经来了，何愁以后不能大展宏图啊？不妨咱们结为兄弟，有钱大家赚嘛。啊，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请坐，请请请请，啊，请坐。
1: 我九头枭不是小气的人，有你蛇爷这句话就够了。不知道三家还有什么不顺心吗？
2: 以后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刚才冒犯了夫人啊！
3: 既然都是兄弟了，当家的入伙没有问题啊。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不是？蛇爷，我们夫妻两个冒死上山进图，你们赤阳谷能开什么价？
1: 蛇爷见笑了，在下惧内，一切听夫人的。
0: 所有净利三七分，你看如何？
1: 钱多钱少我九头枭不在乎，不过既然我们夫妻上山入伙，就应该有个名分。
0: 好，九爷痛快呀，来。传令赤阳谷，自此今日，九头枭封为赤阳谷四驾之尊，全权金沙销往山外的一切药物。
4: 拜见四驾。
0: 白酒，
5: 来来来，多喝点啊！来呀来呀，哎，
6: 倒上。
0: 弟兄们，今日欢宴全因四驾九头枭携贵夫人梨花雨入伙我赤阳谷。弟兄们，此乃山寨之喜，一醉方休。
4: 好，
7: 三哥，
8: 哥俩，我走啊！
9: 来来，哥们啊！
10: 来来，好酒！来来，
0: 给大人，请坐。
11: 来了，就来了，
12: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你们看看这满堂，每自家夫人一介女流，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但弟兄们却不知道，四驾夫人梨花雨曾是梨园名伶台上的大角儿啊。
13: 哎呀，这个是吧，
14: 大角儿啊，是的，
12: 我赤阳谷欢宴，弟兄们除了酒还是酒。既然他们来到我赤阳谷，弟兄们说该不该让四驾夫人梨花雨献上一曲啊。啊，
0: 四弟夫人大哥冒昧，就赏脸给弟兄们来一曲吧。
15: 夫人，大哥弹一曲，弟兄们所愿，夫人可不能扫了大家的兴啊。
3: 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别动！
1: 哎，我说你们这帮杂碎啊，关起来都不老实，找老子毙了你们呢！
2: 长官，他们说我出卖二将，这是要往死里打我呀！长官，我再待在这儿，他们非打死我不可呀！
1: 来，把他单独关一个屋里去。
3: 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0: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0: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啊、扒鸡呀、啊、什么酱鸡呀、
1: 啊，
0: 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0: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啊，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0: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0: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1: 嗯，
0: 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0: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1: 嗯，
0: 都馋了我半天了。
1: 哎呦，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嗯，
0: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焙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这个真不错呀！
1: 嗯，
0: 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0: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1: 嗯，
0: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1: 嗯，
0: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
1: 嗯，
0: 就抢光了。
1: 是，
0: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0: 嗯、
1: 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0: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1: 嗯，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 香。
0: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
1: 嗯，
0: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1: 嗯，
0: 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0: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0: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嗯，
2: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0: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儿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

0: 材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满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京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1: 我也来带
2: 来。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你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时，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
0: 嗯，
1: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会，
2: 哎呦会，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

0: 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1: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1: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是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个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啊，10块钱一袋，
2: 哎，
1: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着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

0: 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0: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1: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进。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进。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2: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2: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3: 太香了。
2: 嗯，
3: 哎，
2: 地道了，
3: 也太地道了。
2: 嗯，
3: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得嘞，
3: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2: 哎
3: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2: 嗯，
3: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2: 哎、嗯、
3: 哎，你看看，
2: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1: 嗯，
2: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3: 你说这么一大盘，
2: 嗯，
3: 这是在饭店
2: 是
3: 不得好几十啊？
2: 是，
1: 嗯、
3: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2: 嗯，
3: 而且是大品牌，
2: 嗯、
3: 老北京大国企，
2: 嗯，
3: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2: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

0: 衣服净的，
1: 孩子很专业的，
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二弟啊，哎，好久没来了吧？来来来，坐坐坐坐。
10: 哎，好好好好。哎，
9: 九明啊，啊，你我兄弟独处，说话会方便些。
10: 兄弟在天柱寺，也常想着能和大哥好好聊聊。
9: 二弟啊，
10: 哎，
9: 你我相交几十年了。这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10: 哦，那还用说，生死与共。
9: 也许还有比生死与共更难能可贵的，肝胆相照，几十年的兄弟间没有假话。
10: 大哥如此说，兄弟岂敢不认同？不过现在大哥说这番话是何所指啊？
9: 你看啊，二弟带九头枭上山本来是件喜事，怎么反倒心事重重？
10: 大哥何故认为我心事重重啊？
9: 哎呀，几十年的兄弟了，了解彼此不亚于了解自己呀。二弟呀，这个九头枭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们不知的底细呀？哎呀，自己的兄弟是什么就说嘛。啊，
10: 这个九头枭啊，是梨花雨前的县。
9: 嗯，
10: 我也没见过九头枭其人，不过是由我来引进赤阳谷，深恐有诈有负大哥呀，因此忐忑呀。
9: 兄弟啊，那这个梨花雨是嫣红的姐妹，你们过去见过，有假吗？
10: 哦，没有，梨花雨倒真的是梨花雨。
9: 哦，我也试过他几次，没发现什么破绽呢。
10: 可能是我多虑了。

0: 飞马腿，飞马腿，
1: 大家守着他。
0: 你明天去趟天柱寺，看看寺里是否有变。
1: 遵命。杨排长，杨排长，山下发现个可疑的人，鬼鬼祟祟的。
2: 果然来了，
3: 兄弟们，把枪收起来，换着和尚衣服，快！
4: 是。

0: 阿弥陀佛，香客止步。
1: 你是二家的人吗？
0: 你又是什么人？
1: 你要是二家的人，就应该知道我是谁。
0: 哦，呵呵，知道知道，请稍等。夫人请。
2: 夫人，小的是赤羊谷大营飞毛腿。
3: 是老爷子让你来的吗？
4: 二驾挂记夫人，特遣小的来报个平安。
3: 天柱寺里平安着呢，飞毛腿，你腿快，赶快回去告诉老爷子，叫他早点回来。
4: 哎，好。大师，打扰了。
0: 阿弥陀佛。不能再拖了，该打赤羊谷了。
5: 报告，报告，那个叫宝玉的金匪逃跑了。
6: 什么？
5: 快快！
0: 兄弟，你怎么能让一个金匪逃出去了呢？
6: 我看那小子主动供出金匪二将，这帮人还揍他，那我就。
0: 坏了龙教官的大事了。

0: 司驾，夫人好，您是来巡视的吧？
1: 随便看看。
0: 司驾，夫人，这边请。
2: 司驾好，
1: 弟兄们辛苦了。
2: 司驾好，司驾好，司驾好。
1: 兄弟，
0: 哎，
1: 这绞盘是干什么用的？
0: 回司驾，这是咱赤阳谷通往山上的密道，专门用于运送金沙的。
3: 哎呀，好精致啊。哎，大兄弟，是不是用的时候把它放下去，不用的时候再把它拉上来，对吗？
0: 四夫人英明。

0: 怎么了？
1: 肚子疼。
0: 啊、哦！哎呀，
1: 夫人，你自家看看，我去方便一下。
0: 啊、哦，好的，好的。
1: 哎呀，
0: 好。哎呀，这个子真好看啊！

0: 防护图，太好了！弟兄们，龙教官现在十分危险，我们必须马上强攻赤阳谷金匪大营。啊，
1: 弟兄们，听我说，把田柱寺的土匪还有那女的全都杀了。
2: 是。
0: 走。哎，等等。兄弟，这些人不能杀。龙教官现在生死未卜，也许还有利用他们周旋的余地。
1: 杀几个俘虏，算不了什么，却反而坏了龙教官的名声。那龙教官生死未卜，留着这些土匪干什么呀？
0: 兄弟，龙教官受命官全权指挥，这回你就听我的。
1: 好，你说，现在怎么办？
0: 这样，你带几个弟兄，快速赶到密道处等候，我带几个弟兄留守天珠寺。
1: 那龙教官在赤阳谷，你留在天珠寺干求用？
3: 龙教官特意嘱咐我，随时会有突发事件发生，我得留守天珠寺应付。
1: 好，
4: 报告。
3: 防护图全在里面了。龙教官有令，命令卡连长率领小部队，迅速转移到密道附近，等待龙教官的接应。
1: 哼，跟你说的一样。
3: 电台通知刘副连长主力，在完颜山东缘与杨排长会合，率先发起佯攻。
1: 趁金匪大营重兵直排增援完颜山隘口，
0: 突击队再以防务图指示的目标攻击金匪大营，到时候他会接应。
1: 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
0: 一排长，有，
5: 电个刘副连长，从正面发起佯攻。
6: 是。
0: 哎，
1: 带上几个弟兄，跟我组成突击队，赶紧去密道口。
0: 是。
7: 好，
0: 弟兄们，各自分头行动，出发。
8: 报告大驾，刚刚抓到一个可疑的人，自称天柱寺的，有要事要见大驾。四驾，四驾夫人，大驾和三驾有请。
9: 什么事？
8: 四驾去了就知道了。

0: 夫人，请坐。大哥，三哥，传我老四来，为了何事？
1: 出来吧。

0: 斯，你可认得这个人？
1: 龙远红，你没想到吧？大家，兄弟们，他就是攻打天柱寺的那个丘八。嗯。

0: 二家，嗯，二家，
1: 混账东西，不敲门敢闯老子的屋！
0: 二家息怒，天柱寺来人了。
1: 什么人？
0: 是一个叫宝玉的，大驾三驾急传二家去呢。啊！
2: 原来是你小子，嗯，
3: 大哥，这个人我认识。嗯。

0: 是条汉子，你敢承认你是丘八的人？
1: 大驾，
2: 他就是丘八。
3: 现在丘八攻占了天柱寺，
2: 二驾已经陷在他们手里了。
4: 谁说二驾当了官军的俘虏了？
5: 你是吧？
2: 二驾，老人家还活着呀。
0: 老二，来得好啊，你看看，你天柱寺来了一位通灵宝玉。
6: 二哥，这个宝玉说天柱寺已经陷入丘八之手，这个九头鹫是丘八。大哥，请你当着众位弟兄断断呐。
2: 这场面真让我糊涂啊。
7: 不是二姐，一点也不糊涂呀。
3: 这丘八
7: 他刚才已经承认认识我了。
6: 对。
0: 老二，先不说眼前这个人是九头鹫还是丘八，可是他刚才亲口承认了他是天柱寺的宝玉。
8: 大哥，你们说的什么
9: 天柱寺的宝玉我不认识，
8: 这个人是我生意上的对头，他叫张伯钧。
0: 张伯钧，
8: 好你个张伯钧，生意场上斗不过老子，混到赤阳国来给老子下烂药。
7: 我张伯钧？所以我张伯钧？大家啊，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
8: 大哥，三哥，众位兄弟，这件事情刀枪照着我九头鹫，血溅五步有何惧？今天我这一百多斤就在这儿陪着，听听二驾论论我这个九头鹫和宝玉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7: 二驾，别听他胡说八道，你老肯定认识我呀，您给我作证啊。
2: 宝玉
7: 啊，
4: 你咋不说黛玉呢？让老子养养眼呢。你小子先给老子说清楚，老子这个二驾好端端的坐在这儿，怎么成了官军的俘虏了？
7: 不是二驾，是丘八他们逼小的。
4: 莫非是丘八逼你小子把老子和天柱寺给卖了？
7: 大家，我真的不是张伯钧，不是，我真的是二驾的手下宝玉，你们相信我。我没来过这个赤阳谷，所以你们不认识我。但是他绝对是丘八。现在丘八已经攻陷了天柱寺，马上就要攻打咱们赤阳谷了。
4: 够了，赤阳谷铁血山归。

0: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人，让他知道我们的存在，否则他会趁机反击之。如果丘八真的攻陷了天柱寺，哼，那我手下的兄弟也会拼命抵抗，玉石俱焚。再说，赤阳谷也能听见点动静吧？大哥，我倒要问问了，你我是过命兄弟，你却相信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1: 岂不是儿戏吗？二哥，稍安勿躁，等飞毛腿回来，一切自由论断。
2: 兄弟们，打！

0: 怎么了？果然又秋八，怎么样？我说对了吗？秋八已经开始进攻了！报！秋八在完颜山关大举进攻。
1: 完颜山关隘，大哥。 如果秋八攻占了天柱寺，掌握了密道，为什么还要硬碰硬的从完颜山关隘攻打赤阳谷呢？山下果然来了官兵，但不是天柱寺，而是完颜山。
2: 贾宝玉，小菊小的好啊！小的赤阳谷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报，
3: 大家小的回来了。
0: 飞毛腿，怎么个情况？
2: 回大家天柱寺平安，燕吴夫人催二驾早回。
0: 大哥。 这个张伯钧陷害四弟，大哥还派人到天柱寺摸兄弟的底，演出了这么一场闹剧。黄九明，我心寒呐！
4: 对，赤阳谷忌容小人，就放我九头霄下山去了。
0: 日后，咱们还是江湖朋友。
4: 夫人，我们走。
5: 四弟。
6: 四弟，二哥，别耍小孩子脾气，一场误会。来来来，坐坐坐。哎，大家坐啊。老四啊，秋八攻打完颜山关隘，选错了门槛啊。咱们兄弟能把事情掰清楚，不是很好吗？
7: 外患不罢，内患伤不起呀！弟兄们，看来这个宝玉是个假宝玉啊！假宝玉！弟兄们，四下给咱赤阳谷带来了财气，可再看看这张伯钧，分明就是个捣蛋小人！杀了他！
8: 杀了他！
9: 杀了他！
10: 杀了他！
11: 杀了他！
12: 杀了他！
13: 杀了他！
14: 秋八攻陷天柱寺，害我自家兄弟，
15: 不，
14: 声东击西，为秋八大举进攻完颜山关隘打掩护。

0: 还有证据，说。我是宝玉，我也是张伯驹。不，我不是宝玉，我是张伯驹。他这个叫偷笑，
1: 他确实也是秋八。
0: 还有他，林华雨，
1: 他叫叶来香，他是我老婆。
0: 兄弟们，这两个人，他们两个勾结，把我赶出家。
2: 我是无路可去，把他去了天竺寺啊！
0: 相信我，
1: 你相信我，
0: 夫人，夫人，你看在咱们一场夫妻的份上，
1: 一日夫妻百日恩呐！你给我证明啊！
3: 张伯驹，你就是个混蛋，你敢诬陷我当家的，我要你好看！
4: 张伯驹。
5: 你要说清楚，老子到底是谁？
1: 你是红军
6: 啊！
1: 小他是我老婆，你们霸占了一品香，
0: 把我赶出家门。张家，你听清楚了没有啊？啊，我张伯钧说得很清楚了。
5: 弟兄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啊，
7: 听明白了。
8: 自驾，这条疯狗说您是红军，梨花雨是叶良香，还说是你们东家，这是给我们弟兄讲故事呢。啊，
1: 我没讲故事。
0: 自驾，你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大家，大家饶命！大家饶命啊！大家饶命！大家饶命啊！
9: 你这条疯狗！
0: 大家饶命！饶命！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此地屋乐不了，天也不会阴，事情都清楚了。这个畜生差点坏了你我情分呐！解铃系铃，教你发落了，
1: 大家饶命啊！

0: 是九头鲛，也是四将，是我油盐不识泰山，我认错人了。我张伯钧就是条狗，请爷放了我，啊，放我张伯钧一条活路行吗？爷，
1: 张伯钧，老实待着，还有条活命，偏偏跑这儿来送死，老子就送你一张。
2: 等等，
3: 四弟妹，这个畜生如此的作践，你岂能容他？

0: 山寨帮，秋八攻势凶猛，隘口吃紧。秋八三番五次攻打我赤阳谷，哪次不是兴师动众而来，丢盔卸甲而去呀？嘿嘿嘿，大哥，秋八这次攻打完颜山关隘，不同往昔啊。
1: 老四有何高见？
0: 秋八利用张伯钧，制造混乱，声东击西攻打完颜山，谋划周密，他们是志在必得呀。想着完颜山是共卫赤阳谷的关键所在，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应该派精锐支援完颜山关隘。大哥，老四言之有理。
2: 嗯，
0: 大哥，老四，我初来乍到。
3: 寸功未见，
0: 让老四带领弟兄们支援完颜山，让官兵有去无回。好，老四，拜托你了。弟兄们，跟我去支援完颜山的兄弟，快，让官兵有去无回，快！
4: 二将，我的人马上会占领赤阳谷，夫人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他。
5: 放心吧。
0: 弟兄们，秋八攻打万岩山，大将命你们前去增援，快去，这里有网防守，快快快！

0: 人，往死里给我打！
1: 就这么说，快去告诉我，大驾三驾，马上离开赤阳谷。
2: 是。
3: 黄九明，你私下通风报信，放走两个匪首，难道你就不怕龙长官追究吗？
1: 老朽的家人是守心，蛇夜和罗云山是几十年的兄弟，老朽两难呐。夫人，这里很安全，我再也无颜见龙长官了。

0: 二家让小的传话大驾三驾，让两位驾爷速速离开赤阳谷，逃得越远越好。
1: 司驾好，弟兄们小心点儿。
2: 司驾，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啊，对你们放心不下。啊、哦。

0: 什么人攻击大营？
1: 好像是酋霸抽了密道，四家正在大营关隘督战呢。
0: 二家还说什么了？
2: 二家说，酋霸突袭赤阳谷是精锐，大势已去，反抗无济于事。二家还说，他黄九明晚节不保，对不住兄弟，唯有一念尚存，就是盼大家和三家速速逃离危险。
0: 滚！
2: 是。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啊！几十年的兄弟，却成了赤阳谷的掘墓人呐！

0: 了啊！站军去合点。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5: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6: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7: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6: 啊，对，
7: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6: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7: 是
6: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7: 这么划算、啊、
6: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7: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6: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6: 对，
7: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9: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

0: 新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 赏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

0: 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嗯，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再一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3: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

0: 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鸽子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 为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6: 398呢？
7: 那是
6: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6: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6: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6: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6: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6: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6: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6: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6: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6: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6: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6: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6: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6: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2: 好吃，
13: 你超值超值
11: 啊！
14: 上给你尝尝看呀，
15: 小时候的味道。
14: 我们在这抢，
11: 特别的，
14: 抢，
11: 鲜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4: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4: 鱼鲜
2: 啊，鱼鲜，
1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10: 幸福，
2: 咱
10: 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 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3: 那太舒服了！
15: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

0: 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1: 嗯，
0: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3: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刘墉来了，何止就是为了问小海的事儿啊！
1: 啊？那他还想问？大人，您干脆您明说了吧，我这实在我弄不明白我。
5: 刘墉啊，你说他会不会来打探日昌钱庄的账本啊？
1: 日昌钱庄的账本烧了，通通在大火里烧掉了。
5: 刘墉他会为了一个烧掉的账本跑到我临清州来？

0: 哎呀，四海兄啊，我相信你不会像你公子一样也糊弄我吧？
1: 没糊弄您。大人，您看，我跟您相识这么多年，我糊弄过您吗？再说了，现在我跟小海，我们父子同命，我还指望着您能帮忙救我儿子命呢，我怎么敢糊弄您呢？
0: 人都难免有一时糊涂嘛。哎呀，我就是担心四海兄啊，您可不会以为这账本能作为是跟我和刘墉谈判的筹码，您不会糊涂成这样吧？
1: 哎呦，我的李大人，我明白您想说的什么，我都明白，可是日昌钱庄的账本真的都在大火里烧掉了，已经烧掉了的东西我可拿什么再交给您呢？
0: 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呢？
1: 我
0: 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吗？
1: 没，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之所以没把小海交出去，是因为这孩子刚刚回到家，他从小身体就差，又受了惊吓，我舍不得马上把他交给外人。
0: 四海兄啊，你应该很清楚，这刘墉撒这个网啊，可不只是为了你我一两条鱼，对不对？这个账本的严重性，相信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它有多严重。
1: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0: 那不就得了吗？哎，咱们哥俩可是一条船上的，这船如果要沉了，那死的可不止你我呀。四海兄，我就最后问你一句，账本真的烧掉了吗？
1: 李大人，日昌钱庄的账本真的烧了。
2: 哎，哥哥，你有没有觉得这不太对啊？
3: 有什么不对啊？
2: 秦老说着林青州恶殍遍野，乞丐横行，我这看着也不像啊。
3: 对啊，这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难道他在骗老爷？
2: 不能啊，青捕头不是这样的人。哎，哥哥，咱们总不能就这么瞎逛吧？
3: 当然不能瞎逛了，我们要尽快找到老爷。
2: 去哪儿找？
3: 老爷要抓那个开粮行的，我们就去粮行找。
2: 哦，
4: 就是你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5: 老爷，你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今天就开始洗剩余的粮食，估计两三天就能弄好。
4: 两天，最多两天全部办好。我要亲眼看着这批粮食运出去，我才能安心。
5: 我已经把能安排的人都调过去了。
4: 你安排的人都可靠吗？
5: 绝对可靠。都是一直给咱们干活的人。
4: 那就好，你记住，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刘墉这次来临青州，千万不能让他发现这里有赈灾粮，真要让他查出点什么来惊动了上边，不是你我两条命能兜得住的。哎，
5: 老爷，刘墉让您跟他一块儿去，能保你和公子平安吗？
4: 他不过就是想要那个账本罢了。
5: 那账本要是落到他手里，上面不一样是查咱们啊？
4: 不会，只要我们把粮食安排得干干净净，刘墉手里拿着个账本，他也奈何不了上头。只不过这个小海，他攥在刘墉手里头了，我就没办法了，只能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比起他们来， 我们不过就是小小的棋子，任由人家搬来搬去，争来夺去，一不小心还给气了。所以手里头一定要攥住保命的筹码，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5: 已经都安排到城外的乡下了。
4: 我走以后你立刻想办法出城，等这件事情平息了，我会派人来找你。
5: 老爷，您和公子一定要多保重。

0: 您先说。
1: 我记性好，你先说。
0: 大人，这安四海想多留两天有问题啊，他儿子已经饥寒交迫，四面楚歌了，那他这时候不疼爱儿子，应该第一时间跑过来跟咱们商讨如何出城，对不对？
1: 对，他原话怎么说的？
0: 他原话说的是再给我两天时间收拾收拾。
1: 对，收拾收拾。
0: 他儿子偷了账本，自身难保了，他收拾那么多行李干什么呀？
1: 人家没说收拾行李。
0: 那他收拾的这是粮食。
1: 哎，行，这丫头真聪明。好，再差一点你就快赶上我了。你
0: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教的。
2: 你甭奉承我，孟丹姑娘，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考考你，安四海在这么紧要的一关头，他为什么要收拾这粮食呢？
0: 大人您想啊，这临清州这么多难民都吃不上饭，官府派发的赈灾粮又不翼而飞了，这总得有个解释，有个说法吧。
2: 嗯，
0: 这安四海答应跟我们出城，那是因为他真心虚，一来他儿子真有危险，虎毒不食子嘛，二来他自己也有危险，有把柄在外面，要不是这样，他一奸商干嘛开仓放粮呀，干嘛不躲在自己老窝里待着？大人您别光笑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都对都对。孟丹姑娘，安四海所有的动机你分析的都准，可就一样，有一个事儿被你给忽略了。
0: 啊？哪儿啊？
1: 孟丹姑娘，永远都别忘了，这商人他再厉害也就是一枚棋子儿。
0: 啊，师傅，还是您棋高一筹啊！我这光分析这棋子儿了，您这分析的是一整盘棋呀！
1: 你看我说你比我差一点儿吗？
3: 什么差一点儿啊？要我耍，你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4: 你看我跟老爷那么多年，老爷从来都没说过我差一点过。
0: 你不差，你不差，你都对。大人，咱们别在这儿纸上谈兵了，咱们去四海粮行亲自走一趟，探探底。
1: 哦。可是孟丹姑娘，一旦被识破了，可有危险。
0: 我就喜欢这危险。
1: 我就怕你这个，孟丹姑娘，咱们在家怎么说怎么闹都不要紧。这是办案子，非同儿戏。
0: 有这么聪明的师傅保护我呢，我怕什么呀？我
1: 行吧，四海粮行走一趟。
5: 啊，今日受空。夫人，没粮了。
6: 这怎么办呀？子枫，老爷有没有跟你说他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啊？
7: 老爷就提过说这粮行有问题，没说过别的。
6: 那怎么查案呀？还没开始就要结束。
8: 夫人，贺大哥，你们看那边有个人跟咱们招手呢。
7: 夫人，你看那个商贩对咱们手舞足蹈的，对您这是大不

0: 定啊，我过去把他摊给掀了。
1: 哎，
0: 干什么呢，老板？敢对我们夫人不敬，你好大的胆呐、啊！
2: 夫人，秦朗拜见夫人。
1: 怎么是你啊？你干嘛在这儿装神弄鬼的？
2: 夫人有所不知，大人交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盯住这个四海良行的安思海。我这么一乔装打扮啊，可以更加有效地接近目标。就是这眼儿太小了，它影响视线。
1: 哦，这叫跟踪。
2: 嗯，
1: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2: 夫人，您这是？
3: 我们是来办案的。
1: 就你多嘴。
2: 夫人，您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太危险了，您回吧。
1: 你怎么跟贺子峰一个毛病，就知道让我回去。
0: 夫人，这可不是毛病，您说您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们谁担待得起啊？
2: 是啊。
1: 那你就不怕我生气？
0: 我
1: 秦朗、
2: 啊、
1: 老爷在哪儿啊？
2: 子峰，保护夫人。
0: 放心吧，小心啊。
1: 快，杨凤，带上带上。
0: 哦，
1: 来，走，跟着他们。
0: 哎，不是，咱们不知道他是谁，跟着他干嘛？
1: 他跟着安四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走。
0: 哎，夫人，小心。
2: 大人，安四海正带人在里头倒腾粮食呢。
4: 还得你来呀、啊，来！
5: 老爷啊，这怎么又是我呀？你让秦堂哥队长，
4: 你这个孩子办正事怎么老犯懒呢？你看看人家，
5: 秦大哥，我也想看看，麻烦您受累，也拖我上去。不拖不拖，瞪什么眼啊你！
6: 哎，喜儿，我也想上去看看。
5: 你让秦朗拖你，他个子高。
6: 嗯，这七彩平时说你人好，有求必应的。
5: 七彩真这么跟你说了吗？
6: 嗯。但我今天看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儿。
5: 哎，王大姑娘，我拖我拖我拖。
6: 我就说他看的没错。
4: 哎，行了。嗯，所有猫腻都在这儿了，走。
7: 好。
6: 嗯，
7: 都紧把手啊，手里麻了一点，往中间剁，往中间剁。
2: 老爷，我发现外面有人在偷看。
7: 哪儿？别声张，叫几个伙计带人棍子，两头把他们堵上。去。
8: 这不是从河北保定府过来的那位爷吗？鬼鬼祟祟的跑到这儿干什么？
9: 这位掌柜的，这就你不对了吧？在店里可说的好好的，粮食管够，等我这一瞧，一车一车往外运，我再不来一车都没了。没说的，卖我一车价钱翻倍，我这急等着用。
8: 我看你这是着急送死。
5: 给我上！
0: 老爷，干嘛呀？
1: 老爷，老爷。
10: 夫人，
4: 夫人，
1: 你没事吧？老爷没受伤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打起来呢，来的刚好。不是，你怎么来了？
11: 老爷，夫人可厉害了，带着我们跟着管家过来的。
4: 子峰，你真让夫人来呀？你
0: 大人，您让夫人自己说吧。
1: 老爷，我帮你断案呢。
5: 不，你也会查案呢？
1: 不查案怎么帮你们呀？
4: 行行行行，夫人英明，但这事儿以后我自个儿来，这太悬了。这个
12: 大人，打不打？
9: 这位管家，把你们老板请出来，我跟他聊聊，行吧？
8: 这个嘛，
5: 都把家伙放下！把家伙都放下！
7: 哎呀，刘大人，真是

0: 智勇双全呐、啊。借一步讲话。我这个地方您都能找着。
1: 安思汗，你非说要推迟几天出城，就是为了往出倒腾粮食是吧？
0: 我身不由己呀，没法子。我儿子小命在您手里攥着，可我们大伙儿的命可都在这个地方呢。我求求您了，刘大人，网开一面，这个地方不要再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跟着您走啊。
1: 行，这儿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以前咱俩的约你也得化腐前言。
0: 放心，后天我一定跟着您出城。
1: 告辞。
0: 那我不送。
1: 走吧走吧走吧，散了，没事了，
2: 走
1: 没事了，走。
3: 什么情况？
0: 慢走吧，慢走。
4: 找马车，多找马车，把粮食全都给我运走，前后门都守着。
5: 好的，爷，找马车。
1: 林青州现在是乱了，往后也太平不了啊。
6: 大人，那您的意思是？
1: 粮食一定是李尔多跟安思海之间的主要环节，现在这一环查出来了，弄不好李尔多就要动杀心了。
6: 那安思海不就危险了吗？
1: 安思海没事，安小海悬。
6: 哦，大人，那您这是打草惊蛇呀。
1: 子枫，起来啊，你们两个多费费心，盯住了安思海跟李尔多，尤其是安小海，找着之后平安送出城，藏起来。
3: 是。
7: 好。
3: 老爷，那我呢？
1: 你呀、啊、跟老爷出去一趟。
3: 去哪儿啊？
1: 粮仓。
3: 哦。
8: 老爷，你不是说粮仓已经搬空了吗？
1: 那更得去了，夫人，不去蛇怎么惊啊，是吧？
6: 大人，那我陪你一起去。
8: 你们去吧，我在家给你们作证。
1: 好吧，来，快。
9: 温南姑娘，那我走了，别担心啊。
1: 秦郎，等一下。你晚上跟我一块儿出去一趟。
9: 好。
1: 好吧。行，准备快。
3: 哎，好了，老爷。
1: 夫人，那你怎么办呢？
10: 我跟七彩有我们自己的事儿呢。买菜做饭，把日子过起来。
1: 夫人高见。
3: 老爷，
0: 粮食都送出城了吗？
3: 都送出去了。
0: 好，不要管其他的，带上小海赶紧出城，快走。
3: 那您呢？
0: 不要管我，能跑一个是一个。既然刘墉知道了咱们粮食里边的猫腻，那就难逃一个死罪。
11: 老爷，您只是跑腿，是那些当官的把赈灾粮混在咱们四海粮堂里卖出去得利，该死的是他们。
0: 他们一个个都有金钟罩罩着，死不了，最后倒霉的还是咱们这样的替罪羊。
11: 老爷，您是说李尔多他们会杀人灭口啊？
0: 很有可能。
11: 那你也一起走吧。
0: 都盯着我了，我怎么走？围洞搞不好谁都走不了，我不走李尔多反而可能会放咱们一马。哎呀，不要管那么多啰嗦，赶紧带着小海出城，越快越好。
11: 您不是还有账本吗？
0: 账本也保不了万全呢，走啊。
11: 哎，您多保重。

0: 少爷，刘墉跟安四海在粮仓外面打起来了。
1: 啊？他发现粮食的问题了？
0: 很有可能，安四海把他放走。

0: 看来他早就知道我在派人盯着他呀。这安四海怎么把他给放了呢？
1: 可能没发现什么，安四海只是拽粮食。
0: 他发现赈灾粮了？
1: 应该没有，安四海把赈灾粮都转移走了，现在都是正规粮食。只不过刘墉和安四海在一旁嘀咕了半天。
0: 嘀咕了什么？给我盯紧了安四海，绝不能让他跑了。
1: 是，
0: 快去。这老狐狸，
2: 哎呀，这门没关，
3: 这都搬空了，还关什么门呢？
4: 打开。
2: 哦，
3: 金捕头，你在门口等一下。
5: 是，大人。
3: 走。
6: 大人，那咱们还来这儿干嘛呀？
3: 孟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其实断案子没什么复杂的，就是心细，发现了蛛丝马迹，把它连成串，就可以动用王法了。行了，大伙儿四散开，找找看有什么可疑的线索，看看吧。啊，
6: 是，大人。
3: 你干什么？
2: 那老爷，我干什么？
3: 我跟你说了吗？找线索。
2: 找什么线索啊？
3: 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不对、什么可疑、什么不顺眼，就是线索。
2: 好嘞，老爷。

0: 大人您看这麻袋有用吗？这麻袋好像还装过赈灾粮，这有用吗？
1: 先拿好。雪儿啊，你干什么呢你？
2: 找线索呢。
1: 你那叫找线索呀？你看蚂蚁搬家呢，这是找线索吗？
2: 喂喂喂喂，
3: 老爷，
1: 嗯。
3: 我找了点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线索。
1: 什么呀？
3: 山里明。
1: 你，雪儿啊，你别说，这个真是线索。你找到了三种米，有本地米，还有军粮，还有赈灾粮，你的功了。
3: 真的呀，老爷。
1: 哎，行，啊，江三，
4: 大人，
1: 拿着这麻袋，天一亮送回东昌府。
4: 是。
1: 行，这就没白来啊，走。
3: 哎，老爷，我立了功了，你是不是得给点奖励呀？
1: 剩的竹子都是你的，
0: 就知道吃。
1: 把这几粒米啊拿回去，跟上次梁恒抓的米对比一下啊。
5: 行色匆匆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官爷，家里孩子生病了，着急去抓药。
5: 抓药背个包干什么呀？
6: 这不家里实在没钱了，先当几件衣服。

0: 那打开让我看看吧，没准爷一高兴我就买了。
1: 官爷，您就别闹寻开心了，我真有急事儿。
0: 我看你着急送东西出城吧，张捕快，交出来吧，省得我自己动手。

0: 大人，哪儿来的？从刘墉的一个手下那儿抢来的。哎，这个安四海呀，怎么这点事都办不明白？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刘墉如果发现麻袋丢了，后面肯定会有所动作。安四海的粮食呢？
1: 已经送出城了。好，你这样把安小海杀了，尸体带回来。
0: 是，大人。
1: 另外，你要亲自去安四海的府上，把他给我押回来。他家里要仔细搜查，如果发现有什么账本之类的东西，一并带回来。
0: 是，大人。
1: 去吧。

0: 你们是谁啊？我们是刘墉刘大人派来保护你的，你爹没告诉你吗？我爹没事吧？他好着呢。
1: 子枫，你去给大人报个信儿，我看着他。
2: 好，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嗯，走。
1: 这是什么地方？
0: 现在有人追杀你，你就别挑三拣四的了。我去给你找点水。
1: 喂，你别走太远。

0: 梦楠姑娘。
1: 子枫。
0: 梦楠姑娘，你怎么来了？
1: 大人让我来找你们，秦老呢？
0: 哦，看着安小海呢。
1: 走，咱们去看看。
0: 哎，你这什么东西啊？
1: 防身之物。
0: 我怎么没见过？
1: 我也没拿

0: 爹的死有线索了。据我推断，这胡江和我爹的真正死因都和这毒蜂有关，而且毒蜂真正的主人就是刚才和我们交手过的神秘人。
1: 刘大人，我觉得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神秘的组织，我们之前遇到了那么多看不透摸不清的事情，一定也是这个组织搞的鬼。我觉得咱们要查下去，把这个组织连根的挖出来。
2: 我说呢，你说咱们这一路上啊，这份跟都巴实的，他不能是一个人啊，啊，这是多少股了已经？官府、土匪、灾民，现在又出一股，查，挨个查，有毒蜂他就有蜂巢。
0: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蜂巢。
2: 没事儿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查到底。
1: 属下失职，请公公责罚。
3: 看来刘墉这是有所防备啊。
1: 我会再找机会下手。
3: 先不急，这事儿看来得从长计议了。
4: 老爷，刚才李二朵的管家送来个帖子，说了邀请你过去吃饭。
2: 你告诉他，我稍后有到啊。
4: 好。
0: 大人，李二朵请您，您就去啊？我觉得准没好事儿，你别去了。
1: 大人，邱姑娘说的对啊，如果非要去的话，还是我护着你去吧。
2: 嗨，他请我吃饭，你跟着干嘛去啊？他又不是绑票，不用啊。
0: 大人，我觉得让贺侍卫陪您去还是比较好一点，以防万一。
2: 你们有你们更重要的事儿，你们俩抓紧时间给我审讯安小海，无论如何把账本的事给我问清楚了。
1: 我们能问出什么来啊？
2: 孟楠姑娘一定有办法。
0: 嗯，
1: 吩咐吩咐。刘大人，您怎么总是吩咐他呀？怎么不自己去啊？
2: 他们都盯着我呢，我去安小海不就暴露了吗？你怎么想的呀？再说你不想跟着孟楠姑娘学学断案技术啊？
1: 啊，那这吩咐的是有道理，是得好好学学。
0: 那大人您多保重啊。
2: 快快去吧，子枫。
1: 嫂，
4: 不，我陪你去吧。
2: 你跟我干什么去？你是赤去还是干什么去？
4: 我是去保护你的安全。
2: 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呀？你去跟夫人说，让夫人先回民宅。快去。
4: 那你呢？
2: 我吃完饭就回去。
4: 哦，好。
5: 刘大人，早就说要请您吃饭，可最近是俗事缠身啊。您别见怪。
2: 哪儿啊，李大人，这就哟，这有点意思。这个
5: 您坐
2: 坐坐坐。
5: 没办法，刘大人，林青州已经连续5年天灾了，颗粒无收，老百姓日子

0: 苦啊，这不，我这为本地父母，咱们就跟老百姓一起感受一下苦难，共同高见吧。
1: 哎，李大人
0: 啊，
1: 我看临清州市面上还可以呀，大街上热热闹闹是吧？人群熙熙攘攘啊。
0: 坦白的说，这大部分老百姓日子还过得去，苦难就苦在下面这些劳苦人民了。
1: 嗯啊，
0: 没办法，我们已经开仓放粮了。这幸亏啊，上面每年的赈灾粮饷还算充裕，要不然老百姓这日子就更难了。
1: 哎，李大人真是个好官啊。
0: 好官谈不上吧。哎，对了，刘大人，上次您交代我那事儿啊，就抓安小海的事情，您还别说，昨天真查到他下落了，但让这小子给跑了。哎，刘大人，您没听说他下落？
1: 李大人，这临清州可是您的治下，自然耳目众多，我就带了一个捕快过来，我哪儿那么容易就能找着他呀？啊，
0: 哎呀，但是我手下说了，他很可能已经跑出临清州了。
1: 哎呀，如此说来，我还真得赶紧出城去追这个安小海去呢。
0: 那怎么行啊，刘大人，上次您的饭就没吃好，那这次又不成何体统了吗？要不我再给您搞一个送行宴。您
1: 算了，不着急，索性再待几天吧。啊，再待几天
0: 啊。好啊。哎呀，刘大人，那看来您也不是很急要抓这个安小海呀。
1: 哎，您是有所不知啊，我在临清州待了这几天，不瞒您说，我发现四海粮行和我日昌钱庄大火案还真是有点关系，所以还真得再待几天啊。
0: 怎么，这四海粮行也跟日昌纵火案有关联？您有证据？
1: 没有啊。
0: 啊，哎呀，刘大人啊，实话实说啊，您看啊，这安小海毕竟是您东昌纵火案的要犯，要抓他没得说，而且你也知道，我也一直尽力在帮您呢。可四海粮行就不同了，如果您这么查下去，我不是担心别的呀，这到时候我再落下一个懒政惰政的骂名，嘿，落一个不作为的官员，您说这将来下官怎么交代呀？
1: 哎呀，
0: 刘大人，您看不如这样，您把案子交给下官，下官保证把案子查清，上交给您，您看这样如何？
1: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0: 没有了。
1: 李大人，如果说啊，我手上要有傅大人亲自签署的通省办案文书，这事儿我能办吗？
0: 那当然可以办了。哎，您手上有这个公文吗？
1: 没有啊，我还真没有。
0: 哎，那就难办了。要不然这样，刘大人，我呢尽快差手下盯着四海粮行的动向，您呢也尽快去跑一趟济南府。
1: 好，我即刻差人就去。
0: 哎呀，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呀，刘大人，傅大人的性格您是了解的，除非见了您本人，否则怎么会给您签字画押呢？到时候您的下人不是白跑一趟吗？关键是耽误时间呢，是吧？
1: 真麻烦。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
1: 嗯，
2: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3: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3: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醒了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3: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真贵。
3: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两大盒，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 惠的啊、嗯、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
2: 哎、
1: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3: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2: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1: 嗯，
2: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3: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3: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嗯、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行行行，
3: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1: 嗯，
3: 不到100块钱。
1: 对，
3: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2: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1: 嗯，
2: 孩子们来呢、
1: 哎，
2: 每个人也尝点，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
1: 嗯，
2: 您呀再送2盒，
1: 嗯，
2: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2: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1: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3: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1: 嗯，
3: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各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哎，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玻璃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

0: 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7: 北京时间。
21: 今天是中秋节，
2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3: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2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2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5: 超视力？
2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我放，召集人跟我上。
1: 潘总，有干什么？
2: 迫降兵离我们只有200米，必须打掉。在没有做出新决定之前，我们不能被鬼子困在这儿。要不用坦克干一下？
0: 不，
1: 他们正希望我们动坦克，可以耗尽坦克的油量。
0: 对，我们不用坦克，一样能打炮。
1: 对，没错。
2: 怎么样？教官，人马齐了。
1: 跟我上，
0: 走，小心，
1: 走，
0: 小心。
3: 跟上，跟上。

0: 所有摩托车，
1: 所有摩托车出击。
2: 往这边
3: 迫击炮，这儿两门，
2: 动作都
3: 那边两门，
2: 快点，
4: 准备战斗。
5: 回来，
6: 营长这是要亲自打呀？
7: 那有

0: 停止射击，节省炮弹，就是营长拿得准。
1: 韩特，我还没打过瘾呢。
0: 目前每一颗炮弹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很珍贵，要省着点，但今天这一仗我们打赢了。
2: 计划就这样被破坏了。
3: 要不要调动坦克出击？
4: 不，
2: 按照原定计划，等他们攻击油料库，立即就范。
3: 他们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2: 应该是后半夜。
0: 打退了敌人的摩托车和炮兵，今天晚上就不会有袭扰了。
5: 太好了。我们继续讨论出路。
0: 好，
6: 我坚持我的观点，不同意向沙河岛突围。
5: 你的观点简直是荒谬。
6: 你说我吗？
5: 唐营长，苏军已经正式向日本人宣战，现在对面集结着几十万大军，随时准备向日本人进攻，而你呢，却还抱着过去的观点看待友军，这不是很友好。
6: 请原谅，胡一营里待了四年的人，对外面的形势没那么乐观。
5: 我对你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是抱歉，我不能苟同你的观点。
1: 同学们，我用我的信誉向大家保证，我们射下沙河岛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5: 唐营长，现在日本重兵遍布，我们再打下去，所有的人都会牺牲。我不希望你用偏执的态度对待你和战士们的生命。
7: 森强，马上研究冲破日军防线向沙河岛突围的路线。
6: 我执行命令，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3: 唐营长，这个时候希望你顾全大局。
7: 森强，你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6: 是，准备一下。

0: 东边是重点防御，他们怎么可能往枪口上撞呢？继续查查。
1: 是。

0: 报告，敌人的坦克和大队人马突破包围，向东面去了。
1: 往东，一道防线就是13号防御工事。
2: 遵令。
0: 传令兵，
3: 到。
2: 接13号工事指挥长。他们这不是去自寻死路吗？
4: 队长，电话接通了。
2: 13号工事指挥长，我是特高科科长川秀。现在有一股开着坦克的敌人正在向你那边靠近，请你予以阻击。

0: 看来日军已经有所准备。
1: 十三号阵地我们不熟悉，贸然冲过去肯定会出问题。
0: 走，我们到前面侦察。

0: 前面就是十三号阵地。
1: 你们阵地的侦察能力很强，
2: 只要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范围的3公里之内，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天气情况，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予以打击。
1: 那你觉得敌人还会从哪个方向发起进攻啊？
2: 再往西是大山，坦克进不去，

0: 朱雅，你哥没事吧？
1: 红姐，没事吧？都养好了。
0: 兰姐，情况是不是有点危险？何止危险，我们被逼到刀尖上。
1: 我有点紧张，可是我一点都不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有韩涛在，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0: 傻丫头，我跟你一样都相信韩涛，可他毕竟是人不是神仙，这次啊我们真的是遇到坎儿了。不过你放心，关键时刻我一定会用命来保护你的。
1: 不，你要好好活着，你有一帮学生要带，他们需要你，你忘了吗？你还要解救你老哥呢。
0: 到了牺牲的时候，总得有人去牺牲吧。
1: 如果真是那样，你不能死，韩涛也不能，他有太多的任务需要完成。唐营长也不能死，唐营长死了就没人会开坦克了，你们需要坦克，没有坦克你们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0: 说了半天谁都不该死，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行。
0: 你不可以，你跟韩涛刚会上面，这重逢没几天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走了，你不觉得可惜吗？不可以。
1: 当然可惜，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在，为了信仰而死，我会永远活在他心中，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傻丫头，你可真能站定。
1: 这男人都粗心。兰姐，你能答应我件事吗？如果我真的死了，就在我的墓地上铺上一层金搭来，我要在鲜花中等待抗日胜利的那一天。
0: 呸呸呸，不许你胡说，我必活下来。
1: 好，
0: 行了，没事了，别哭了，我们去看看他们。
2: 不明情况不能冲，而且我们已经被敌人发现了。召集援兵商议，他们对这儿的情况比我们了解。石战国到，寻找高地，向空中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

0: 敌人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搞到油料，守住阵地就万无一失。
1: 明白。
0: 坦克你准备怎么应付？
1: 我们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炮车，正想试试它的威力。

0: 坦克战车，使用的是85毫米 MI 德制反坦克弹。
1: 你确定是85毫米 M1 反坦克装甲弹？
0: 我能确定。
2: 不行，这是我们坦克的绝对克星。
0: 他们的炮安在什么车上？他们做了改装，把炮安在了轻型坦克上，所以机动性能非常好。
3: 25毫米 M1 装甲弹，它可以击穿25厘米的钢板，杀伤力非常大，而且还可以连续发炮。
2: 也就是说，它只要击中坦克的任何部位，都能够穿透。
0: 对。
4: 那其他防御力量呢？
0: 13号阵地就是远程炮阵地，所以它的步兵抵抗没有什么能力。只要我们可以打掉它的反坦克战车，冲过去，没有问题。
2: 我提醒各位啊，别指望我的�an克可以打穿它的装甲车。800公尺范围内，它可以无条件对我进行攻击。
5: 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放弃这里，返回强攻枣树林。
4: 不行，枣树林防范很强，
2: 它再强，我们也可以和它的坦克有的一拼。再说了，也许我们撤退之后，枣树林的坦克和炮兵都已经撤退了呢。
6: 枣树林的坦克和火炮是否要撤回原来的阵地？
7: 不，原地坚守。
8: 他们的指挥者是共党，一定会杀回马枪。调集的坦克和火炮一个都不能少。
4: 是，
9: 你想的太简单了。我们的对手非常了解我们的作战习惯，他们不会轻易撤掉火炮跟坦克。
2: 那我老实告诉你，靠坦克去打反坦克战车，我完全没有获胜的把握。
5: 你怎么那么怕那玩意儿？
0: 兰姐，坦营长担心的确实有道理。反坦克战车目前是坦克最大的杀伤器，坦克还没有办法应对。不过，我们可以用步兵消灭它。
5: 步兵？
4: 对，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打掉这个反坦克车。
8: 他们的进攻方向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掉头杀回枣树林，二一个就是进攻13号阵地。
10: 如果这样，
8: 他们的主要进攻目标一定是反坦克战车，所以我希望反坦克战车身边一定要有足够的兵力保护。
6: 明白。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加强小队保护战车，今天情况特殊，我可以多派几个人加强保护。
8: 别的我不管，一定要确保啊，万无一失。
0: 这个任务可以交给我，我还有几个反坦克雷。
2: 日本人也知道战车的重要性，他会在他的前后左右放上足够的步兵护卫。打仗不是靠你的决心，也不是靠几个反坦克雷，我坚持我的提议。
4: 三枪。
5: 韩涛，你再说下去我脸都红了。
2: 婴儿，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战车炸不掉，我们全部只有死路一条。
4: 你的担忧我理解，但是打仗没有人能有完胜的把握，任何胜利都是靠牺牲换来的。我们这些人不怕牺牲，这一点你应该了解。
2: 我也不怕牺牲，但我坚持我的立场和态度。

0: 也坚持我的立场和态度。
1: 我支持你。
2: 走。
3: 反坦克战车开出隐蔽林，呈战斗巡逻状态。
4: 是。

日军阵地前开阔地带，大约2公里。我们发动进攻以后，坦克只要小伤，形成1/3，便会进入反坦克车的有效。

0: 在阵地前跟他交手，我们占不到便宜，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把战车引到边缘的树林里。
1: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用坦克引诱他们的战车进树林，然后炸掉。
2: 不过那位大爷还不愿意。
1: 来得做工作，
3: 李队长，不瞒你说，这辆坦克还有这些人，对完成下面的任务至关重要。
2: 放心，我这支队伍都是挑选出来最忠诚的军人，一定没有问题。
4: 放心，谢谢你，刘队长。不过我要提醒你，这里最宝贵的人就是你们韩教员，如果能把他留下，就什么事都好办了。没了他，我郑兰手下的这些人就散摊了。
1: 郑兰，
2: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胜利。来，

0: 放坦克战车到林子跟前，周亚和唐营长负责用坦克吸引追击，而后坦克追向树林。李队长，你带领小分队在前方埋伏，等战车进入树林之后，你带领突击队员打掉车后的步兵。
1: 明白。
0: 郑兰带领爆破组负责向战车投掷反坦克地雷。
1: 明白。
0: 我跟战果负责侧翼掩护，战车炸毁之后，全体人马迅速越过阵地向江边前进。
1: 明白。
2: 行动，
1: 走走。
3: 在大伙的劝说下，唐三强终于开出坦克去当诱饵，目标是将反坦克战车引向树林，切断战车与阵地间的联系，用步兵对其实施爆破攻击。
4: 报告，匪徒有行动迹象。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企图迂回到侧边的山林，将那里作为攻击的出发点，这样将缩短一半的攻击距离。

0: 不要出现。
1: 二花连准备。
2: 是。
0: 正前方偏右十三度。
2: 偏右十三度。
0: 距离约400公尺。
2: 400公尺。
0: 概念瞄准。
2: 瞄准完毕。

传我的命令，炮火延伸200米以后停止，预备中队立刻集合出发，掩护反坦克战车进行战斗。嗨！

0: 唐营长，赶紧掉头，这是打掉他的最好时机。
1: 现在谈不能停，停了我们就全完蛋。
2: 快停下，要停就完了。
1: 不能停，绝对不能停。
3: 接近不了战车，要去也是我去。
2: 韩导，韩导，韩导。

0: 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把别人给我放过去。
1: 时间在战士们的牺牲中一秒一秒的划过，抗联战士在用生命换取打掉坦克的时间。
2: 把弹给我，
3: 潘涛，潘涛，我爱你。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3: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4: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5: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5: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5: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6: 是
5: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5: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5: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7: 这太划算了，这个。
5: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7: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
10: 去，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9: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9: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1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9: 哎呦，
12: 物超所值。
9: 哇，
12: 你说说值不值？
9: 太超值了。
12: 是啊，
9: 流口水了。
1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9: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9: 是啊，
1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9: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2: 是啊，多好啊！
9: 您多泡泡啊！
13: 哎，好嘞，哎、
9: 好嘞。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

0: 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培育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去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去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 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 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

0: 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他在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嘛，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1: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

0: 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3: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3: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3: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给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5: 特别的，疯狂
8: 的抢，
5: 真的。
3: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3: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3: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3: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3: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3: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啊，还有茄子。
3: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3: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3: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 感动，
3: 所以咱
4: 们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3: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7: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9: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对呀，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到。
1: 有炮弹，还能打他们？
2: 是。
3: 李队长和后援队全部阵亡，他们的壮烈牺牲激发了唐三强的血性，坦克发动了，参与到突围的战斗之中。

0: 这样，你留下的两句话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感人的话，一句是我爱你，
1: 韩腾我爱你，
0: 另一句是祖国万岁，
1: 祖国万岁，
0: 前一句是你对一个男人的真爱，用生命去完成对爱人的支持，后一句是你的誓言，了不起的誓言。就这两句，你成为我心中最棒的女孩子。韩涛，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你说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做到这么勇敢，这么明事理？
1: 因为她有信仰，有目标，关键时候可以为了信仰跟目标牺牲一切。卓雅是这样，李队长还有他小分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这样，这就是共产党给的。
0: 我们能加入共产党队伍吗？
1: 当然可以。
0: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只是身边缺引路人。
1: 其实你身边不缺引路人，而且他不仅是你引路人，还是你的保护人。
0: 是谁？
1: 爬山虎赵天奇。
0: 什么？怎么可能是他？他就是个叛徒。
1: 真兰，今天我就跟你全部说清楚了。赵建基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是为了完成任务假装叛徒打进了红营，现在又为了保护你哥哥的安全被敌人撞倒。他不仅是我们的英雄，更是你的英雄。
2: 小心，没有上车，小心，小心。
3: 那人好像不是鬼子，
4: 日本人逼近了，你带女生先撤，我带几个男生抵抗一会儿。
5: 我就觉得在这儿能帮上你一把，顺便杀杀鬼子。
3: 我蛰伏这么多年，不到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时刻吗？如果不拿生命和鲜血做最后一份的冲击，那么中华民族的太阳还是不会在东方升起。
1: 你看到了汉南队长的牺牲，但是你没有看见全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为了抗战冲锋陷阵。正是因为他们的前赴后继，抗战才看到了曙光。
0: 我现在是你们的人了，我要像卓雅那样做个玲珑剔透的女孩子，这一辈子也不枉活。
1: 你有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一切要等到上级批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加入了抗联就要遵守抗联的纪律，一切行动停止。
0: 不就是打鬼子吗？
1: 除了打仗还要完成很多别的任务，另外还必须宣誓。
0: 什么宣誓？我一宣誓，队伍一打上红旗，不就没自由了？干点事情也得缩手缩脚的。
1: 郑兰，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必须要宣誓。如果你觉得受不了这个约束，或者无法遵守这个纪律，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干你的抗日游击队。
0: 容我想一想再说吧。
1: 没问题。
6: 对了，三强呢？
1: 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0: 他说卓雅的重伤是他的过失，一直蹲在坦克里死活都不出来，吃饭喝水

0: 韩警官，王姑娘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喝酒啊？
1: 不，你们喝吧。他在吗？
0: 在，营长在坦克里。

0: 三桥，我有话跟你说。别进来了，我不想见人。那行，里面我也嫌闷得慌，我就坐这儿跟你聊两句，行吗？
1: 唐三桥，怎么说你也是个老军人，不该这么想不开。 战士，当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天，他就可能随时随地跟世人决裂。更何况卓雅现在还没有壮烈，你干嘛这样毒手不见人啊？

0: 诺亚公园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了，这完全都是我的责任，
1: 与你无关，你无需自责。
2: 不，
0: 当时反坦克车能见度很低，我第一时间是可以把它击毁的，但我害怕了，我怕我一击不中会被它反击。我那时心里不，脑子里我只有坦克，我只想着保护坦克。
3: 竟然任由一个女孩用自己的身体去和钢铁怪物做斗争。
1: 都过去了，
3: 过不去啊。朱雅是个好姑娘，我一想到那个场景

0: 谁不想穿得漂漂亮亮的，像小公主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爱的人在一起，想想都满足，
1: 那才是淑女的标准生活。可惜啊，我们是没有指望了，等打完仗过好日子的时候，估计我们都老了。
0: 你怎么那么悲观呢？我才不那么想，只要能和爱的人在一起，就连等他我都好满足。
1: 卓雅，你看看我，卓雅，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小文照就一起过，一起过好日子。你要一直这么睡下去，我很疼。唐三强，我们怎么办？你快快好起来好不好？你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这样。
1: 你要不就把我毙了吧！啊，我唐三江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这么自私过，我从来没有这么混蛋过。

0: 亲眼看见一个女孩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坦克。我现在厌恶这个坦克，这辆刽子坦克。我真不知道再怎么开下去，还会有多少人会因为他失去性命。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给炸了，炸了！
2: 唐营长，你冷静点儿。
3: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路上要不是你保住这坦克，我们哪有这么沉重的武器跟日本人周旋这么多天？还有，以后我们还要借助这坦克解救国民团的兄弟，解救郑团长，你忘了？
0: 可是主要是你最心爱的女孩，我差点就把她害死了。你不恨我吗？
3: 我不恨你。
0: 你为什么不恨我？
1: 我都恨我自己。
4: 你知道吗，唐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技术全面的留学生，
3: 本来应该热情开朗，可是现在的你性格确实有点古怪，但我知道这是因为四年的苦役生活组成。你现在心里的感受我也知道，重新踏上自由之地却无法享受自由，天天都在战斗搏命，追击敌人又被敌人追杀，敬重的人还在劳工营等你营救，心爱的人就在身边，但是无法放怀去爱，甚至连他的安危都没法保障。所有这一切放在谁心里都是个坎。
0: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这些事放在你身上或许就过去了，但放在我身上恐怕这一辈子也过不去。
3: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去，我知道在你眼里我就是一部战斗机器，是一个自动完成任务的怪物。
4: 其实我不是，
3: 我也是一个人，一个和你一样普普通通的男人。我也有爱，我也渴望爱。朝思暮想的姑娘突然出现，又突然倒下，后半生还面临成为植物人的厄运，她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好像天要塌了一样。你只想炸坦克，可是我连死的心都有，你知道吗？
1: 韩涛，你可不能死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啊，
1: 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来，韩涛，你可千万不能有这样的念头。你是大伙的主心骨，我可以想不开，可你不可以想不开啊！
4: 那我应该怎么想？
1: 黄磊，拿酒来。酒，我要酒。
5: 这就是酒啊。
1: 韩涛，这个酒代表着我所有的愧疚和歉意。如果你认，就把它喝了。
3: 好，我 酒我喝了。

0: 跟着他，防止他寻短见。
1: 是寻短见？不是，韩涛他怎么会寻短见？哎，没事。
2: 你照顾好他就行，我不用你费心。
0: 韩涛，没事吧？
2: 方营长，刚才和你聊天的是一个叫韩涛的男人，现在你眼前是一名军人，军人可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但绝对不会自杀，你放心吧。保重，
0: 全体都有。

0: 郑伦，
1: 安涛，
0: 哎，他怎么样？
1: 还是老样子。
2: 有人快急死了。
1: 卓雅要惩植物人，我也急死了。
0: 你在为卓雅发言。
1: 我就不信老毛子那些手段。什么植物人？
0: 你有什么招？
1: 中药学校的校长可不是浪得虚名，好歹有几贴老方子，学校有一些老参和几味贵重药材，我按照那个方子熬一个补药试试。
0: 谢谢你。
1: 你可别谢我，成不成还两回事呢。你俩还愣着干嘛呀？快过来帮忙。还算有点眼力劲。
3: 校长勿灵教诲，三强孺子可教。
1: 唉，人总得学会识时务识大体。
3: 什么意思啊？
1: 你听不懂，韩涛能听懂。
0: 这么说你想明白了？
1: 对，我想明白了。我有榜样，冲着王卓雅、李汉南这样的英雄，我无条件加入抗联队伍。
3: 什么？你要加入抗联？
1: 对啊，我要带领所有同学们都加入抗联队伍。要不你也加入？
0: 不，我
1: 你不愿意是吧？行，那咱俩就……
0: 别等，唐院长的事儿先不提。我只问你，你真的想通了？
1: 我刚不说了吗？我想通了。
0: 好，我马上报告首长，等待上级批准。
1: 谢谢。

0: 喂，三强，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对不起，我现在还在国军体系，我的长官还在劳工营里，没把他救出来之前，我不便投靠新主。但对于你加入抗联，我表示支持。
2: 你为什么支持？
1: 我看明白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在抗日的。虽然现在我不能马上加入你们，但对于共产党抗日，我表示敬佩。
2: 谢谢你。
0: 有什么好谢的？关键时刻，还不是不跟我们走一条路？
1: 放心，等把你哥救出来之后，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2: 志兰，你费心再找二耀，我跟唐营长商量点事情。
0: 行，你们去忙你们的。还愣着干嘛呢？快去啊！

0: 汉强，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但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了自己人，所以有些话我今天想跟你说清楚，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1: 我唐三强一般不和别人喝酒，喝过酒的都是兄弟，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不必客套。
0: 好，不瞒你说，图纸到达吕布之后，专家提出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补充，所以赵建奇同志又一次打入了红营。
1: 赵建奇果然是你们的人，他真的不是叛徒。
0: 我要跟你道歉的就是这件事。赵建奇假装叛变是为了找借口打入劳动营，也是为了迫使你们进入游击模式。
1: 贼不打三年自招，
0: 现在建奇同志为保护郑团长被捕犯，但郑团长现在仍然被日本人监视，如果郑团长也入狱，那图纸的补充部分将很难完成，所以必须迫使日本人保持郑团长现在的工作状态。
1: 你就明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十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

0: 香港切片入户防盗门，厨房宴请五金，五金储存包整装，一大全包，一大全含，验尸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货，水管储备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享，合同价就是最低价，真正的零风险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啊。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3: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像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3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这不就是骗人吗？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3: 当然能做到的。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3: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3: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你返我1万块钱。
3: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是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合部、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 扎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

0: 是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品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现在
1: 剑奇同志为保护郑团长被捕犯，
0: 但郑团长现在仍然被日本人监视，如果郑团长也入狱，那图纸的补充部分将很难完成，所以必须迫使日本人保持郑团长现在的工作状态。
2: 你就明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我想在狼山公室附近找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小谷出动就可以破坏它，但日军又必须派工兵团前去抢修，这样的话郑团长不就保住了？
2: 这个点用什么方式攻击？
0: 坦克就别想了，我认为倒是可以借助苏军的交通船顺江而下，直接到狼山公室附近，清兵出击破坏那个点。至于带什么武器奏效，适合小谷出动由你决定。
2: 用步兵反坦克弹就可以造成局部的损毁，至于在有效射程内哪里进攻最方便，撤退也最方便，我研究研究给你个确切的答案。
0: 行，

0: 跟上。
1: 一会儿我掩护，你们到预伏击点，炸弹目标。
2: 好，
1: 走，小心点。

0: 谁干的？
1: 搜索了半夜，一点踪迹都没有。我怀疑是苏联人在试验他们的远程火箭炮。这种摧毁模式，倒很像火箭炮干的。能够击穿这么厚的钢筋水面，除非是能力很强的火箭弹。监狱长，到。马上派工兵团，全力抢修。3天之内，必须恢复原状。
2: 是。司令部长，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工事比什么都重要。更重的是，等修完工事再说。

0: 郑探长，你估计山下的这些工程修复工作要多长时间？需要10天。
1: 不，
0: 你的工期只有7天。
1: 我是在实事求是的告诉你进度。
0: 1周之内完成不了，你将接受惩罚。轻则入狱，重则枪毙。

0: 局长，被毁掉的这些工事一定要工兵营来修复吗？工程的技术难度很大，除了工兵团，没有别的劳工队可以代替。也就是说，工兵团所承担的任务都是工事的关键部分。是的，普通的劳工队完成基本的工程，精细阶段。 全部要由工兵团来接手。
1: 工兵团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2: 他们可不傻。好，去忙吧。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一枚苏制步兵反坦克火箭炮的弹片。这就说明我们以前猜测苏联人用中远程炮弹攻击我方阵地的说法并不准确。准确的是，那一天晚上由于小股武装人员携带轻便火箭炮渡过乌苏里江，对我方阵地实施攻击。
0: 你说到的那股小股武装是谁？
1: 熟悉我们阵地的人，或者是曾经在我们阵地工作过，比如说唐三强。我有准确的情报，前段时间他们已经潜入了苏联境内。
0: 那他们为什么要攻击这一点？
1: 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想要修复工事必须是工兵团才可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郑重和工兵团正常的开展工作，而不是被隔离起来。
0: 你的分析实在太牵强。在炮击事件中有多种可能性，你只是找到了一种解释，也许还有更多解释。
1: 我知道我的这种解释可能很牵强，但是阁下，作为防务人员，我不得不提早做好准备，防止寒涛卷土重来。
0: 你有什么提议？
1: 我认为前面的炮击只是一个信号，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兵团，所以重中之重就是我方的防御阵地。
0: 同意。你现在就去军务科跟他们沟通。

0: 卓阳，醒了，快快去找医生，快！
1: 醒了，醒了，卓阳醒了，
0: 总算醒了，
2: 卓阳醒了，
3: 卓阳醒了。

0: 卓雅，你醒了。
1: 我病了吗？
0: 你没有病，你只是受伤了。我们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
1: 我怎么在这里？
0: 谢谢你，陈兰，谢谢你的药。
1: 没事儿。

0: 坦坦同志，组织上批准了你们的申请，今天下午总部首长会派人来宣布番号，
1: 任命人事，并授予你们军旗。
2: 太好了！
0: 哦，对了，这是陈红同志，
1: 是你们的报务员。
2: 你好。
3: 你好。
2: 热烈欢迎。
3: 谢谢。
4: 你看，真的是好多了，我可以自己走两步了，真的。俊兰，让他自己走走，慢慢的啊。卓言，你真棒。
2: 俊兰。
4: 韩涛，
2: 郑校长，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级已经批准了你们的申请，今天下午就宣布番号，授予军旗。
4: 真的？我正盼着呢。
5: 恭喜你，兰姐。
4: 你看，朱亚都快自己走了。
2: 是啊，我刚才看到了，你现在硬是好多了。
6: 那是，来了正步给你看看。
2: 好啊。
7: 队伍准备，现在开始，由郑兰同志带领的抗日救亡队现在正式归入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序列，番号东北抗日联军88旅绥阳分队，现任命郑兰同志任队长。

0: 建奇同志进去到现在已经快半个月了，郑团长答应准备的补充材料应该已经备齐，得想法弄出来。我们组织一个小分队完成两个任务，第一当然是取图纸，第二要对工兵团所在工事附近进行系统侦查，根据侦查情况制定拯救方案。
1: 我同意。
2: 小谷行动我得参加，带上同情和二花脸，我们对那块地方最熟悉了。
0: 好，现在去准备，今晚九点行动，渡过乌苏里江，在薄弱地区破坏日军攻势，另外跟当地联络站取得联系，商量具体行动方案。

0: 23号阵地发来通告，六名小股武装突破323号阵地，逃出阵地附近树林，向九号山方向前进。
1: 九号山可以秘密进入县城。

0: 就是我们一直要等的人。通知所有留守人员集合，秘密跟踪尾随他们，随时和新兵队保持联络。
1: 是。
2: 报告。
0: 进来。准备行动，在距离县城5公里鱼雷沟的端口进行埋伏。他们一定会进城找他们的联络人，到时候一并断了。
2: 明白，我们轻装进谨。
0: 摩托车也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
2: 是。

0: 你怎么发现？太蹊跷了！刚才枪声大作，已经九号山，日本人也不追了，枪声也没有。
1: 准备发炮，要求辅助支援。报告，发报机被打坏了。那只有靠自己了，先把头追兵。 走，
2: 是。目标从九号山向县城方向移动，
3: 保持纪律，继续跟踪。完毕。

0: 目标进入鱼雷沟，继续从鱼雷沟的上端跟踪，记住不要暴露目标。是。一会儿分成两组，埋伏在鱼雷沟的两端，切记发现敌情不要发出任何动静，秘密跟踪他们，直到他们的目的地。是。
1: 营长，哎呀，我想尿尿，让伤我死掉，憋着。
2: 怎么了你？
3: 憋不住啊！
2: 你快点，我们放慢速度。哎。

0: 着，盯着。
1: 怎么了？
0: 山梁上，我看见有个人。
1: 别慌，不要声张。我们所有人向前冲刺十米，突然停止，观察跟踪人数。
0: 是，
1: 一、二，冲！

0: 四个人跟踪我们，好像背着报务机，是侦察兵，前面应该还有埋伏。
1: 他们什么目的？
0: 他们的目的是想跟我们到目的地，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我们怎么办？
0: 采用备用方案，到前面走岔路，直奔学校。
1: 行，走，跟上。
2: 看来敌人对我们的行动已经有所预判，并实施了监视。我临时决定摒弃锋芒，先到学校隐蔽，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0: 敌人突然拐入雨雷沟分岔，向山林移动，
1: 继续跟踪。他们已经发现被跟踪了，
2: 他们沿着雨裂沟向山林方向逃窜，肯定是要找一个临时的隐蔽点，很有可能就是中药学校。
1: 乘摩托车向学校进去。
2: 是。

0: 队长，他们上山了。
1: 乘搜索队形，从山林向学校输送。
2: 是。

0: 出发，出发！不是，那韩教导不是说让咱们在这儿等他吗？
1: 他说什么就什么呀？
0: 啊，
1: 他在外面打仗，我们在这坐着，好意思吗？
2: 你好意思吗？
3: 什么呀？咱们到哪儿去找人家呀？
1: 哪里枪响就往哪儿去，能找丢吗？
4: 走，你留在这儿，别去了。

0: 来了，这不添乱吗？
1: 我正打着兴起呢，别拦着我。
2: 告诉你，
0: 如果我们被追击了，必须先粘住，任务完成不了，你明白吗？这仗不是靠打，是靠跑。
2: 哎，眼神不好，
0: 他们俩跑不动，快走！
2: 走，叫我求你行不行？快回去！
1: 这俩人交代过我，我把你留在这，我不放心，我得养活你。

0: 韩涛也太霸道了。
1: 营长，其实这韩指导呢，他也是好意，他是怕咱们三个出点什么意外，他在郑校长那不好交代，不是吗？
2: 哎，营长，韩指导现在是我们最高长官，说话是霸道点儿，那能理解。
0: 怎么，你俩也成抗联的了啊？怎么全替他说话？
1: 营长，我们兄弟俩，你说往东什么时候往过西呀？铜钱你还不知道吗？他命是你救的，一直是你罩着，他都说了，命都是你的，怎么可能是别人的人呢？
2: 营长，二黄脸也不是光知道吃吃喝喝，关键时刻也知道感恩。
0: 行了，你俩突然这么煽情，我还有点不习惯。刚才是我说重了，
3: 但是现在形势很严峻，婴儿本来就很钦佩韩涛，我不再露个脸立个功，我都没脸在婴儿面前说话了。
1: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现在这个形势是非常非常严峻了。
2: 那我就明白了，营长，你是想在郑校长面前挣回面子。

0: 去看爹，你立刻报账。
1: 明白。啊，
2: 呈上形状，包车过去。
1: 是，出发。
3: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拿到团长的图纸，这说到底还是得靠咱们兄弟三个呀。
4: 那是，
3: 日本人的公事谁能比我们更了解啊？
4: 对呀，
3: 所以咱们得快，现在就得行动。
0: 现在就行动？那总得有个具体计划吧。
3: 对呀，日本人白天对工地监视非常严格。为什么呀？是因为他防着我们工兵团的兄弟们呢。这到了晚上我们离开之后，监视也就相对放松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晚上潜入工地，明天通知团长，第三天清晨带着图纸撤出。
0: 这样既了解了团长现在的情况，又拿着了图纸，这就叫那个出其不意，一箭双雕。
4: 对，
0: 嘿嘿，营长你真是火眼金睛，
5: 什么事儿都难不住你。
0: 好，那就这么准备。
4: 好，
3: 阿华亮，我记得你还藏了几套囚服，还有导火索和炸药。
0: 等着，

0: 情太复杂，到处都是隐蔽点。回县城，增加所有要塞的防备。
1: 是。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 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五十的，
3: 嗯，
4: 要不就一百个，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

0: 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1-0-4-8-5-3-4-0-2-0-1-2-1-0-4-0-8-6.9-6-0-2-0-2-0-5-0-2-0-1-7-2-1-0-4-0-8-6.9-6-0-2-0-1-7-2-1-0-5-6-5-0-6。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也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

0: 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鹤亮的，不是鹤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0: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

0: 导演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两钱花两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 代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

0: 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计划，分头行动。童姐，我们到位之后给你发出信号，你看那信号点燃三颗引爆点。

0: 一张有什么吃的？我们都给我换。站长，刚接到前沿观察员报告，狼山要塞公事附近发生爆炸，具体什么情况不太清楚。
1: 那边怎么会有爆炸？
2: 是啊，联络站没有接到任何行动的通知。
0: 糟糕，可能是唐三强干的。
1: 唐三强，
0: 我先返回看看他们还在不在。如果不在，又是这小子自行其事。
1: 好，顺子，赶紧拿点干粮，让韩涛带上。
0: 是。

韩指导，为分担任务，哥仨决定从郑团长那里接回图纸。后天晚上，狼山要塞3.5公里的小庙作为联络点，请接应我们。风城三侠。

肌肉，隔两天死不了。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先别说了，告诉团长，我在这个溃疡口等他，叫他在这个溃疡口跟我说话。
0: 知道了，
1: 拜拜。
0: 别慌慌张张的，你要是被人看出马脚，咱们大家都得死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0: 笑一个。
1: 啊？
0: 笑一个。行了，来来。

0: 完了，这下真完了，又砸了。
1: 出来的时候，我灌了满满一壶的窝子杆，想饿的时候能盯一下。可临出门，跟童天拿反了。

0: 谁派你来冒这个险？
1: 是我自己。
0: 什么任务？
1: 替英儿来取补充毒汁。
0: 英哥怎么也参与进来了？
1: 英儿的学校加入了抗联分队，他现在是睢阳抗联分队的队长。事情我都了解，相信你出去之后也会满意的。
0: 他的事情我管不上，你打算怎么做？
1: 今晚回去之后，你想办法把图纸带在身上，明天转交给我。明晚我们就撤离。
0: 谁知道还能不能扛过两天一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昨晚的爆炸引起了日军的重视，川秀天刚亮就带人到现场勘察。
1: 团长，最近过得怎么样？
0: 我还好，老样子。那个共党赵建奇救了我。对了，现在工兵团一切都正常。
1: 团长，再忍耐几天，我们拿到图纸后就拟定解救计划。
0: 好，我得走了。对了，坑道那排木墙可以藏东西，放那儿。

们是去勘察昨晚的爆炸，我们先想办法，赶快藏身。

0: 不行，院长，
1: 得找个撬杠才行。
0: 十字镐也行，问题是没趁手工具，肯定弄不开呀。
2: 队长，这些炸点有什么用啊？
3: 毫无用处，就是一种掩护。
2: 掩护？

0: 通知所有人，从阵地外围展开搜索，重点是那片树林。
1: 是，所有人跟我来。
2: 站长，联络人回来没有？
3: 人回来了，事儿没办成。
4: 刘凡也说死不干，
3: 我正想怎么办呢。
2: 唐三强那边也出事了啊！他们几个擅自去找郑团长拿图纸了。
3: 哎，这唐三强他们怎么可能进去呢？
2: 不知道，既有西路，也有鸭路吧。他们给我写了个联络地点，是药材公室附近一个小庙。我猜测他们是想埋伏进工地。哎
3: 呀，这太危险了吧？
2: 是危险，但或许也是一条捷径。我现在马上去小庙，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3: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
2: 对了，把陈红和另外一个伤员接到安全处。嗯，再给我找几个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以备关键时候用。
3: 你放心吧。

0: 吃老鼠干什么？
1: 吃呀，当肉吃。
0: 这里有很多老鼠吗？
2: 有啊，多着呢，里边是个大树窝。

0: 将军，你怎么进来了？这人太臭，太埋汰了。
1: 你着急忙慌干什么？
0: 我拉肚子，所以就跑到这里头解决一下。
1: 我
0: 何金龙，何金龙，
2: 站住！

我先放下，我们交换，交换他。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让你跑出去的？不要命啊！
1: 我怕死了，可我更怕你死，不是吗？
2: 不要再擅自行动了。
1: 好，我知道了。
2: 不行，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0: 赶紧把他们家打开。
3: 这不是没工具吗？有工具早就把它弄开了。
2: 他要让我们在这隐蔽，一定知道我们缺少工具。啊，去快航口看看。
1: 啊，
2: 去。
1: 哦，
4: 他们趁着晚上，跑进工地里躲起来了。
2: 真的去工地了？
4: 嗯，说是等白天和团长会面。
2: 他们藏在什么地方？
3: 藏在哪儿？
4: 藏在工地的隐秘处。那下面搬救地下室那么多，我哪知道啊？
2: 他们只要深入到鬼子眼皮底下，每分钟、每秒钟都可能被发现。唐三强平时那么谨慎的人，为什么干这么冒险的事？
4: 全部都是被你给逼的。
2: 我逼的？
4: 啊，就是你。
2: 我什么？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0: 地方太小了，只能藏一个人。
1: 这能藏两个人也没用啊，还有人得把这木头搬上去。
0: 先别说了，把工具还回去，小心日本人突击检查。
1: 我知道了。

0: 往哪儿走啊？
1: 哎呦，去什么呀？
0: 你想第二次被抓呀？
1: 那营长交代我，让我在这儿等着的。
0: 行了，跟我回安全地点，先隐蔽，明天再过来。
1: 那可不行，万一营长和二娃脸要是有点什么事，我还得接应他们呢。
0: 你醉成这样，你能接应谁你？亏你不是我的兵，不然的话我……
2: 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人跟我来。
0: 你站住！
1: 喘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0: 少废话，隐蔽。

干什么？

准备罢了。

0: 我养活你，
1: 小心点。

0: 快走！
1: 我生来在宴会，你快走！我生来在宴会，
2: 跑不动，你得跑！
1: 等等。

0: 击。
1: 走，你能不能有点用？

0: 是
1: 抱不动了。
2: 给我起来，快下去。你还是个军人吗？你往哪儿扔？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啊、只要带上有机这
4: 分钟就可以了、
1: 哦、
4: 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3: 我这碗啊是加了牛奶的、
1: 嗯、
3: 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嗯、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1: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
2: 嗯，
1: 口感更好了。
2: 对，
4: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
1: 啊、哦、
4: 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啊、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4: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4: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1: 啊。
4: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3: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
1: 嗯，
3: 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3: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
1: 啊、
3: 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4: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1: 啊。
4: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

0: 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1: 啊、那这
0: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是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拍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饥饿，嗯，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岛男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

0: 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来，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
1: 嗯，
0: 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2: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2: 帝王蟹。
0: 对，
2: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2: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1: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1: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1: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1: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1: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1: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1: 对，
2: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1: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1: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1: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2: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2: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2: 我呀都懂。
0: 对，
2: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2: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1: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2: 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1: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1: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1: 今儿高兴，好吧？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1: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1: 对、对，还有礼品。
0: 哎，
1: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1: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1: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加4，那就是
0: 20罐，
1: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1: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1: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1: 你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1: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

0: 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大块美味鲜。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交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交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
1: 对，
0: 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2: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2: 不是，
0: 对，
2: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2: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3: 便宜。
2: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3: 还别说，真香呢，
0: 是吧？
3: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3: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的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3: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3: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迎着，二花脸。

0: 了怎么办？
1: 把门打开。哦，哎，好嘞。
2: 从现在起，咱们分头隐藏。哦，3小时换一次班。哦，一个人在里面隐蔽，另外一个在外面守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哪怕是日本人进来搜了，在里面的这个也绝对不能声张。知道为什么吗？
3: 不管怎么样，都留下一个人把那个地图送出去，对吧？
2: 看来你这脑子不光只用在吃上，关键的时候也能用在点子上。
3: 你呢，照我说，不用什么来回和交替，你就在里面歇着，我在外面守着，有什么事我扛着就是了。
2: 你以为你是铁打的呀？
3: 不是，
2: 我们都只有一条命，只当是多赌一回命吧。
3: 云娜，我不跟你赌，你进去就是。
2: 别讲了，从现在起，我们没有大小，没有尊卑，只有任务。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也一定要想办法把图纸送出去。
3: 林娜，二花脸就是跟屁虫，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只要遇到大事，你放心，我能分得清轻重缓急。
2: 明白就好。只当这里面是个坟墓，进去的就是死人，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能开口。
3: 明白。
2: 你先进去，我一会儿来叫。

0: 韩指导为分担任务，哥仨决定从郑团长那里接回图纸，后天晚上狼山要塞3.5公里的小庙作为联络点，请接应我们。风尘三侠，
1: 他们趁着晚上那个跑进工地里躲起来了，说是等白天和团长会面。
2: 唐三强平时那么谨慎的人，为什么干这么冒险的事？来不走人

0: 队长，回来了。
1: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备用方案。如果唐三强能够如期拿到补充图纸，那他在工地上还要隐藏一个白天，等到天黑才能行动。但是一个白天会有无数可能发生，太危险了。我在想一个补救的方案。
1: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藏在什么地方，你现在推想，还能推想出一个什么样的补救方案呢？
0: 站长，如果日军在工地上抓到人，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是要送到监狱去啊。
0: 我也这么想，所以从工地到监狱之间的路途就是我们的行动地点。
1: 韩大同志，我要告诉你，现在我手头上只能给你派出三个同志，你要是半路打伏击，人手肯定不够，而且这三个同志不具备战斗素质。
0: 我已经想明白了，马上返回沙河岛，带一支小分队来完成这个任务。我先走了。

别等了，我是阿毛叔的，里边是个大叔啊。我来肚子。

0: 怎么了？
1: 老公在工地的厕所在什么地方？
0: 厕所在工地的右下方，休息的时候集体上厕所。
1: 被完工的工事可不可以随地大小便？
0: 明文规定绝对不允许，被抓住需要重罚。
1: 如果老公队找不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就一定是奸细。你好，接应的司令长官。
2: 请问是谁？
1: 特高科程秀，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司令官汇报。
2: 司令刚刚休息，如果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我建议明天早上再来请示，他太疲惫。

夜深人静，郑团长拿出叶以俊稿的补充文件，塞进皮靴之中，准备明天交给唐三强。但唐三强那边会不会出事儿，他着实没有把握。

0: 这个不争气的家伙怎么就擅自行动了？
1: 他是友军，他想立功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要埋伏到明天很可能被日本人抓获。
0: 要抓也是今天抓，
1: 今天发生的事情还需要追踪调查，日本人不傻，都闹到他们眼皮底下了，不可能不察觉。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带二十个人，带上精良武器，连夜出发，在规定地点埋伏，随时准备行动。
0: 我也算一个。
1: 你没有康复，体力吃不消。
0: 我没事儿，我可以开坦克接应。
1: 就是说坦克用不上。
0: 分队配备了新式武器，我作为技术顾问，有战场保证的使用责任。
1: 卓雅，
0: 你去了，我心里踏实多了。
1: 陈兰，
0: 行了，多照顾一点，没大问题。
1: 那行吧，先研究方案。

警察粉底，你可以走。

现在问题是如何离开。我告诉你，图书里面有我给婴儿的亲笔信，到时候你交给他。

0: 河边，界碑旁边有个独立的树，树底下呢有个洞，那就是西厢。
1: 我记住了，界碑旁边有一棵独立树，树下作为西厢。
0: 好，赶快走吧，都顺利。

0: 闷死我了。哎呀，怎么样？睡够了没？
1: 睡什么呀？这里面跟坟墓一样，
0: 憋死了。地图拿着了没有？今天晚上准备撤退。
1: 拿着了。哎，太好了。
2: 你的意思，工地某个地方隐藏着工兵团逃出去的人？
3: 极有可能，所以我想请阁下批准，我可以带新兵队随时在防御工事的各处进行检查。
2: 我叫监狱长配合你。
3: 谢谢。
4: 是监狱长吗？

0: 有没有发现那个人？暂时没有。从现在开始，马上戒严，全面搜索。
1: 。
2: 现在情况紧急，马上换上我这只靴子，先进去。
3: 林长，宁伯头他见过我，就算是你出去了，他还得来找我。你进去，
2: 我有办法对付川秀，尽量拖时间。你在这儿挨到天黑，赶快逃出去。
3: 林长，大哥，你一直都照顾着我们，你就让我照顾你一回不行吗？你进去吧。
2: 关键时候少来这些俗套子，服从命令。

0: 么不蹲下呢？
1: 我不是战场上的俘虏。
0: 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吧。
2: 蹲下！不准胡来！
3: 你们这是暴动！马上散开！不然我开枪射击了！
4: 兵长，你可千万别把我打脸！你活着比二话脸活着有用。那一年我为了口吃的差点让人给打死，是你救了我，你让我跟着你当兵吃饭，有尊严的活着。现在饭是

0: 是的，可这啥叫有尊严的活着，我一直没明白过。今天为了你，为了咱公平团的兄弟，我当回英雄，是不是算有尊严的活着了？你先好好活着，营长。要是以后你跟莹儿小姐结了婚，别忘了让童年陪我一壶酒，还有一整只狗棒子熏鸡。
1: 我数三声，射击准备，一。

0: 掉。
1: 是你？
2: 是我。你想知道的事儿，我都知道。
1: 好，那你告诉我，你想掩护的那个人。

0: 别走！
1: 对，临死吃了口肉还是臭的。
0: 队长，
2: 别走！所有人，押回一号通道。
3: 是，
2: 带上。
3: 是，走。

0: 你杀的？
1: 他咬我耳朵，我就把他给杀了。我，别激动，那个山神庙门前那个大眼贼也是我杀的。
0: 从前，我怎么杀了你？
2: 杀我？
3: 你最好想个理由，别让我杀了你。

0: 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都瞒不住你。
1: 哎，营长，你真是火眼金睛啊，
2: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0: 哎，营长，你真是火眼金睛，
2: 什么事都瞒不住你。

行了，你再眯一会儿，我们还得行军回去，养点力气。

0: 三强，这靴子怎么了？
1: 这鞋是你哥的。
0: 我哥的？我哥的鞋怎么穿在你的脚下？
1: 一言难尽。
0: 知道，韩涛说看到你们的纸条就去了神神庙，发现藤前被抓了，把藤前救出来，可是没有重出包围。
1: 他藏了，把藤前扔给日伟了。
0: 你怎么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要不是韩涛连夜赶回沙河岛搬兵营救，你现在还能在这儿发牢骚？也许你早就被日本人杀害了，不死也被折磨得没人样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4: 走
2: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1: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6: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7: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6: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曲音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0: 故事从这里开始。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是。

0: 弟兄，杀！
1: 是，冲！
2: 干嘛呢？带几个人看着俘虏，其他人跟我进洞。
0: 跟我走，
3: 走，走，
1: 走。
4: 眼红，
3: 星儿，黄九明呢？
4: 黄九明通风报信给蛇爷，还有罗云山让他们逃跑，我没有阻拦。远红，他们是几十年的兄弟，又都是老人，我不忍心，对不起啊。
3: 星儿，你做得对。
2: 龙教官，走，快点！龙教官。快点，
5: 龙教官，这老东西想跑，让我给抓回来了。
6: 杨排长
5: 啊，
6: 万岩山关隘战况如何？
5: 万岩山的土匪已经瓦解了，现在刘副连长正带领弟兄们打扫战场，抓捕残匪呢。龙教官，咱们全胜了，赤阳谷匪患从此抹去了。
6: 黄老先生，我龙远红这条命，还有赤阳谷战斗的胜利，你的功劳最大。不但弃恶从善，还了结了兄弟情义，可谓忠义两全呐。
7: 老朽受教，若蒙开恩，老朽将退出江湖，弥补家人，了此残生啊。
6: 黄老先生，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建红夫人在天柱寺等着你，你现在可以下山了。
7: 黄某一家老幼，莫齿不忘龙长官的再造之恩呐！
6: 黄老先生，

0: 有气，
1: 后会有期。
2: 龙长官，发起进杀！
3: 龙长官，你看这袋子里面，
4: 陈满富
5: 到
4: 赤阳谷，有的是金沙和财宝，
1: 带着弟兄们，山上山下的搜，金沙上交，其他的财宝弟兄们平分。
2: 谢谢龙教官。弟兄们，发财的机会到了，都跟我走，走，
6: 走，
7: 走，走。
3: 龙教官，这箱子里全是金沙呀！
0: 这么多金沙，要是换成大洋的话，龙教官估计得有上百万呢。
1: 啊，杨排长，这批金沙比你们天柱骑兵连私分的那批多多了吧？
0: 龙教官，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呀。
1: 杨排长，别跟我装糊涂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天柱骑兵连是从山外进入峡谷，迎面碰到了金匪马帮，发生激战。延误了去大教场的集结，对吧？
0: 是啊，是说过，事情就是这样的，千真万确嘛。
1: 你还说过，金匪马帮押运的是粮食，是从赤阳谷运往山外的，对吗？
0: 对呀，没错。
1: 干嘛的？
3: 啊，
1: 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1: 那你替我问问你。赤阳谷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粮食。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把粮食运往山外呢？
3: 对呀，你说这赤阳谷的粮食怎么往外运啊？说呀。
1: 只有一个解释，金匪马帮押运的绝不是粮食，是金沙，碰到了你们天柱骑兵连的手里。杨排长，我可不可以认为天柱骑兵连因故延误了去大教场集结，踏实军法，又碰巧遇到了往山外走私金沙的金匪，为解燃眉之急打了一场所谓的遭遇战，没想到歪打正着了。本来嘛，消灭了金匪就可以抵消贻误军机的过失，可像现在一样，当你们看到黄灿灿的金沙时，改变了主意，杀光了所有金匪，不留活口，并私分了金沙，谎报战况，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军法处置，还受到了少帅的嘉奖，真是一举两得呀。杨排长，我分析的对吗？
3: 好你个杨启谦，就你还跟我结拜兄弟呢你。你隐瞒了多少啊？说呀！
0: 自作孽，不可活呀！您治我的罪吧。不过龙教官，这件事情却是因我而起，我愿意承担所有的罪责，和天柱骑兵连那帮兄弟没有关系。龙教官。知道您是一个仗义、正直、无私的好长官，我杨启杰厚着脸皮求您能够为他们保密，要不然的话，这十几个兄弟的身家性命就全都葬送在我的手上了。龙教官，您开恩呐。
1: 杨排长，男儿膝下有黄金，起来说话。这件事情不怪你，也不怪弟兄们。这黄灿灿的金沙，谁看见不眼热？干嘛的？
3: 啊，
1: 你说说，这批金沙应该怎么处置？
3: 金沙任凭龙教官处置。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啊！我们兄弟绝没有半句废话。
1: 杨排长，你说呢？

0: 出话。
1: 龙教官，我兄弟的话就是我的话。
2: 什么街上？没见过。哎，兄弟，你看见了吗？
3: 我也没看见。
2: 走，去那边看看。走。
4: 攻破了赤阳谷，龙飞欣慰，营救战友的计划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巧妙地留下部分金沙，为营救计划的具体实施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5: 晴儿姐，路上小心。
6: 好。以后，你说你要这么多金沙做什么呀？
5: 好。给姐姐养老呗。
6: 谁同你说笑了？你呀，看你当时那个样子，是姐姐从来没见过的。你同姐姐说实话行吗？
5: 星儿姐，你记住，我还是你和三儿认定的那个荣耀。
6: 嗯，
5: 上车吧。
6: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5: 好，你也保重。
6: 嗯，自己当心啊。
7: 弟兄们，今晚我们夜宿这家客栈，大家吃好喝好，享享福，明天返回大教场。
8: 谢谢三兄弟。
7: 大马子，几天
3: 啊，
7: 把这些东西抬到我房间。
3: 明白。来，
9: 嗯，
1: 来，兄弟，有事儿呢。我在天柱寺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没来得及呀。
9: 嗯，
1: 现在不能再瞒着你了。兄弟，你以为我只是协助黑马团剿匪这么简单吗？哎，我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应该比剿匪更重要。
10: 天柱骑兵连二排长杨启前参见少帅。
11: 不用多礼，离开少帅府，你就是黑马团的人了，一定要好好配合剿匪，
10: 绝不辜负少帅。
11: 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为什么吗？
1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1: 好，本少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但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10: 是少帅。
12: 此次剿匪事关重大，我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金匪假公济私，或者另有二心。你要替本帅好好看着他们，发现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10: 是少帅，属下不会让您失望的。
3: 百兄，我听明白了，之前呢你对我隐瞒四分金沙，之后你又隐瞒了少帅府给你的秘密指令，你到底隐瞒了多少？
1: 兄弟，没了，真没了。
3: 没了，好啊，那你说，你到底如何回复少帅给你的秘密任务？
1: 兄弟，不瞒你说，我原本以为龙远红吧，这真是个仗义的人。可谁想，龙远红独自私吞金沙，太令兄弟我反感失望了。更可气的是，他早就在算计我，还在关键时刻戳穿我们天柱骑兵连杀头的勾当，威胁我。哼，真够狠的。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兄弟啊，我这不是把秘密全都告诉你了吗？就算以后我针对龙远红有个什么不公的地方，起码你也不会认为我什么都瞒着你， 坏了咱们结拜兄弟的情分。
3: 结拜兄弟，哼，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白兄，这件事儿可要你自己拿主意。
1: 不是，
3: 不过你有一句话倒是提醒我了，龙教官能在关键时刻戳穿你们天柱骑兵连私分金沙谎报战功的把戏，那就说明龙教官对这批缴获的金沙志在必得。好，兄弟，我给你算个账，现在你和龙教官真要是不顾死活互相揭短，那龙教官的一颗脑袋中还是你们天柱骑兵连十几个脑袋中？

0: 你说话我爱听。
1: 您慢着点啊，来里边请。

0: 进来。
1: 龙教官，有件棘手的事情我必须要跟您说。
2: 说吧。
1: 杨启前，他是韩少帅派来监视您的。这小子他不应该趟咱们黑马团这趟浑水，还辜负了您当时对他的信任。哼，要是我嘎爹知道了，他肯定饶不了他。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嘎马子这条命是龙教官您给的，有人威胁到您，那我宁肯损失这兄弟。
2: 嘎马子，
1: 哎，
2: 坐。
1: 哎，
2: 杨启前能把这么机密的事告诉你，说明他把你当成了生死相托的兄弟，不能因为我伤了兄弟的性命。再说了，天柱骑兵连十几个班排长，敢串通一气，私吞金沙，谎报军功，这是什么交情？恐怕不亚于和你的生死相托呀。我就不信他杨启前敢牺牲十几条人命垫我龙远红的背。
1: 龙教官，您说的的确是杨启前的顾虑。
2: 先放过他，以观后效。
1: 好，我干嘛子听您的。
2: 干嘛子，
1: 哎，
2: 我留下这些金沙不是因为我贪婪，而是因为他们有重要使命，明白吗？
1: 龙教官，我干嘛子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当然知道您的为人了。
2: 可难就难在怎么才能把这批金沙安全地运回大教场。
1: 的确是啊，您说这少帅他能让杨启前来监视您，那咱们黑马团肯定还有其他人监视着您呢。这批金沙的确太显眼了。
3: 啊，你们这边来干什么？
4: 姐，
5: 爸爸，你爸爸，爸爸，你哪的？你还
2: 别在闹事。
1: 不知道啊，听不明白，全是外国话。
4: Пожалуйста, успокойся。
2: 去看看。
1: 啊。
3: Отпусти меня!
4: Тихо!
5: Нет, папа!
3: Отпусти меня!
5: Не надо, не ходи!
1: Эй, Гарма!
6: Шагай, пука!

0: 你们的事。
1: 好你个老毛子，我干嘛呢？
2: 老大官，
3: 把枪放下。
4: 洛西的白鹅都是一些流亡者，平时很规矩，他这副样子一定是事出有因。朋友，这里住着军队，你这个样子是会惹麻烦的。
2: 中管，请原谅他， Peter 是一个好人，我们家的小孩那他是受了欺负了，他才是这样子的。
5: 谁欺负了你的女儿？
1: 就是你们这些军人。放屁，什么军人？你指着啊？
2: 不不不，中官的军人是好人，我们的女儿呢，她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子，我们家生活很苦，她买场贴补家用被那些兵痞挑戏了， Peter 很爱女儿，咽不下这口气才去平平她。
5: 兵痞？哪里的兵痞？
1: 是天主骑兵连。
5: 朋友，你曾经是军人吗？
1: 是，哥萨克骑兵军官。
5: 为什么来中国？
1: 俄国国民来，我们只能流亡。
5: 你来洛西一定很久了吧？
1: 是，很久了。
5: 现在是什么身份？
1: 客栈马夫，不过人穷志不穷。这是你们中国人说的。
5: 朋友，你一个人拼得过一群兵痞吗？为了你的夫人和可爱的女儿着想，也不能这么冲动，对吗？
1: 我们俄罗斯的女人不容侮辱。
5: 好，有志气。这样吧，你先回家，我来替你们做主。
1: 长官会为我们一国的流浪者做主吗？
5: 当然，路不平有人踩，这也是中国人说的。小姑娘，把你父亲拉回家，这件事我来处理，好吗？
6: 谢谢，谢谢你，谢谢爸爸巴什利。
5: 朋友，相信我。
6: 谢谢你。
5: 老马子，
1: 在，
4: 叫杨启贤来见我。
1: 明白。
7: 成了，
8: 投掷店进了一红人，
7: 看清楚了吗？
8: 清楚，我派去放哨的那小伙眼睛尖着呢。哎，你别看这老小子平日里漂的，还装精脸，还是南朝您的法掌啊。
7: 大董啊，
8: 哎，
7: 这个事儿得保密，绝对不能让老东家知道了。
8: 不是，我这就不明白您的什么意思。这老东家巴不得他倒台呢，力挺您做镇长这把金交椅啊。
7: 力挺归力挺，老东家有老东家的规矩，自诩江湖一生，不干这种下三。不干这种事儿
8: 啊。对对对对对，还是您想的周全，平日里咱们算计一品香，那老东家都是不满意的。
7: 哎呀，

0: 杨排长，请坐。
1: 是。
0: 怎么没去看看老部队啊？嗯，
1: 我怕您随时有事吩咐，没敢离开。
0: 黑马团途经天柱县，理应拜会骑兵连的长官们呢。
1: 龙教官有此美意，那属下来安排。龙教官尊贵，这骑兵连的长官应该登门拜访您才是。
0: 也好，客栈的饭菜毕竟比连队强多了，那就有劳骑兵连的长官们辛苦一趟了。

0: Наша семья всегда в бродягах. На этой земле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нам помочь. Они в тебе лагать.
1: Пожалуйста, успокойся. Пока с гнев мы бездомных людей, иностранец. Подумай о Наташе. Прошу, утерпеть.
2: Мам, пап, я с вами не согласн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он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И он может нам помочь. 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 это надеюсь.
1: И я тоже.
3: 我就读报了你。妾身为的就是能有一天遇上像严宁这样有情有义的男人。哎呦，我的辈儿！别急呀，我把蜡烛吹了嘛。快点儿！爷，我来了。哎呦，快点儿！
4: 龙教官。 您是真人，我也就不说虚的了。哎，咱们在座的，启前这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我吃干的不能让他喝稀的。伽马子老弟呢，启前的拜把子兄弟那没得说。至于您龙教官，那就更不用说了。您与这伽马子老弟和启前，那都是有恩的人了。来来来来来，咱们敬龙教官，来，电话来。
5: 咱们两家合伙打了金匪，我们天助骑兵也就得开赴抗日前线喽。之前啊，还是你小子命好，钻到黑马团去了，跟着龙教官这次也算立了点功。那只要龙教官肯提携，这肯定不是什么问题。到时候海老五哟，怕是有命挣钱没命花，过几天。
4: 战死沙场了。
5: 哎，海团长，我们黑马团也上前线杀敌啊！我是因伤休养，愣被少帅留下来训练新兵了。说句心里话，我倒希望上战场杀敌立功，骂革国事。对对对对对，那是那是那是。龙教官，您是谁啊？您是抗日的这个大英雄，老五是个粗人。 这说话这没轻没重，您别往心里去啊！老五这情况跟龙教官不太一样，我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一把年纪了。哎，要是年轻20岁，我一定没话说。可是现在这个年纪，您说是不是得为家里好好想想啊？
4: 启前，海连长能跟我说这些心里话，是看得起我龙勇。
5: 从现在起，我就叫你海哥了，怎么样？不敢。
4: 海哥的难处，远红明白。其实啊，不想上战场也不是什么难事，天理不外乎人情嘛。哎呦呦，龙教官，我就等您这句话呢。您要是不嫌弃，海老五去了黑马团，就是跟着兄弟们打杂喂马都可以。哎，那可不敢当。说实话，海兄现在的身份。
5: 不能去黑马团。
4: 为什么呀？你现在是上尉军衔吧，老尉官了，和黑马团的上尉军官可全是跟着韩团长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比你年轻多了。你跟他们一起熬前程，那可亏大了。不过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东边不亮，还有西边呢吗？海兄，你要看得起我，我龙养红在洛西军界还有些关系。你要真不愿意在骑兵团待着，我就帮你运作运作，挪个地方，说不定军衔还能晋升一级。
5: 老五现在这儿谢过龙兄了，就是不知道。

0: 么样的衙门还能让我再升一级？
1: 五哥，别着急嘛，还是等龙教官运作出些眉目来，咱知道不迟嘛。
0: 对，没有我这样的，是吧？这刚求人办事就想知道结果，这龙兄，见笑了，见笑了。
2: 办事，不过现在在你的地头上，兄弟要一事相求。
0: 咱是什么呀？自家兄弟啊！有话说，
2: 干嘛的？跟海兄说说。
3: 海连长啊，这个客栈住着一家逃亡的白俄老毛子，啊，有个女儿，长得挺漂亮，靠着卖唱讨生活。可是让咱们天柱骑兵连的几个弟兄给调戏了，龙教官碰上了，答应他们帮他们出口气，就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3: 有。
2: 怎么样？不为难吧？
0: 不为难。他奶奶的，在我海老五的手底下能有这样的混蛋？齐贤，这事儿我就让你去办，让白俄老毛子一家指认。不管他是谁，别说是兵痞流氓了，就是天王老子也任他们把气出了。
1: 放心吧，五哥。
2: 好，那我就谢谢海兄了。咱们干了这杯酒，日后就是无话不说的弟兄了。
0: 好，来，
1: 弟兄，
2: 干了，
1: 干了。

0: 别打了，别打了，站，拿起来，站，跪下，起来呀，朋友，夫人小姐，怎么样？还满意吗？龙长官说到做到，很讲义气，很棒。满意就好，满意了，就请在龙长官面前。
1: 为兄弟们办的差事美言几句，一定一定。带走，起来，走走。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
5: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 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 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0: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

0: 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龙教官，
8: 嗯，
7: 我有个事儿不明白。
8: 什么事儿？
7: 您说这海老五应该留在黑马团，咱们新兵连很快就要上前线了，就缺个带兵的长官，海老五怎么样他也应该能带个连队吧，您不把他留在黑马团倒推荐到别的地方，我不明白。
8: 我另有用意。哎，干嘛的
7: 啊？
8: 哥萨克骑兵以骁勇善战著称，彼得罗一定精通养训战马，留在客栈当马夫是不是可惜了？
7: 你什么意思啊？
8: 我想把他带回大教场为黑马团养训战马。
7: 好啊。
8: 进来。彼得罗。
9: 龙长官，龙长官，您是一个讲信誉的人，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们要感谢你。
8: 不用客气，我正好有事跟你们商量。
9: 哦，龙长官，请说。
8: 干嘛的？
7: 哎，我们龙教官说了，让你跟着我们黑马团照顾军马，到时候全家人都跟上，有个照应。
8: 怎么样？
9: 进黑马团？
8: 对呀。
10: 爸爸，你真棒！黑马团就是中国哥萨克骑兵了，娜塔莎为你高兴。
9: 陆长官，真的，我荣幸。用你们中国话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8: 好，那就说定了。
10: 龙长官，我们谢谢你。
11: Давай, давай, быстрее, быстрее.
8: 进来。
12: 龙长官。哥萨克骑兵大卫彼得罗康斯坦丁诺维奇向长官报道。
8: 扎西，
12: 谢谢长官。
8: 彼得罗，你家里的行装准备好了？
12: 回长官的话，行装归伊丽莎白和娜塔莎负责，他们正在装车，婆婆妈妈的事我彼得罗从来不插手，我是从长官。
8: 哈萨克的男人也大男的主义啊！彼得罗，这几袋东西要放在你家的马车上。
12: 好，
13: 遵命，长官。
8: 记住啊，他们很重要。

0: 这位爷，您慢走啊，晚上记得来啊。哎呦，这位爷，这么早您就来了。
1: 景爷，景爷，这大清早的，您老怎么自己来了？
2: 不放心呗。
1: 哎呦爷，我百里香办事儿，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你的意思，那姓侯的这回肯定中招？
1: 嗨，肯定中。这小丫头片子走南闯北的，那身子呀毒着呢。
2: 走，瞧瞧。
1: 您请爷。
0: 妾身素素也。哎，
3: 无需要送，小心有眼啊。
0: 哎呦爷，我听宝娘说妾身伺候爷是免费的，妾身怎么敢收爷的钱呢？
3: 这是爷的心意。
0: 您可真是位有情有义的爷，有空常来。

今晚就离开青湖桥，永远不能回来。

0: 黑马团清剿金匪522人，缴获金沙20袋。这是清单，请少帅过目。
1: 不用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派你去了，就是信得过你。
0: 如果少帅没什么疑义，属下告辞了。
1: 好，你先去忙。
2: 杨启贤也回来了，在前面候着。
1: 好，把他叫来。
2: 是。
3: 黑马团杨启贤前来复命。
1: 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情况吗？
3: 回少帅，没什么特殊的情况。
1: 真的？
3: 就是龙教官偷偷的藏了2袋金沙。
1: 就2袋？
3: 千真万确，属下不敢乱说。
4: 见时抽一，也不算过分。少帅，咱们军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也是咱们韩家军的潜规则。好了，你可以回去了。不过我要警告你，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说。
3: 是，属下明白。
1: 龙远红这回也算是财色双收了，现在就算他是红军，咱也不怕了。红军的嘴里边没他这样的人，他现在想回都回不去了。抽一层就抽一层吧，打胜了仗，本来就该赏的嘛。嗯，
4: 少帅，果然是大度啊。

0: 站住！你找谁呀？晴儿姐姐，
1: 马小姐，你找远红，她在正殿，
0: 那我去看看。
1: 远红啊，你干嘛让马小姐站在院子里呢？进屋说话吧。
0: 晴儿姐姐。

0: 得红，我看桃花开得很好，你能陪我去桃园走走吗？
1: 好。你突然离开青湖桥去了哪里？
0: 你终于开始关心我的事情了，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问我呢。我也悄悄发过誓，打算再也不理你了。不过我还是没鼓起，我嘛当然是越走越光明了。
1: 越走越光明？
0: 我参加八路军了。
1: 你
0: 干什么？看你的惊讶的这张脸，小酒窝都不见了。怎么，是不相信我一个地主老财家的大小姐会参加革命吗？
1: 没这个意思。
0: 没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啊？当今中国大浪淘沙，鱼目混杂，我本来就很进步，再加上现在认清了韩家军阀的没落和反动，这才认清了共产党，现在又结识了丽涵姐，我们现在是同志了。龙飞同志， Do you understand？
1: 祝贺你。
0: 干巴巴的，一点热情都没有。
1: 你来这儿是执行任务吗？
0: 不是，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1: 马小姐，你既然参加了革命，就应该知道工作纪律。
0: 知道。知道你的身份是保密的。可是之前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现在想想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我要走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去哪儿？
0: 去前线。现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得很快，那里有需要大批的干部，我要求组织上调我过去。我这个不孝女很感激亲爸爸养育了我，但是我更感激你还有红军，让我找着了真正的理想和信仰。
1: 杨姐，游击区情况复杂，军种基础不是特别牢固，要学会保护自己。因为你找到了理想和信仰，送你一件礼物。这是韩家军奖赏给我的，因为抗战他是清白的，留在身边帮身用吧。
0: 宝剑赠状。

0: 人，红粉赠佳人。我也不是你的家人，也只能冒充一个壮士了。
1: 你是家人中的壮士。
0: 家人中的壮士，原来我在你心里啊，就只是一个女壮士。好吧，我接受了。这个送给你，你别误会，之前你跟赞尔成亲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送一份贺礼，但是赞尔没有这个缘分带上，希望你以后能够找着对你更好的姑娘，把这个镯子送给她。

刘永红，我爱过你，直到现在，你还像一个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心里。我没办法形容这份爱，它的重量。我只想告诉你，你在我心里。 是真正的英雄。我参加完了革命以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才知道我对你的这份爱是多么的无知和狭隘。但是你放心，从今往后。 我会把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让它化成动力，让你将来为那个崭新的马英九而感到骄傲，为你因为有我的守候而感到自豪。

0: 组织上已经利用韩家军的内线，将天柱骑兵连连长海老五调入青瑶峡做主任，并且官升一级，成了上校营指，统辖管理赤坎和大坝河劳动营。
1: 三个集中营的战友在海老五一个人手里管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0: 组织特别关照，此次营救计划特别庞大，千头万绪，战俘大批脱离劳动营，随时会引发韩家军的警觉。组织上特别为你制定了工作纪律：一，你的潜伏来之不易，在你做营救工作之前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二，谨防劳动营内部出现变节告密者和敌人安插的奸细；三，多设置外部环节接应和护送战俘，你自己尽可能的不要出现。
1: 指挥这次营救行动的是谁？
0: 还是张博尔和温丽涵同志。这三条纪律就是张博尔亲自为你制定的，
1: 转达我的谢意。
0: 最后张博尔同志还提出，这次营救计划应该有个代号吧。
2: 代号
1: 金鸡鸟。
3: 亲爸爸，我姐啊，她打小就会保护自己，没人能给她窥视。您看她连前线都去过了，你还担心什么呢？
4: 不光是担心呢，其实亲爸爸就是想他了。二妞啊，你们两个都是亲爸爸的手心手背，亲爸爸是一样的疼爱呀。
3: 二妞心里明白，我被亲爸爸指婚给锦英贵，这已经是尘埃落定了。姐姐呀，她会回来的。
4: 二妞，其实这是你跟贵子的缘分呢。贵子呢是亲爸爸看着他长大的，错待不了你的。
5: 亲爸爸。
6: 哎，
4: 怎么了？
5: 亲爸爸
4: 怎么这么高兴啊？
5: 镇子上出大事了。
4: 出大事你也高兴？怎么了？
5: 侯知殿嫖妓染了性病，镇公所的差都当不了了。
4: 这个侯知殿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谨小慎微，其实他就是这么荒唐，
5: 骨子里腐败，再谨慎他也藏不住啊。
4: 报应啊。好，侯知殿，休怪我马凤月不客气。
5: 您老德高望重的，走一趟能把他拉下马。
7: 备车带上大洋。
5: 是。
3: 等一下。
5: 嗯。
3: 侯知殿的事是你动的手脚吧？
5: 要坏我事啊？不会，咱俩是夫妻呀。
3: 你快要成为这青湖桥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了。
5: 对啊，刚才亲爸爸的话你都听到了吗？侯知殿拉下马就让我当镇长，为什么？你姐姐对我叛离，亲爸爸要对我补偿。
3: 景英贵，我姐根本就没有爱过你，怎么算得上是叛离？何苦这般的耿耿于怀，放不下这件事？
5: 我放下了，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我娶了你是一样的，而且我马上就成为青湖桥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清算龙远湖。

0: 就。
1: 你看看那天下第一卦啊，还挺火爆。哼哼，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还络绎不绝呢。哎，听说呢，龙远红已经不是掌柜的了，
2: 是，
1: 倒是培养了一批好徒弟。
3: 撤！
0: 撤！
4: 撤！
3: 撤！
4: 撤！
5: 站住！
3: 站住！
5: 鱼，哪个部分的？
3: 黑马团。
5: 哪个部分黑马团？
3: 八路嘎娃，在这战区里有几个黑马团呢？
5: 这里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我们没有接到你们通过的命令。
3: 撤！
4: 撤！
5: 撤！
4: 撤！
0: 撤！
5: 站住！
4: 撤！
5: 追！
4: 撤！
0: 撤！
4: 撤！
5: 没事，赶回家杀鸡汇报。

0: 各部队协调进入战斗，对敢于挑衅我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坚决给予打击。
1: 是。
2: 马老先生，
3: 真有此事吗？
2: 确有此事，见证万全。县长大人，您是知道的，这青湖桥啊，这民风呢是淳朴的，道德呢是敦厚的。 我曾见过这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可这些官吏又如何能够服众呢？
3: 败类，简直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败类，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所以，老朽呢，作为地主之义，责无旁贷，代表这青湖桥的一方民众。
3: 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肃纲纪。
2: 那如何严肃纲纪呢？
3: 免职，断断不可留用在任上，坏了青湖桥一方民风，引得民怨民怒。
2: 好，县长大人，您如此果断地处决这些腐败，在青湖桥是一大幸事啊！我老朽呢，也是对您钦佩之至啊。不过，这事隔之后呢，这青湖桥。
3: 不可以一日无主持之人的。这个嘛，事发突然，县里要统筹考虑，当然要另择贤能啊。
2: 县长大人，您是知道这青湖桥的事情呢，一定要青湖桥人来治理呀，这方能事半功倍，方能安我青湖桥之民心呢。
3: 马老先生，言之有理。马老先生是青湖桥乡党之魁首，德高望重，不知有何高见？
2: 这古人云呐，举贤不避亲。既然那县长大人问到我老朽呢，我只好斗胆的推举一人。
3: 马老先生推荐何人呢？
2: 照本县看，莫不如老先生亲自出任这个镇长最为合适。
3: 哎呀，不可以！这老朽已经老了，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那样的锐气？这是不可以的。老朽还是另外推举一人，就是我的女婿，景银贵。<笑>
2: 果然是举贤不避亲，老先生倒也直率啊。这景银贵啊，论他的品行、道德、能力啊、名望，在这青湖桥一带啊，哎呀，那是有目共睹啊。您可以考察考察，最后怎么定夺，还是您说了算。

0: 马老先生常来这线上走动走动，反映些情况是应该的。毕竟，这青湖桥乃我县之重要所在，老先生何必这么客套呢？啊，
1: 哎呀，县长大人呢，您公务在身，不好再打扰。我告辞了。
0: 马老先生，贵婿景公子接任青湖桥镇长的公函不日即到。
1: 好，谢谢县长大人，告辞。
2: 县长留步。

0: 先爸爸，刚才那李献之啊，这一本正经，我心都寒了，还得说亲爸爸您呢，给他来了一个四两拨千斤，他马上就就范了。
1: 什么四两拨千斤呢？一千两银子就把他打趴下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亲爸爸这些年什么没见过，你一看呢就能看到他骨子里去。
0: 是啊，您是谁呀？谁能逃得过您的法眼呢？

0: 秦爸爸您放心，贵子好好干，让咱们马家独霸千湖桥，到那时候您就好好的当您的太上皇啊。
1: 团座，这八路真是不禁的，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脚下的这块地盘就交给战区了。
2: 在抗日战场上，人家八路多次帮助过咱们，而咱们呢却跟人家血拼，我这心里不落忍呐。
1: 咦，
2: 如果远红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我们这次行动。
1: 团座，军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这次的行动是战区的调动，区区一个龙远红岂能左右？您再想想，您本身就是因为龙远红的身份屡遭少帅的质疑，显受株连，您已经够仗义了。我相信团座也不会因为一个龙远红置黑马团的兄弟于不顾吧。
2: 你小子不就是因为龙远红在训练的时候收拾你几刀还记仇呢？真是小心眼儿！
1: 来，撤，
3: 撤，
1: 撤，撤！

0: 韩德公是奉战区命令去微山地域围剿八路军，他们太大意，中了埋伏。万幸的是黑马团大部在溃散后冲出了山谷，可是韩德公在断后时被八路军俘虏了。
1: 黑马团大部溃散后冲出了山谷？
0: 是的。
1: 恐怕这八路军不愿意火并抗日同盟，枪口下放生吧。
0: 远红，你怎么是这样的论调？
1: 一点军事常识罢了。八路军是伏击战的高手，真要往死里打，黑马团很难脱身。
0: 说的也是，平型关一战，强大的日本军队不是也全军覆灭了吗？
1: 少帅明鉴。
0: 袁弘，咱们两个也就直言不讳了。传闻你曾是红军的人，也许还是一个将才。我们姑且不论传闻的真假，现在来讲，你传闻中的红军身份对我们韩家军来说是一件好事。韩德公黑马团是受战区胁迫才与八路军产生摩擦，但他必定是我洛西的子弟兵，韩德公也是你的手足兄弟，所以袁弘，我想我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2: 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演播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

0: 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机甲，让环境损坏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合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 冷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更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乘坐。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0: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9: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7: 所以月红，我想我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18: 韩少帅的意图很明显，利用我疏通关节，释放韩德国。
17: 黑马团进犯微山抗日根据地，是国民党顽固派义工反顾的又一写照。
18: 张主任，黑马团是一支抗日劲旅，韩德国是坚定的抗日军人。我请求组织向上级说明情况，释放韩德国，释放黑马团的弟兄。
17: 陆梅同志，你的这个建议有立场问题啊。
18: 怎么了，张主任，你又要把我扯成机会主义分子吗？
17: 陆梅同志，你是一个老红军，应该有起码的觉悟，你的这个立场会导致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应该很清楚。
18: 性质你来定，我必须保护韩德公和黑马团。
17: 陆梅同志，你潜伏韩家军是为了完成党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不是去拜码字论江湖。
19: 张主任，你没有去过前线，不了解真正的黑马团。黑马团在抗日战场上有过出色的表现，韩德公堪称铁血抗日军人，龙飞同志保护他绝非论兄弟拜江湖，更扯不上什么立场问题。张主任，我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实施抗战是大政方针，是一贯主张。你应该反思自己的主观武断，给予龙飞同志支持，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我接受你们的意见，向上级转告龙飞同志的要求。至于上级批不批准，我听上级的，我保留我个人意见。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八路军微山抗日根据地骑兵队队长鲁殿文。你认识龙远红吗？
1: 当然认识，那沈哥的兄弟。
0: 巧得很，卢某也是龙远红的兄弟。我的骑兵就是他组建和调训的，我就不明白，龙远红怎么有你这样的兄弟，放着日寇不打。 同自己的同胞抗日武装起摩擦，
2: 我现在端的是国军的碗，穿的是国军的衣，只听我现在上司命令，他让个打滚。

0: 我叫大鬼子，他让个剿匪，我就剿匪，总归是正义吧。
1: 韩德公。

0: 高兰，镇压学生抗日游行，你把你的这一些罪恶行径也都归结于正义吗？
1: 你以为跟鬼子打了几仗就是你所谓的正义吗？
0: 你的这些行径根本抹不掉你在高兰镇压学生抗日游行跟八路军抗日武装组织制造摩擦的这些罪恶污点。你的这些行为足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十足的军阀，糊涂的军人。说你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急先锋一点都不为过，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抵抗日寇的真正正义。作为同乡人，也作为故友，我为你站在这里接受正义的审讯而感到羞耻，更为我曾经一腔热血去报道过的黑马团境遇而感到失望。
2: 韩德公，你指挥千军万马，你的抗战觉悟都不如一个八路军新入伍的女兵，你的样子让我无地自容。现在我宣布，根据第八路军首长的决定，你被释放了。黑马团所有被俘的士兵已先于你一步被我军释放了，望你好自为之，带着你的黑马团重返抗日战场，不要再和自己的抗日同胞打内战了。还给他。

0: 这个岗位什么时候投了八路了？
1: 上马，上马，
2: 撤，
1: 撤，
2: 撤，
1: 撤，撤，
2: 撤，
1: 撤，撤，撤，
2: 撤，撤，

0: 干嘛了？
1: 啊，
0: 做好迎接韩团长和弟兄们的准备。啊，他们在前线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1: 明白，龙教官，我肯定准备一顿好的啊。
0: 去吧。

0: 正，陈座，到高兰了。先去少帅府报道，告诉罗彦宏，给鄂白酒接风。是。
1: 少帅，德公给您丢脸了。堂堂黑马团第一小将，却被土八路俘虏，你让我们韩家军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0: 任凭少帅处置。
1: 副帅对此事非常气恼。

0: 知道这类作战计划？
1: 是。
0: 龙远红战功卓越，在黑马团又深得人心，他从其他途径知道你的前线作战计划，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2: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八路军仅一亿，就差点消灭我黑马团千余劲骑。如果事先没有获得准确情报，怕是很难吧。
0: 德公，我知道你和龙远红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是想告诉你。
1: 上山明示，
0: 千里之堤可毁于蝼蚁，明白吗？
1: 明白。谢少帅。
3: 团座，龙远红的身份别人不清楚，我们还不清楚。他也许真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以抗日同心，也可以是团座的生死兄弟，但在同八路的冲突中就另当别论。在微山进军八路根据地时，团座不也有担心吗？要是龙远红在，一定会反对和制止黑马团这样的军事行为。团座的初衷是用龙远红的本事交个意气相投的兄弟，但龙远红未必这样想，属下是担心的，真要有一天黑马团红白不分了，就真应了少帅那句话：千里长堤，毁于蝼蚁。
4: 骑马家庄园，
5: 站！
3: 正。

0: 亲爸爸，韩德公在门外候着，等着见您。
1: 哎呀，这大妞啊，她为何要投奔八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不见不见。
0: 对，没必要见。可这姓韩的喜欢刨根问底儿，咱们这么直截了当的推不合适吧？
1: 这姓韩的，我觉着他是喜怒无常之人。
0: 对，
1: 你去接待他吧，就说我身体欠佳。上万寿楼去接待他。哎，让我请请请请。
0: 贵子明白。
2: 韩团长，请。
3: 真是来得不凑巧啊，赶上马老先生身体不适。
0: 老爷父其实得的是心病。
3: 哦，
0: 大小姐又被父命投了八路，老爷父自此一蹶不振，终日愁愤，身子骨就每况愈下了。
3: 这马大小姐投了八路，是她自己的主意？
0: 以大小姐的脾气来看，应该不是自己的主意，应该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吧。
3: 那以你之见，是什么人的蛊惑呢？
0: 景某斗胆一言，龙远红。
4: 景掌柜的，你应该清楚我们团座同你家大小姐的昔日交情，你尽可以把话往明白里说。
0: 好，景某明说，大小姐去了前线，是以记者身份见证韩团长麾下黑马团的抗日功绩，这些意愿想必韩团长应该是知情的吧。

0: 是后来黑马团仍在前线抗战的时候，大小姐就中途折返，回到青湖桥以后性情大变，同殷商返乡的龙远红走得十分近乎，甚至毫不掩饰对龙远红的爱慕。为此啊，同亲爸爸发生激烈的冲突，没几天就不辞而别。我们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是投了八路。
1: 龙教官，龙教官，哎，龙教官，我接到命令就去高兰方向，没营找团座。哎，往常团座要回咱们洛西，肯定先回大教场，那最想见的就是您呢，还有我们这帮弟兄，不知去向了这回。哎，奇怪了。
2: 我知道了，去吧。
1: 是。
0: 龙飞清楚，韩德公故意回避自己是一种不满的表示。他猜测，韩德公被八路军俘虏后回洛西述职受到了压力，却没料到是韩德公在八路军中邂逅马英琴，加深了对他的误解。既然韩团长这么关心大小姐的消息，那景某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3: 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来，那日就是在这儿，你跟我说马老先生把马大小姐许配给你，这听话听音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龙远红蛊惑马大小姐参加了八路，坏了你的好事，你才落井下石呢。
0: 韩团长，景某也想起一件事，那日景某说的是打算许给，不是许给。景某现在已经是马老先生的乘龙快婿了，亲爸爸和二妞视我为亲人，景某足矣了，落井下石龙远红没这个必要吧。而现在的问题是，大小姐家在韩团长和龙远红同时爱慕的三角间，景某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龙远红蛊惑大小姐投了八路，意在斩断韩团长你和大小姐之间的关系？更有甚者，龙远红的赤色传闻韩团长应该比景某知道的更多，他最终是不是想以阵营的分化把大小姐留在他身边呢？龙远红此举不道德呀。

0: 传宗，事情的端倪越来越清楚。
1: 清楚什么？
0: 借用少帅对您的比喻，千里长堤，毁于蝼蚁。
1: 驴唇不对马嘴，少帅也是，这说着说着扯到男女关系上去。
0: 团座，团座同龙教官的情谊本来有如长堤，可眼下与马小姐的儿女私情有如蝼蚁。团座殊不知这儿女私情有如蚀骨的毒药，剜心的尖刀啊。
1: 龙眼红

0: 婆。请坐。
1: 好，
0: 先喝点酒暖暖。
1: 好，多谢。
0: 请慢用。
1: 谢谢。好好，
2: 德公兄，这个桃林曾是你我摒弃前仇结为兄弟的地方。
3: 这桃园见证了兄弟之情，我就是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
2: 听德公兄此言，是心中有气啊。所以我强行把你拉到这里，就是为了跟你叙叙旧情。
3: 旧的不提，只提现在。
2: 好，你德公兄对我龙远红有什么怨言，尽管道出来。
3: 我韩德公在微山被八路给抓了，你知道多少？
2: 大致清楚。
3: 卢殿文你认识吗？
2: 认识，在我返回洛溪途中经过微山，那个时候他在拉甘着抗日，我帮他组建了骑兵部队，并结为抗日兄弟。怎么，他当了八路军？这倒是件好事啊。
3: 龙远红，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你有红军的背景，又认识鲁殿文，把我黑马团打微山的计划透露给他，才促使他打我漂亮一个伏击。
2: 那我倒要先问问德公兄，你进攻微山告诉过我吗？
3: 没有。我怕你龙远红为难。
2: 那你何出此言？
3: 龙远红，你在黑马团战功卓越，深得人心，通过其他的途径得知黑马团的战斗计划也是有可能的。
2: 这话不像你德公兄说的。
3: 是啊，我韩德公不是藏着掖着的人，是少帅对你的怀疑。
2: 德公兄，那我要告诉你，你在微山遭伏击的详细情况，恰恰也是这位少帅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这番话的目的，心照不宣，就是要我利用红军的旧交，保释你和黑马团的弟兄。
3: 照你这么说，岂不是在少帅面前暴露了你的红军身份和八路的关系？
2: 为了德公兄和黑马团的弟兄，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不过你德公兄有此一问，可见兄弟情深。
3: 元红，我韩德公从来就没怀疑过你会出卖兄弟，出卖黑马团。
2: 那你可以说说去万盛楼的心事。
3: 有一件事情或许你知道。
2: 什么事？
3: 马英琴他投了八路。那日我被八路抓了，审讯我的人竟然是马英琴。马英琴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在那审讯我。哎，那个时候你可不知道，我恨不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
2: 那可真是意外。
3: 龙远红啊，是不是意外你心知肚明？如果他偷八路是你蛊惑的，那作为兄弟你可不道义啊。
2: 德公兄，我明白了，马英琴才是你我兄弟之间最大的芥蒂。
3: 龙远红，谁都知道我韩德公喜欢马英琴，可现在马英琴竟然投了八路了，跟你这个红军一个阵营。 可谓是近水楼台啊你啊。你说个介不介意？
2: 德公兄，马迎琴是个有志向、有信仰的好姑娘。她对信仰的选择，跟儿女私情并无关联，是我直言。她走进八路军阵营，是她人生的追求。因为阵营的不同，不能和你德公兄终成眷属，也是必然的。我龙远红更没有权利用儿女私情左右他人生信仰的选择和追求。

0: 照你这么说，那韩德公是没这个福分了。
1: 不过也是啊，前阵你说过，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谈儿女私情啊。
0: 可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啊，马英琴投了八路了，你呢？他又是红军，你们是同一个阵营的，以后会不会又走到一起去？
2: 这公兄还在拿话套我，都见耿耿于怀啊。那我就把话说清楚了，我龙远红已心有所属，马英琴和你德公兄一样，始终是我的兄弟姐妹。
0: 远红，我当初冒着风险救了你这个红军，咱们成为了兄弟，你不惜暴露身份，又从八路里把我捞出来，逐渐你我兄弟之情。
3: 好啊，好在你今天桃园设宴，解了我的心病，解了我的心结。明天我就重返战场杀鬼子，不如你我兄弟之情谊。
2: 好，这杯酒就当是德公兄重返抗日战场的壮行酒。
3: 谢了。

0: 荣教官，这海老五要是知道你来看他，不定多高兴呢。我先去通知这老小子设宴接风。
1: 来，咱们为荣教官接风。
0: 来，干！
2: 应该叫你海主任了啊！
0: 对，
1: 来，干！
0: 干！
3: 龙兄啊，兄弟这个少校主任可多亏了龙兄活动啊，
2: 还满意吗？
3: 满意，怎么能有不满意的道理呢？说实话，就是真去了黑马团。那要想谋个晋升，那也得战场上见本事，哪比这儿来的自在呀？啊，来了就是个校官，管着呢，还都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战俘，就是天荒地老了，老子还是个王。
4: 龙教官，那这杯就敬海大王吧。
0: 来啊，干啊！
2: 来，
0: 好，海大王，干一杯！
3: 谢谢。
2: 哎，提起海大王，倒让兄弟想起一件事来。
3: 说，只要海老五做得到，立刻就办。
2: 我想从劳动营要100个人。
3: 这我没听错吧？这劳动营是什么地方？这关的可全都是战俘啊！
2: 不是战俘我还不要呢。
3: 哎，龙兄，这玩笑可开不得。
4: 哦，海大王，你先别着急，听龙教官说完。
0: 对，啊，龙教官，你先把话说完。
2: 好，今天坐这儿啊，全是兄弟，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哎，这些日子，我们缴了赤羊谷，我冒充九头枭，得到一张羊皮图，各位还记得吧？
0: 记得，
4: 嗯，那不就是墨西金沙的交易图吗？
2: 对呀，如今我们金沙有了，交易图也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把生意做起来？嗯，
4: 哎，对呀，
0: 这是好事儿啊！
2: 我已经跟赤羊谷的矿头联系好了，等风声一过，就可以开矿挖沙了。
3: 可是。这金匪做的事儿，咱们去干，会不会？
2: 不会。

0: 骑兵连已经开赴战场了，日后这赤阳谷一带的治安就归黑马团了。吹哨的是我们，跑步的也是我们，我们怕什么？
1: 龙兄啊，照理说呢，你是我的贵人，这挖沙是赚大钱的事儿，你能想着兄弟，兄弟那是感激不尽呢。可是我还有一事没太想明白。
0: 想不明白我为什么非要用战俘是吧？
1: 龙兄你是明白人。
0: 叫赤阳谷的时候，进匪劳工死的死，跑的跑，差不多没人了。要再想开矿挖沙，得需要劳力吧，上大街上抓，事情闹大了我们就真成金匪了。用劳动营的战俘来充数，神不知鬼不觉，还不用付工钱，岂不两全其美啊？
2: 龙教官，这回我真是服你了，你全算计到了，用红军的俘虏啊当劳工，好使唤，可打可骂，到时候就算死上几个也没有人知道。
3: 对呀，死几个红军算什么呀，关键是啊，保证了咱们的金沙生意可以源源不断地做下去。哎，这赤阳谷有多富，咱哥几个就有多发达啊。哎，五哥还想什么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2: 就是啊，
1: 是这事儿确实是个好事儿，可这事儿要做起来，这难度有二。这一，虽说我是这儿的主任，整个劳动营里边我说了算，可是我底下还有一个听差的呢，100多战俘悄无声息的就消失了，那除非我下个命令，私下里那也得需要打点。哎，就像当初我们天柱骑兵连私分金沙的时候，哎，每个人都拿到了好处，任谁也不敢多嘴啊。这二呢，整个青瑶峡劳动营总共才400多战俘，他一下子少了100，就是伤病死亡工伤事故也不可能减员这么快呀。100个人太多了。
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太原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5: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3: 故事从这里开始。
2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6: 想要耳朵好，就来方耳通。
2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方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 100个人太多了。
0: 行了，海兄的难处我知道了。这样吧，除了分红之外，每个战俘我再担负100大洋。
1: 哇！要不说龙兄你是我的贵人呢？啊，同这样的人交朋友不累。好，100战俘我分几批给你，要1次100那太打眼了。
0: 行，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5: 来吧，
1: 来
5: 喝，
1: 来
5: 干，
0: 干杯，
1: 干。
0: 以后陆陆续续会有逃离劳动营的红军战俘让你们协助接应，他们每次10几个人都会经过青湖桥转移，你们4个人2个人一组轮流接应，先把他们扮成商贩或放牧人，再到天下第一锅吃饱喝足，再转到镇西的铁匠铺，就说是金鸡鸟让送的就行。
1: 金鸡鸟，
0: 胡哥，
5: 哎，
0: 劳动营我已经打点过了，你是道上混的，天主有朋友，去劳动营接人就交给你了。
5: 好，
0: 需要打点花销尽管说话。
5: 这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店里的安排就有劳姐姐了。
27: 嗯，你放心，一切我都会安排妥当的。
1: 好，又能和师傅干大事了。
5: 是啊，是啊。
0: 千万不能大意，要充分看到危险，谨慎行事。
5: 师傅，放心，
1: 放心吧，师傅。

0: 我们接到金金鸟同志的密信之后，紧接着又接到劳动营内的秘密通知，明天将有20多名我们的战友脱离劳动营。这次越狱行动，我建议先将20多名体弱伤病的战友送出去。密信中还说会有专人来接应我们的，直到把我们安全地送到高兰巴巴。
1: 我们要赶快要求上前线。大鬼子，
2: 对对，
3: 大鬼子，大鬼子，
4: 大鬼子，
5: 大鬼子。
6: 哎呀，哎，长官，哎，赵志岩，赵志岩啊，哎，我这有海主任的批条，哎，你还看一眼吧？
7: 啊，不用了，不用了，走吧。
6: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走走走走。

0: 快点走，剩下有人接应你们。来，快走，快走！
1: 谢谢，快走，
0: 快走。

0: 们，快快快，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哎，客官，快吃啊！
1: 好，
0: 你慢用。您的菜。
2: 轻点啊！
3: 目送战友们离去，龙飞百感交集，他多么希望能和战友们一道上阵杀敌，可他必须潜伏下去，营救更多的战友。

0: 李涵，把这份文件拖延备用，原件存入档案室。
1: 收到龙远红大洋五万立字为据海老五，这是一张收条。
0: 对，这是龙飞同志通过粮轮站转过来的。我们此次营救红军战士是一个艰难曲折而又十分危险的工作，利用劳动营主任海老五是眼下我们大规模营救工作的唯一途径。
1: 龙飞是担心海老五一旦察觉他对这批战俘的真正目的，会拒绝释放，制造麻烦。
0: 海老五毕竟是韩家军阀的军官，龙飞同志未雨绸缪匡他立下这个字据，其用意是不言而喻啊。我们备好这个拖延件，一旦海老五失控，我们就用匿名的方式把这份证据寄出去，迫使海老五就范。
1: 主任，你同龙飞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此次营救工作你们真是一对好搭档。
0: 龙飞同志的这一手段还有一层深意啊，他是有意向组织证明他为组织筹措的巨额资金的使用途径是光明磊落的呀。

0: 当新白龙长官，你的事情就是我们全家的事情。不用客气。
1: 龙大哥，你要走了吗？先别走，他们都是我的老乡，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喝酒。
2: 你们好。
3: 是的，跟我们喝一杯。谢谢你帮助我们的彼得兄弟，还为我们开了这么漂亮的餐厅，一进来就好像回到故乡似的。
2: 你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为我们守护国土，应该感激你们。
3: 放心吧，中川机场有我们苏联红军在，日本人不可能飞过来。
4: 放心吧，
5: 放心吧，
6: 放心吧，
7: 放心吧。
2: 好，
1: 大家
8: 喝一杯。
2: 苏联空军，
9: 喝一杯，
10: 干杯，
1: 干杯，
11: 干杯。

0: 演惯了的娃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羊都回来了，我还没回。镇长，青湖山邪性的很，娃还小，快招人手帮着找找吧。哎呀，
0: 你们家张武不是挺能耐的吗？啊，跟龙远红都是朋友，这会儿怎么想起我这个镇长来了？啊，
1: 镇长，我不求您了，都是我家张武不好，我给你跪下来还不行啊？救救我们家玩儿吧，救救我们家玩儿啊，求您了，求求您了。
0: 本镇长随你看看去。走啊！
2: 干嘛呢？在哪儿？小强，秦湖山方向。带一个班的兄弟跟我去看看。
3: 是。铁蛋儿，铁蛋儿，回家了。
2: 张武兄弟，出什么事儿了？
4: 王长官，铁蛋一早出去放羊，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2: 我们听到了枪声。
4: 我们也听到枪声了，就是怕娃出啥事儿吧。
2: 张武兄弟，别着急，我让弟兄们四处搜索，一定能找到铁蛋。哎，
4: 那谢谢弟兄们了。
2: 杨启田，
5: 到。
2: 打马子，
6: 在。
2: 带着弟兄们，每条沟每条沟的找，能找多远找多远。发现意外情况，鸣枪联络。
6: 是是，跟我走。

0: 张武，孩子丢了
1: 啊。
0: 哎呦，你说你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去镇公所找我呀？
1: 警镇长，说话得摸良心，你是被我老婆求来的吧？
0: 糊涂，我景某乃青湖桥的镇长，保一方平安，这人命关天，我岂能不管呢？
2: 行了，景镇长，别解释了，赶紧找孩子吧。
0: 对对对，找孩子要紧。都愣着干嘛呀？找孩子呀！
1: 龙教官，这里有发现。龙教官，你看，
2: 伞兵帽，井上俊夫，日本人。
1: 日本人，
2: 对，日本人留下的。
0: 龙长官，本镇长常去县上开会，倒还知道些时局。这洛西属于大后方，离日本人远着呢，龙长官偏说咱们这儿来了日本人。哦，除非他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2: 景镇长，你还真说对了，日本人就是飞过来的。就凭这个伞兵帽，可以断定日本人已经到了青湖镇。

0: 哎，贵客，您这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啊？
1: 我住店，给我安排一个安静的房间。我这人怕打扰，住好了就叫常住。
0: 好，这就带您去挑房间啊。
1: 好。
0: 贵客，咱们这边走。
1: 嗯，
0: 来，您请。
2: 报告长官，发现一枚弹壳。
3: 报告，又发现一枚。
4: 这是两种枪的弹壳，一个是伯克枪，一个是日本的王八盒子。
5: 跳伞的只有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两种弹壳？
6: 这里发生过枪战。西迁
5: 啊，
6: 你看，山上有人家，一定可以听到山下的枪声。
5: 孟长官，那我们再四处找找。
7: 是啊，
5: 好，
7: 哎，
5: 走。
6: 季前，咱们上山看看。
3: 是，走。
5: 哎，大哥。哎呀，哎，三弟，你山口不太吧？
8: 没出事，大哥。咱们这协议兴风几十载，身上吞了不少窟窿，再添一个也不多，没他也不少。
9: 这件事儿出的意外呀，咱兄弟的逍遥日子怕是没有清净喽。
8: 哎，大哥，休要烦恼，没人知道这荒山道观，咱们兄弟啊，照样逍遥便是。来，喝酒。

0: 这血迹是新留下的。
1: 龙长官的意思，枪战的日本人走过这儿？
2: 废话，不经过这里能有血吗？

0: 龙长官，空谷之中枪声如雷，这道观里的人真的听不到吗？分明是装聋作哑。围起来。
1: 嗯。

0: 这位道长很面熟啊。
1: 啊，贫道四海为家，广结善缘，虽为画外之人，却结交施主无数，长官若同贫道面熟，便是长官同道中有了缘分，贫道荣幸。
0: 道长所言入情入理，可见道行之深呐、啊。说不定某一时候，我早已与道长结下了缘分。
1: 善缘，善缘。
2: 后面的跟上，快点，快点。
1: 老总，你们这是？
0: 山下发生的枪战，道长没听到枪声吗？
1: 贫道潜心静修，心无旁骛。
3: 敢问道长的道号是？
1: 贫道灵虚。
3: 这道观里就道长一个人呢？
1: 哦，还有一位同门师弟灵光法师。
3: 哦，那为何不见灵光法师啊？
1: 灵光法师前几日出外云游了。
0: 大红袍，好茶呀。
1: 长官要是喜欢，临走可以带上一包。
0: 当年康熙皇帝下江南之时，无意间品过此茶，大为赞赏，御赐大红袍为名。道长，能品此茶者，非富即贵啊。
1: 长官博学，贫道钦佩呀、啊。此茶确系一位有权势的施主所赠，因其弥足珍贵，本道保留至今。眼下蒙长官莅临，此茶也算有了知音啦。
0: 启前，
2: 在。
0: 既然到了道观，我们就给太上老君上炷香。
2: 是。
1: 哎，请。
2: 是该上炷香了。
3: 道长，本镇长倒是很想品品你这大红袍啊。
1: 哦，
3: 请。
1: 施主，请，请，请。

0: 造化弄人呐、啊！
1: 这个老道有问题。
0: 他是蛇眼，
1: 他就是蛇眼，他奶奶！
0: 别急，他说的滴水不漏，但没有旁证，咱不就成了滥抓无辜了吗？
1: 龙教官是在找他的遗漏。
2: 闻到什么味道没有？
1: 烟味儿，还有酒味儿。
2: 现在呢？
1: 更浓了。不许动！
2: 罗爷，别来无恙啊。
3: 好茶呀。
4: 三弟，三，
5: 你们凭什么抓人呢？
4: 我们犯了什么法？
0: 道长，这是化外之人应该有的玩意儿吗？要说是大驾蛇也只有此物，那还说得过去。两位驾爷，旧账后算，先把山下发生的枪战给我说清楚。

0: 凶险的行动，
1: 快走，快走，
2: 下去！听候镇长发落，
0: 放手，
1: 快呀，进去！
3: 小马子，
0: 啊，
3: 封锁全镇，准备清查。
0: 是，走。
4: 龙教官，请到我办公室喝茶，合计下面的事，请。
2: 我说是。
4: 哎呀，龙教官，那蛇爷和罗云山是什么人呢？
2: 他们是什么人，同景镇长没有关系。说眼下的案子吧。
4: 你说这日本人来了青湖山，他们来干什么呀？
2: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0: 对，那他们能躲在什么地方啊？
1: 哪里都有可能，尤其是人多的地方，比如说满城楼。
0: 龙教官，本镇长是代表政府跟你谈案子，你怎么能挖苦我呢？啊，日本人明明在青湖山，你扯进我万圣楼，危言耸听吧。
1: 景镇长，如果日本人进了万圣楼，一包毒药会毒死好几十人，制造混乱。
0: 好，
2: 刘大斗。
3: 哎，哎，镇长，
0: 让黑马团先搜查咱们万圣楼，切记不放走一切可疑的人，免得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什么画饼，明白吗？
3: 哎，
0: 去吧。哎，等等，给我长点心。
4: 餐馆，所有人进行核查，立即走。
5: 是。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说出什么事儿了？
0: 龙月红看见您，你就死定了。
1: 什么？龙月红？龙月红？那我赶紧跑！
0: 龙月红的部队跑完长龙围的严严实实，就连苍蝇都飞不出去。您能去哪？给我自己走！

0: 有没有？
1: 没有，
0: 走。
1: 长官，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2: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3: 龙教官，两个客栈所有人员已经核查，没有发现可疑人。
4: 在镇上扩大搜索范围。
3: 明白。
5: 你怎么进来的？你进来干嘛？
6: 朋友，别紧张，我躲在这里的原因跟你一样，我也是龙远红的仇人。刚才我听见了，龙远红也要杀你，是吗？
5: 你也是龙远红的仇人？
6: 对，所以我现在和你是同生共死。
7: 龙教官，万圣楼可以洗清了吧？
4: 万圣楼可以照常营业了。
7: 好，景某现在不仅是万圣楼的掌柜，还是青湖桥的镇长。本镇长还是那句话，代表政府来和你谈。楼上请。
5: 要杀我的正是这个龙远红。
6: 原来龙远红杀了你的全家，那他一定不会放过你，这叫斩草除根。
5: 我像狗一样躲在青湖桥，就是想为我的父兄报仇。可这龙远红是黑马团的官儿，又是抗日英雄，看来我这个仇是报不了了。
7: 话还要从两个道人身上说起。既然龙教官认为弹壳和缴获的手枪有关联，那么他们同日本人就有关联，上司必定会重视这个案件。咱们应该立即送往有关部门进行立案侦缉。哎，坐下聊。龙教官，这个案子发生在青湖桥，按照程序应该由我这个镇长来接送上司才符合手续。
4: 景镇长刚刚上任，应该为青湖桥的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更应该为自己做些正气。
7: 哎，正气谈不上啊，为老百姓做点事儿。哎呀，龙教官，接送上司，我会把龙教官如何制擒两个道人的过程一同禀报，足见我们二人鼎力合作的成效。
4: 随便你怎么说吧，不过押送嫌犯必须要在白天，我会指派一个排的黑马团弟兄协助景镇长。
7: 哎，就不劳烦弟兄们了，黑马团备战前线那么紧张，再说了，我镇公所也有镇丁。
4: 镇丁鱼肉乡里是把好手，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邓镇长，对来历不明的日本人，你大概缺乏应有的警惕，照我说的办吧。

0: 这个护眼水身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
1: 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

0: 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朋友，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帮你。
1: 你真的能帮我？
0: 能，但是你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行行，只要能给我报仇，怎么着都行。
0: 看到了吗？这是龙远宏打的。我现在行动不方便，你去帮我买点药。
1: 好，好。
0: 剩下的钱都是你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只要你听我的，钱会更多。
1: 我一定听你的，一定听你的。
0: 去吧。

0: 这是往上送呢。咱兄弟的气数啊到了。
1: 三弟啊，迟早是这一天，天眷顾，咱们兄弟有幸一道上路，有个照应。
2: 死不足惜呀，兄弟，心里这个悔呀！在天谷，要是早日识破冒名的九头枭雄霸，杀了他，也不会有今天。

0: 二位都来了。
1: 二位，二位，
0: 不是冤家不聚首啊！哎，老二，这个袁弘你应该熟悉吧？啊，
2: 是的，少帅。
0: 袁弘啊，吴道安，警察署的署长。
3: 就是当初侦查你红军嫌疑的人，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现在远红是我韩家军黑马团的大英雄，道安呢是维护地方平安的支柱。今天叫你们两个过来，就是想让你们摒弃前嫌，携手破案。
4: 是啊，都是为了工作。想必龙教官跟吴处长不会那么小气吧？
2: 道安之心，永远和少帅在一起。嗯，
3: 咱们说正事儿。你们觉得日本人来我们青湖山要干什么？
5: 少帅，苏军援华的空军机场就在青湖山旁边的中川。众所周知，中川机场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我认为，日本人空投特务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川机场。
3: 道安，你觉得呢？
2: 少帅，我们警察办案讲的是证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是不敢像龙兄弟这样下结论。日本人说不定有其他阴谋，也未可知啊。嗯，
3: 这是个大案要案，特侦处责无旁贷。远红，你的黑马团就驻扎在青湖山，你要协助调查。
2: 是。
5: 吴处长，
2: 龙教官，按照少帅的指示，今天我们就联手来办案了。
5: 提人吧。
2: 龙教官，你们应该在战场上扛枪打仗，这办案的诀窍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不如龙教官今天就先莅临指导。
6: 少帅可是让我们联合办，我们一旁看着算什么呀？
7: 那好啊，那就你们审吧，我们看着。
5: 哎，算了，我们是来学习的，你们审。
2: 哼，请。
8: 说，你们是不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他娘的才日本奸细呢，老子跟你没什么好讲的。
2: 弹壳验证，两支手枪交过火，你的胳膊上又有伤，不要以为嘴硬就能逃脱干系。
8: 再不说老子就不客气了。
9: 小子来，要杀要剐快点。
8: 官府不如窑子干将，官差不如窑姐讲戏。你他娘的拿这套哄鬼去吧，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子。
2: 如果你不交代枪声是怎么回事，想死都没那么容易。狠狠打，
8: 也活够了也赶着去投胎呢。早死早脱生，死了好，死了好，死了吃蒸馍穿花袄。
9: 老三说得好，大牛流干了也
8: 不唱什么，
9: 牛

0: 刚才审讯，属下倒有一个发现。
1: 什么发现？
0: 嫌犯大叫：“死了好，死了好，死了能吃蒸馍穿花袄。”这可是咱们洛西民间土话，他们日本人如何说得出口啊？想必他们真不是日本人派来的间谍吧？
1: 龙教官，你如何看呢？
2: 远红是个扛枪的粗人，不敢多言，还是你们判断吧。
1: 日本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语言这点小把戏算得了什么？哼，算不上什么有用的东西。
0: 他们是两个人，可在现场只发现了一具降落伞。
1: 龙教官，你又如何看呢？
2: 这位杜探长分析得很有道理。
1: 我想这空降也未必都能准确地落在一个地方，这是基本的军事常识吧。
0: 可他们其中一个人胳膊上的枪伤又如何解释呢？
1: 龙教官，
3: 吴处长，您这是在审犯人呢，还是在审龙教官呢？
1: 龙教官，这个案子可是少帅亲自督办，可是有期限的，你们这种态度咱们可不好合作吧。
2: 吴处长，此案主要由特侦处负责，我们黑马团只是配合而已。对了，团里有些公事，不打扰了，我等候吴处长的好消息。齐天，
3: 在，
2: 我们走。
3: 是。
1: 龙教官，龙教官，哎呀，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吧？咱们联合办案才第一天，别走啊！
4: 哎呀，这人怎么说走就走？吴处长，这不明摆着给您脸色看吗？
1: 他姓龙的，可别犯在老子的手里，老子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5: 都说金匪刚口硬，果然名不虚传，竟连多一句话都不交代。
2: 黄九明曾经说过，金匪铁律，一旦被擒，唯求一死，绝不同官府合作。
5: 龙教官，你讨厌吴道安，所以才不把蛇爷和罗云山的身份告诉他，故意戏弄他瞎折腾，是吧？
2: 我不是故意刁难吴道安，我是怕蛇爷和罗云山会因为我的缘故而更加抵触。
5: 哎呀，要想让这两个人开口，还真是挺棘手的。
6: 站住！干什么的？
7: 请通知龙长官，黄九明求见。
5: 龙教官，你看谁来了？
7: 龙长官，
2: 王二将。
7: 龙长官还能记得老朽，老朽深感欣慰呀。
2: 请坐。
7: 好。
2: 你相可好啊？
7: 我现在很好。一家老小，尽享天伦之乐，耕读为生。老朽更不敢忘反省自己的一生罪过呀，这都要拜龙长官所赐啊。
2: 二家太客气了，你此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7: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了罗云山和蛇叶的事来的。现在外面传闻他们俩是日本人的奸细，我敢拿全家的性命担保，他们俩绝非是日本人的奸细。
2: 二将，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7: 早在赤阳谷陷落之前，蛇爷就已经厌倦杀戮，萌生退意，却碍于赤阳谷数百兄弟的生存，

0: 迟迟下不了决心。也正在这个时候，龙长官攻陷了赤阳谷，蛇夜便以为天意使然，就劝说罗云山潜出了赤阳谷。他们在青湖山落了脚，无非是想避开凡尘，顿时忏悔，又怎么可能沦为日本人的奸细呢？
1: 可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同日本特务打过交道，可他们就是不肯申辩。
0: 哎，我们这些人呐，一生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啊，既落罗网便抱定必死之心，是绝不会向官府提供任何口供的。何况赤阳谷陷落在龙长官之手，他们也是有些气呀。
1: 我知道他们恨的是我，可是眼下日本特务的事是大事，个人恩怨不算什么。二驾此来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们吗？
0: 嗯，我正是此意。我这次来就是想说服蛇夜和罗云山同龙长官合作，争取立功，换取残生，起码也不至于背个日本走狗的骂名嘛。如果办不到这一点，就请龙长官把我同他们关在一起，死在一堆儿，也算是尽了几十年的兄弟情谊了。
1: 二家，你真是有情有义啊。启谦，
2: 在，
1: 通知吴道安，要想破案，在监狱候着我。
2: 是。
1: 二家，
3: 请。
4: 这两个日本特务竟然是两个巨匪。
1: 我从来没认为他们两位是日本特务，他们一个是赤阳谷的大驾蛇夜，一个是三驾罗云山。
4: 龙教官，您这个玩笑开大了吧。你说他们不是日本特务有何证据？
1: 赤阳谷是黑马团搅的，黑马团的弟兄们全是人证。
5: 既然早知道为什么瞒着，让警察署盲人瞎马的折腾了一番。
2: 不好意思，赤阳谷是我们黑马团的专案，你们特侦处好像还没有资格知道。
4: 你们黑马团如此不配合，看来我只有悉数告知少帅了。
1: 吴处长，同龙某合作不合作在于你，不过我有责任提醒你，少帅的侦破日谍案的限期可在你的头上。
4: 龙教官，你专程前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吗？
1: 哼，吴处长，我们黑马团可没有你的特侦处现在，我来是为了帮助你破案来的。这位曾经是赤阳谷的二驾黄九明，他此来就是为了说服蛇夜和罗云山把青湖山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
0: 一切听龙长官调遣。
1: 吴处长，
4: 好吧，你来主审。
1: 不过龙某办案有个习惯，不想看到碍眼的人，所以劳烦你们三位暂避。

0: 黄九明，
1: 三弟，
0: 你以前出卖兄弟，大家也都既往不咎了。今天你跟着秋八来干嘛？
2: 黄二家跟着我这个秋八，也比跟着二位日本人的走狗强吧？
0: 你说什么？
1: 谁是日本走狗？你血口喷人！
3: 哼，姓龙的，老子和兄弟一生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哼，你给老子安什么罪你都行，唯独不能把老子和兄弟同日本人扯到一起。
2: 二位是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我说了不算，要看你们。
3: 你
2: 如果再不合作，汉奸的骂名二位就要背一辈子了。
0: 大哥，别听这秋八糊弄咱们。
1: 大哥，三弟，稍安勿躁。龙长官的话句句是真的，现在外面人都说你们是汉奸。
3: 呸！是不是汉奸你最清楚。
1: 这
2: 齐谦
4: 在，
2: 给他们松绑，让他们老哥仨好好叙叙旧。
4: 是。
1: 处长，奇耻大辱啊，您怎么还坐得住啊？
5: 怎么了？有人替我们审案，我在这里闲着玩有什么不好啊？
1: 哎呦，我的处长，哎，这两个匪首要是开了口，那侦破日谍案的功劳可全在他姓龙的身上了。
5: 你错了，这个案子是少帅让我们主查，他们只是协助，他们替我们审案也是分内的事，需要他们了就让他们过来协助，不需要了自然就让他们回去了。哼，功劳嘛，该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怕什么？再说了，龙远红如果真的能够说服金匪合作，肯定是答应了他们法外施恩的条件。可是人在我的手上，一旦日谍案有所突破，我就重判落网匪首，让他龙远红里外难做人。
6: 处长后发之人，智慧啊！
3: 九明啊，我和云山一死百了，你却太傻了，不该再自投这个罗网啊！
7: 大哥是想让我独自偷生，背着不义之名。
3: 哎呦，
7: 我可是向龙长官许过诺，如果说服不了二位兄弟，我情愿自投罗网，同兄弟一道熬刑，也算是赎了我背叛兄弟的罪过，不枉兄弟一场啊。
0: 我们有神规，除立死绝不同官府合作。
7: 三弟诧异，若不是因为大哥和三弟背负着日本人走狗的嫌疑，我必不会多此一举，坏了二位的名节。刚才龙长官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二位兄弟江湖一生都这把年纪了，再落得个日本走狗的骂名，确实不值啊。
3: 吃染骨就毁在这小子手上了。老子们杀人如麻，罪不可赦，他会一笔勾销。
7: 大哥，三弟，你们还没明白龙长官画的一道红线吗？只要大哥三弟没同日本人缠在一起成走狗，就是公。
0: 你是说将功折罪？
7: 正是这个意思。
3: 事发的前一夜，我们兄弟多喝了一些酒， 本来睡得很沉，却突然被一阵巨大的声音给惊醒了。这声音好像就在头顶上的天空中啊。

0: 那是日本人空投特务的飞机。接着说，
1: 我不踏实，担心藏身的道观会发生什么事儿。第二天天刚亮。

0: 就忘了带枪，幸亏我大哥来得及时，我才保住了性命。啊啊
1: 啊！三弟，
2: 吴处长亲临案发现场，日特案的侦破指日可待。
3: 现场指证，
2: 请。

0: 这辈子算是一个杀人无数的魔头，可对一个无知的放羊娃娃下如此狠手，我还从未见过。
1: 那个江兽长什么样？
0: 长得很年轻，很精悍。
1: 如果本人到场，你能指证吗？
0: 老子行走江湖，阅人无数，只要看上他一眼，我就能认出他来。
2: 日本人中弹没有？
0: 中了。
2: 你怎么知道？
3: 嘿嘿，当时我打他那一枪正打在他手上。哦，对了，然后在地上发现了半截小拇指。
1: 那个小拇指呢？
0: 让老子给扔山下去了。奶奶的，替你这个畜生了。走
4: 走。
1: 这里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好好断断下面的事情。
5: 吴处长，万胜楼吧。

0: 无处作莅临清湖桥，各位长官莅临万盛楼，实属景某之大幸。来，我敬诸位。
1: 景镇长，你们下面动辄把上面来办差的人当成酒囊饭袋，大搞排场接待，这很不好嘛。啊，不谈吃喝，谈工作。
0: 好好好，谈工作。
1: 龙教官，你虽然说说服黄九明成功，但是也只是责请了两个匪首，不是日本特务。真正的日本特务还是肖盾了，线索从此断了线，他们的供述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嘛。
2: 哼，起码更正了吴处长把金匪错判成日特的谬误吧。
1: 这些龙教官早就应该告诉本处，何至于现在本处被动。
2: 吴处长，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1: 这些都由我们特侦处来处理，就不劳烦黑马团的龙教官了。
3: 吴处长，你以为凭你们那个什么狗屁的警察手段可以让几个刚口极硬的匪首开口啊？要不是龙教官替你解了难，就凭你也能把案子办下去？哼，笑话。
1: 嗯，对于黑马团的协助，我们特侦处表示非常的感谢。今天就借景镇长的地方算是设宴答谢了。不过你们黑马团应该是在战场上杀日本人，这大后方抓日特还是靠我们特侦处处理啊，就不劳烦了。
2: 吴处长不让我们黑马团管，咱们就不管。不过丑话我要说到前头，日后你吴处长再找我们黑马团帮忙，就请少帅亲自跟我说吧。
4: 哼，龙教官好大口气，未免也太自信了吧。
2: 哼，我问问你们，日特是冲着中川机场来的，要想潜伏在哪里最安全最方便？
0: 应该是在我们清湖桥吧。
2: 黑马团驻扎在清湖桥，不论是明察还是暗访，是不是比特侦处更方便些？
0: 龙教官此言诧异，清湖桥不光有你们黑马团，还有我们镇公所吧。如果吴处座信得过景某，一声令下，景某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景镇长如此能识大体，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应该的。
2: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言了。不过吴处长，龙某有一事相求。
1: 龙教官请讲。
2: 我答应过黄老先生和两位驾爷，破案之后送他们回家乡安度晚年。吴处长，不会让龙某食言吧？
1: 有道是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既然立了功，吴某怎会为难他们呢？龙教官你放心，不日吴某会亲自安排好三位大家的归宿。
5: 进来。温同志，这些药是专门托人从上海日本人的控制区弄到的，对恢复旧伤很有疗效。
6: 谢谢你。
5: 不用谢。
7: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5: 张主任，
8: 放心吧。是的，主任。
7: 李海，
6: 张主任，我想去趟清湖桥。 什么事儿？
7: 我从上海托人弄了一些药，对恢复龙飞的旧伤有好处，我送去。
8: 厉害，我同龙飞同志制定过保密的制度，不同的产生除工作以外的任何接触。这个药品呢，由联络站转给他，你把它给我吧。
7: 张主任，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个制度。龙飞是我的恋人，我保护他，并不违背组织原则。我必须亲自送过去。
8: 李涵同志，你不要动不动把个人的感情同龙飞同志的秘密工作联系在一起，你这样做很危险的。
7: 张主任，我更希望你放下一己之私，更正对龙飞的错误，正确对待我和他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工作。
9: 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张布尔应该阻止温丽涵去见龙飞，却无法面对他的针锋相对。与温丽涵的每一次冲突都触及张布尔错判龙飞的过去。张布尔在自责中期盼有一个机会向龙飞忏悔，向组织坦白，彻底解脱沉重的包袱。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面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

0: 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0: 可截止，中介提前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3: 来，请坐，请坐。
4: 啊，请，来，请。
3: 黄老先生，你们三位将爷能够帮助特侦处来侦破此案，吴某表示非常的感谢。来，我敬黄老先生一杯。
4: 啊，好。
3: 黄老先生，吴某有个不情之请。
4: 请讲。
3: 虽说现在日特案有所进展，但是日本特务还是逍遥法外，如果不及时追查，日后恐怕后患无穷啊。所以吴某某想请三位大驾在镇公所小住几日，以作诱饵。有警镇长传出风声，就说二位尊驾已经认出了日本特务的面孔，不日将会全城搜索，日特闻讯必然会杀人灭口。黄老先生您放心，我会在镇公所布下天罗地网，瓮中捉鳖，到时候三位大驾也算是为洛西百姓立了大功啊。
5: 立功不立功倒无所谓，我们兄弟三人别无他求，只希望安度余生，望吴处长不要出尔反尔啊。
3: 黄老先生请放心，吴某绝对不会食言，一定一定。
6: 乡亲们，都看清楚了吧？警察署发的告示，咱们青湖桥协办的专案。如果有谁发现了那个少半截小拇指的日本特务，这奖金够你们家吃三年的。
7: 三年
8: 怎么那么多奖金啊？
7: 是，
9: 这可不少啊。
10: 这是龙院宏大的，我现在行动不方便，你去帮我买点药。
6: 好。别以为那日本特务能逃得掉啊，咱们特侦处已经找到两个目击证人了，他们俩从今天开始会不定时的在全城游走，一旦发现日本特务或者是包庇藏匿者，一律斩首示众。

0: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1: 这个日本搞特务。
0: 你说什么？
1: 你装什么孙子？你把你右手伸出来。

0: 你知道我跟龙远红的事儿。
1: 还算聪明，你要是敢揭发我，先死的一定是你。龙远红既然能杀了你全家，就一定也不会放过你。赏金你是一分钱都不会拿到，而我的命没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说到仇恨，你是同龙远红有深仇大恨。要是因为我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日本人，你把你自己送到了龙远红的刀下，你对得起那些冤死的还在等你报仇的兄弟跟父亲吗？他们一定会在地狱里等着收拾你这个不义的兄弟跟不孝的儿子。况且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戴罪之身，朋友，我们大日本帝国是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帮助过我们

0: 你看一看，我手上的这些钱，是不是要比布告上所写的要多得多呢？
1: 多。
0: 这只是一个方面，关键的是，龙远红是你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所以我们要合作，共同报仇，明白吗？
2: 明白。你要是说龙远红是你的仇人，你可真算说对了。我敢断定，以断指为线索，满大街张贴布告来抓你这个日本人的，一定是龙远红的主意。那些警察都是土鳖笨蛋，他们根本想不出这个招数。可现在不只是龙远红一个人，他还有别的人证，正满大街找你呢。
0: 那你知不知道那些能指认我的人证在什么地方？
2: 景营故意抓的人一定是在镇公所。
0: 好，朋友，你只要好好的配合我，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能拿到一大笔的赏金，还能报龙远红杀你全家的大仇。
2: 明白。那我先谢谢你了，谢谢了。你给我吃什么东西了？
0: 别抠了，那药早就化了，你也不用太担心。我只要你每天都到这儿来，把你听见的、看见的都来告诉我，然后再按我的吩咐去做，我就会按时给你解药，保证你的性命。
2: 你这个狗日的，你敢拿江湖手段来害老子！
3: 井上俊夫，这个日本特务的精英分子，轻而易举便降住了本就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渣嘎乌沙。他以嘎乌沙仇恨和恐惧龙飞的心理收服了这个汉奸，又以莫须有的毒药将这个无知透顶的汉奸控制得更牢。
4: 晚上回去继续喝点儿，
5: 继续喝，这就不错了。
4: 哎，站住！小妮儿，小妮儿，

0: 长得小美人儿
1: 啊。老总，你们有事儿吗？
0: 你说的，大爷们刚喝了好酒，没美人陪。香香是长得不错。

0: 干啥子呀？你什么呀？
1: 我这也是正经人家的女人，这种事儿在这里去，这些弟兄们在这守着，行不行？
2: 行行行，听到了吗？人家小娘子是害羞，你们得一个一个来，老子先去林子里快活快活。你们不许偷看啊！
0: 绝不偷看，哎，不偷看，哎，走。就这儿了，
2: 佳佳子，好好伺候伺候大爷。
1: 别过来！
3: 小娘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可是真家伙。
1: 滚开！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2: 哎，一小母鸡你还会打鸣儿？你开一枪，老子看看，这全是老子的弟兄。啊！
4: 快！站住！
5: 站住！
4: 站住！站住！
1: 眼红，这是哪儿打枪啊？
6: 听枪声就在附近。
1: 这么偏僻的地方，莫不是来看你的人出了危险？
6: 姐，我去看看。
1: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4: 站住！
7: 站住！
4: 站住！
7: 站住！站住！
1: 远红，我不能连累你，不能，绝不能连累远红。

0: 住！
1: 我告诉你，你跑不掉了！
2: 交枪投降！
1: 你投降吧！
0: 你赶紧下来！站住！
3: 跑不掉的！
2: 赶紧下来！
0: 交枪投降！赶紧下来！
3: 我下来！
4: 怎么回事？
1: 跑不掉了！
5: 长官，
6: 上面那个女匪打死我们好几个兄弟。
7: 并非要杀我，
4: 胡说八道，分明是你们调戏良家妇女，哪有女匪？
6: 他杀了我们班长还有两个兄弟，老子们今天非杀了他为兄弟们报仇。
4: 敢！不许开枪，听我指挥。
8: 是长官。
9: 站！
4: 弟兄们，怎么回事？
10: 长官，崖上有个女匪，杀了我们班长，还有几个兄弟。
11: 你们这么多人，让个女人把班长给杀了，还死了几个兄弟，一群废物！
4: 弟兄们，给我冲！
12: 等等，你是哪个部分的？
11: 你又是谁啊？
13: 黑马团教官，龙远红。
11: 哦，我在大帅府听说过你，龙教官，久仰。我们是乐渡保安团的。鄙人团总韩守礼。
13: 乐渡保安团到清湖镇干什么来了？
11: 我们奉调来守卫苏军的机场，刚刚过来驻防。清湖桥这热闹，本团总带着弟兄们过来逛逛，没想到路上遇见这个女匪，杀了我保安团的弟兄。怎么，龙教官盘韩某的腕盘得这么明白，这跟抓女匪有关系吗？
13: 韩团总，清湖镇一带由我黑马团驻扎，出现匪情由我黑马团处理，不用保安团插手。
11: 你少拿黑马团来压我，死的是我保安团的弟兄，好几条人命呢。

0: 龙教官断不了这种公案，
1: 弟兄们，够冲，抓活的！
2: 是是。
3: 这个，
4: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中国有你们，怎么会有天下太平？不要你们动手，我自己死。总会有人替我活着，替我报仇。听清楚，好好活着，替我报仇。

0: 校处长了，都没有啊。
1: 再找。
0: 是。
2: 多好的姑娘啊。保安团那帮畜生。一个个都该千刀万剐。云红，你早就对温姑娘有情，是因为簪儿，你呀，就把对温姑娘的这份深情给堵住了。可是你也不好好想想，簪儿是去了的人，你怎么能忍心辜负对温姑娘的一番深情呢？簪儿要是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感念你对他的情谊，他也会希望你同温姑娘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可是温姑娘遗憾而去。他之所以这么做呀，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为了温姑娘，你要是心里堵得慌，你就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
1: 龙飞，保护好我们的同志，保护好厉害。

厉寒，今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你要是嫁给我赤面萧家，我就保护你一辈子，海枯石烂也不怀疑。

0: 荼蘼春天开花，壮美热烈，花开的时候看不到叶子，有叶子的时候就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我心里的荼蘼不会绽放。
1: 来，干！兰儿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呀、啊！你看看你，跟个苦瓜似的。
2: 哎，是啊，只要过了此节，我们兄弟三人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再也不用东躲西藏，搞不好啊还能给我们封个抗日英雄呢。哼，
3: 这都过去三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心里总觉得要出事儿。
2: 哎，怕什么呀，这周围至少有20几个黑乌鸦守着呢，就怕他小鬼子不敢来。
4: 对对对对、啊、喝酒吃肉，小鬼子来了再说。干！
1: 对，干
2: 干。
5: 杜探长，没问题吧？
6: 放心吧，
7: 你们都盯着点。
8: 我先去撒泡尿，你也盯会儿啊。
9: 你去。
8: Thank you.

0: 为什么让他去青湖桥？为什么让他去青湖桥？
1: 我没能够阻止他。我接到报令以后，就紧急召见你了。责怪他对你的感情，但是很可惜，我们共同失去了一个战友和一个爱恋着的人。
2: 杜志然关心你，李涵在蒙难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暴露自己啊？
0: 没有，没有。你满意了吧？我告诉你，我恨我自己没有，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和保安团的人拼命。如果那样，李涵就不会死。我的暴露真的这么重要吗？比我爱人的生命还重要吗？

0: 把你我个人感情先放在一边，你随机应变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是对的。若是李涵三天有令的话，他也不希望你能为他去鲁莽冲动的。罗非，干革命就得有牺牲，悲痛也换回不了李涵年轻壮丽的生命，但是悲痛可以化成动力啊。
1: 郭老，我不想听你的安慰。我到这儿来有个要求。
0: 你说。
1: 让韩家军中的内线运作我担任保安团的总指挥。
0: 你有什么目的？
1: 我做事从来有目的。
0: 罗非同学，我张沃尔也深爱着温林涵，我现在也巴不得把那么狗杂种全部给宰了，可是我们的担子比任何人都重啊。千百个身陷囹圄的战友等待我们去营救，我们绝不能因为一己的私情去断送了整个革命。
1: 我不是你张博尔，没有你这么冷静。李涵的仇我龙飞一定会报，不过你放心，我去保安团有更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日本特务已经到了青湖桥，他们的目标一定是炸毁中川的苏军机场。韩少帅已经把安保工作交给了保安团，保安团这帮王八蛋一定会坏事。为了中川机场，我必须亲自参与保安工作。
0: 罗非同志，对不起，我刚才猜度也太偏激了。苏联空军不仅包围了洛西战略后方，而且还是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战友，我会尽快向上级取得联系的。
1: 我等你的消息。张博尔，我再告诉你一次，厉寒的仇我一定会报。

0: 饭桶，快去给我搜！
1: 是，
0: 快快的，
2: 快，
3: 快快快
2: 快，
3: 走，
0: 快走。

0: 你们警察署的人就是一群饭桶。
1: 是，属下无能。
0: 你怎么会无能呢？你的能耐都用在排挤龙远红身上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那点小九九，本少帅不看过程，只要结果。
1: 少帅，请少帅息怒，再给属下一次机会，道安必当尽心竭力，一定破获日殿案。
0: 给你机会，我最重要的证人就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了，你还让我怎么给你机会？我再给你机会，日本人得把我的机场给炸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特案的事情你不用管了，你还是回去搞你的反共防共吧，不许再找龙月红麻烦。
2: 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那就请回吧。

0: 刘红，真没想到这回说服金匪开口的竟然是你这个剿匪的大英雄，让人不得不佩服。
1: 属下不敢，全凭少帅调度有方。
0: 我有什么调度有方的，我不过是识对了你龙远红这个人罢了。我使你龙远红能协助韩德公的黑马团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我使你龙远红可以侦破日谍大案，让我大后方保证安定。
1: 少帅急召我来，不会是让我听几句褒奖吧？
0: 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咱们说正事。
1: 请示下。
0: 我上次跟你说过，为了配合中川机场的保卫工作，副帅已经调保安团作为警卫部队。现在五线保安团都已经驻扎在中川附近。调保安团的原因是因为前线战事吃紧，我们实在调不出正派部队来对付日本人的破坏。可是你也知道，保安团不但作战能力差，而且纪律涣散，这现在已经成为最让我头疼的事情。还好乔副官提醒了我，你龙远红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黑马团新兵团成为一支具备战斗能力的部队，随时可以开赴前线，所以我希望让你作为保安团的副总指挥，全权调度保安团所有事宜，负责保卫中川机场。远红，你表个态吧。
1: 副总指挥。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

0: 秀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

0: 连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啊，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3: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喜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9: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
11: 好吃，
10: 你超值超值啊！
9: 当地川菜呀，
12: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
12: 我们在这抢，
10: 特别嫩，疯狂的抢，鲜的。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2: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2: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2: 鱼鲜
2: 啊，鱼鲜，
1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 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

0: 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
1: 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2: 了。那太舒服了！
3: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4: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3: 你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近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9: 这幅画真美呀，
10: 你看他们的姿态。
11: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9: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在宋军长委派继任团长到来之前，由本人代理一团团长啊。同时一团和二团三团对调防区，以力休整啊。啊，
1: 李司令，魏团长和段参谋长尸骨未寒，你这么干未免太着急了吧。
2: 哎呀，三喜啊，跟司令说话还是客气一点。

0: 三喜，三喜说的对，魏团长和段参谋长尸骨未寒，如果现在改变一团的领导，恐怕官兵心里会更不服气。我看还是维持现状，等候宋军长的命令。
1: 赵参谋长，维持现状就等于你掌握一团，对吗？
0: 叶组长，我曾多次和魏团长说过，我不会要他的部队，这话现在依然算数。
1: 不要不代表不能掌握，魏大河部有很多人都被你拉下水，王三喜就是其中之一。
0: 叶组长，有证据吗？
1: 这还用说？
0: 那好，如有证据，你交给前指。如果前指下令撤销王三喜的职务，我们没话说。但在那之前，为了防止陕军士兵因情绪激动而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我以游击纵队副司令以及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建议，按魏团长生前的命令，由王三喜代管一团。

家境，魏大河以及所部639名烈士，功盖华夏，光照千秋。

可能，这不可能！你看，你看，这是生卦呀！你看，啊，这不可能，不可能！

0: 管家爷，管家爷，你咋回来了？
1: 爷，奶，管家爷回来了。
2: 处长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小安呢？
1: 不准回来了啊！

0: 去了，没有保护好大人，不准请罪。
1: 不对，你说啥呢？啊，小安咋了？
0: 大少爷，前几天带着段德武、赛义德援救永济，打三天三夜，639个人全部为国捐躯。

0: 说，大伙儿都来了，您看
1: 看哪门啊？大柳镇在牛瑞呢，妈妈们走的时候我说过，不管他们回得来回不来，他们的父母妻小我都会照顾，这话算数，只要你们看得起我不记恨我，我都管着你们。我清流不准说呀，永济城雪山的森林没有一个怕死的，没有一个认怂的，牛脸啊，咱们的妈妈们牛脸啊，这个伤我要发，我还要炸成辛苦的妈，为啥小孩和妈妈为咱们的民族做了榜样人，咱们也是为老百姓做个榜样人，是什么？就是

娘把棉衣给你做好了，记着出哦，自己要

0: 就上安那领的。
1: 他们都不是本家，放上边不合适。

乡长们啊，趁大家都在这儿，我老魏谢谢大家了。我还想在这儿给大家说，想说两句。这个德武啊，这个娃呀，他和小万一起在部队十几年了，那好的比亲兄弟还好，所以今天我想认下这个娃。

有一个吗？再一个，以前是个小事，那是以前的事儿。后来，我和小文再把他兄弟，好他们的料啊，那就是他们关中汉子的命令，兄弟。

火娃是孝安人的娃，孝安人的娃，那就是我老妹的孙子嘛，就没有娃了。

0: 心的忘了，没给咱大六镇救人，他就是香山上的。所以啊，今天啊，咱们要给他们送行，那就应该唱个大戏，是吧？唱大戏，这回戏班子，
1: 哎，说，说，
2: 二狗打心眼里敬重，今天你能认段大哥、赛义德还有狗娃，那也不在乎多我们几个呀。小安少爷是抗日英雄，他们走，我们填上，我们也可以上阵杀敌，保家卫国。说，你放心，上了战场，我们绝对不会认怂的。
3: 对，绝不认怂。
4: 为国尽忠，
5: 为老爷的尽孝。
2: 好，
6: 在大六镇的娃，个个都是英雄老娃。
2: 张春，求你今天给我们做个证。如果叔不嫌弃，叔永远都是我们的大。

今天这段日子，就在咱做好觉了。这个打下了，日后怎么可能要赴死沙场嘞？

0: 叔，叔，
1: 十三爷爷不行了，让大家都去祠堂呢。
2: 啥？
3: 让魏家的人都去祠堂。
4: 十三爷不行了。
2: 真的。
5: 我知道，老爷。

0: 十三爷没有等到你，他老人家在临走的时候留下话，让您接任族长。
1: 老王，不急不行啊，我再进行。
2: 鸣炮！

之光。

撤。

0: 我掩护着达撤退，达突然醒了，看到我们撤退，他很生气，
1: 说我们没完成任务，临阵脱逃，对不起死去的兄弟。我达挣脱了我，就往回跑，后来我达就被炸伤了，我拖着我达藏进了废墟里。
0: 等日本人走了之后，才让老乡把我们送到了这里。
2: 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3: 我呀，那么多感谢你。
0: 我不要你们感谢，我只想我达了够醒过来。
3: 你打的命令肯定醒得过来。

0: 心点，一边请。
1: 老爷，
0: 您请。
1: 老爷，
0: 老爷，老爷，副队长来了个军官，说大少爷还活着嘞。军爷，快跟我家老爷说说。
2: 魏老先生，宋军长让我来给您捎个信儿，魏团长还活着。
3: 谁还活着？
2: 魏团长还活着。
0: 老爷，
3: 谢谢长官，你受累了，你回去啊。一定把我的话给军长带到，我的这些娃娃呀，那是轻松跑活，以身许活呀。我老头虽然没有见着他们的真身，但是他是我的好娃。英雄，我们能够承受得住。
2: 魏老爷子，您放心，魏团长还活着。听说昨天是被永济城外的百姓送到了后方的野战医院，跟着一起的还有个警卫员，是个十几岁的娃娃，两个人都伤得不轻，魏团长还在昏迷，不过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3: 你刚才说有个十几岁的娃娃，
2: 娃娃，
3: 活着，
2: 活着。
0: 老爷，狗娃。
2: 我们前指魏总指挥和宋军长昨天夜里也奔赴了医院，去看望魏团长。宋军长让我连夜赶过来，给您报个信，请您老放心。等他们好点，我们会派人送他们回来休养的。
3: 这真是真的，
2: 老爷子，可不敢，可不敢。
4: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2: 魏团长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能逃过这一劫，也是吉人天相。您老多保重身体，军中事务繁忙，我就先告辞了。
3: 咋这样就呼呼不是了呢？
2: 不了不了，我进镇子的时候看到镇子里正在发丧，我就不多叨扰了。这大柳镇的兵啊是好样的，这大柳镇的百姓也是好样的，为了这样的老百姓，我们就算战死沙场也值了。
3: 那我就不留你

0: 救我。
1: 哎呀，老爷，你咋来了？这地方你来不合适啊。
2: 受累了。啊。小家伙，受累了。

0: 相爱的深沉，行了，
1: 啥？

0: 雅珍，雅珍，魏大河没死。
1: 谁告诉你的？
0: 邱元谷说的不清不楚，我让文涛去查问了。文涛回来说，大河战斗了整整三天，最后撤出来不到10个人。大河现在昏迷不醒，

0: 你慢点啊！
1: 老六，
2: 哎，
1: 老六，
2: 来了，
1: 哎，你找我啥事儿？

0: 哎，真有事啊！
1: 爷，我要去当兵。
2: 爷，你就让我们去吧。
1: 爷，这镇上比俺小的都当上兵了，我们还在这没脸没皮的，实在说不过去。
2: 爷，你就让我们去当兵吧，我们大家不怕死，我们怕被村里人戳脊梁骨啊。
1: 爷，我知道，你以前不让我当兵，是怕我走了之后家里没户，现在我成家了。媳妇也怀上了，我总是不怕。爷，你让我去吧。
2: 让我们去吧，爷。
3: 这边还有
0: 啊。三哥，商量回招兵，你把孩子留下了，大伙儿都感激你。这次你就让他们去吧，保家卫国，男儿本色。头波孩子们没了，还有这波，我们大柳镇从来不缺打鬼子的人。要真没人了，还有我。
2: 让我们去吧。
1: 是啊，爷。
4: 老六，你说的对着。前两天我就琢磨，想忙完这一阵子再给你们钱。头两回啊，确实是我有私心，怕咱刘家的娃没了，那可咋办？
5: 可打仗哪能不死人呢？别人家的娃娃都不怕死，
4: 咱刘家的后生也不能当胆小鬼缩头乌龟。我就想给你们商量，这次让娃们去了，保家卫国，就是死了也光荣。在战场上，咱大柳镇的后生
5: 面对日本鬼子，没有一个皱眉往后退的，个个都是英雄。
0: 刘管家，张主任让你回趟镇公所。
5: 啊，你跟他说，我回头就到。
0: 好，
5: 好，哎，这事儿啊，我就。听了你们，
4: 回去以后把你们想当兵人的名字都写下来，等征兵的时候再通知你们。
5: 啊，
1: 好，
5: 你们马上回来啊！
2: 我们要当兵了，大家抓紧时间干活，
1: 来干活干活干活！
2: 来来来，大家抓紧时间啊！行不行啊？
6: 主任，你找我？
7: 哎呦，哎呀，刘管家，哎，来来来。哎呀，这是咱大柳镇乡亲们哎捐的粮食钱物，你是魏团长的军需官，特地请你来看看。
4: 这么多呀？前一阵儿我们家老爷让二狗已经送去了那么多军粮，主任，这个我不能收。
7: 哎，刘管家，你一定得收下。
4: 不，
7: 你一定得收下。哎，你听，刘管家，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两天啊，报名当兵的娃娃，把咱镇公所的门槛都踏破了，这都是咱的娃呀，咱不能亏了娃呀。
4: 主任，哎。你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嗯，你看咱大柳镇，大姓是人家的后生，都牺牲的差不多了，咱不能让人家家断了香火吧？嗯，你让家生拢一拢，小户人家是不是也该出个丁了？
7: 嗯，好，我这就去安排。哎，那个文叔，哎，咱把这事情弄一下。

死了。

0: 顾准啊，小万回来了，你就多留些日子吧。
1: 老爷，定好的日子，咱不好改。在我临走前，能看着大少爷回来，我也就安心了。
0: 可以让二虎带他们下去，这孙子你累了，受累了。
1: 老爷，大少爷增援勇气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营，还有两个营在纵队呢，那几路人马都盯着呢，没有自己人在那儿看着，万一让他们带走了，等大少爷醒了肯定不一呀。眼下能干好这两件事的也只有我。
0: 小万啊，有你在他身边也是他的福气，
1: 这是我的本分，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有你替他就看好队伍，我要放心。你明天就去吧。
1: 是，那您多保重。
0: 承认啊。

0: 他答呀，刚才那大夫又说咱俩不行了，叫咱准备后事呢。你说这咋弄啊？
1: 满嘴放炮的，胡说八道。
0: 哎呀，
2: 所以
0: 我也给他撵走了。可是你说这方圆百十里这郎中咱都请过来了，就是给咱娃治不好，你说这咋弄呢？
1: 你也觉得不对头了？
0: 嗯。要说咱娃那伤也有些日子了，可是。我是着急呀，啊！你说这每天的不是药汤子就是米汤子，我怕咱娃不行啊。
1: 说啥呢？
0: 我是说呀，每天药汤子、米汤子的灌着，咱娃能行吗？这不行啊！
1: 咋不行？咋不行啊？不许说假话啊！
0: 你冲我发火有啥用啊？

0: 爷。
1: 哥，你说你咋不醒呢？我老觉得他心里有事儿，你觉得呢？

0: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1: 邱彦谷让我去趟西安见重庆特使，他应该也会跟着去。
0: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以你现在的身份让你去见重庆特使，太让人不可思议了。你好好想想有没有暴露的可能。
1: 永济的事情储存九藏有所怀疑，但是也没有证据，就算有什么问题，我见的人也应该是严谨，不会是重庆特使。
0: 我现在无法判定邱元谷的用意，但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这个你放心，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我的身份还是可以保证安全的。
0: 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大意，到了西安你可以联络我们的同志，帮助你一起完成任务，有什么意外也可以找他们。还有其他事情吗？
1: 魏大河有消息吗？
0: 已经送回大刘镇休养了，不过还在昏迷中。
1: 我只是有些担心游击纵队。

0: 没想到日军把共产党的材料分析得如此透彻，尤其是跟八路军作战部分的特征和部署特性，可叹我们国民政府之无能啊，没嗅出什么味道吗？
1: 学生愚钝，
0: 作为一个情报人员，你不但要有一流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敏锐度。我让你和你父亲去运城，我是担了很大的责任的，但是现在是前瞻性。
1: 老师的意思是
0: 我们替党国效力，不仅仅是党国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替党国着想，我们能做什么。既然我们能联共抗日，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连日剿共呢？什么都是可能的，只是时机罢了。所以啊，亚振，我不是不相信你和你父亲，也不是难做之子，而是在二战区有作战能力，又有和情报部门有过硬的关系的，只有你和你父亲。为了党国可能会有的变数，我对你们可寄予了厚望啊。
1: 学生明白。老师身先士卒，未雨绸缪，学生自叹不如。
0: 恭维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如何向储存旧藏传达我们的意图和合作方案，你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我相信重庆特使回去之后

0: 向重庆方面汇报所有的事项，应该很快就会有定论。你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1: 是，我马上回去。
0: 不，再晚两天回云州。不要让储存九藏觉得这是一件这么大的小事儿。日本人做事很慎重，他们会掐算时间。
1: 学生明白。
2: 刘叔，你回来太及时了，最近兄弟们士气低得很，大家伙要是知道团长快回来了，你又带回来这么多新兵，那大家别提多高兴了。
3: 刘叔，你啥时候回来的？
4: 这不刚回来吗？
3: 魏团长咋样了？
4: 好的差不多了，他让我先把这些新兵带过来，过两天他好了就回来了。
3: 那太好了，三喜哥，
4: 哎，
3: 咱也要加把劲儿。等回头啊，魏团长回来了，再让他看看，咱也没丢人，让他高兴高兴。
2: 对，
3: 那先这，我忙去了。
4: 他这是咋回事？
2: 啊，建立根据地。
4: 根据地
2: 是这说，永军血战之后，高副司令为了给大家提振士气，准备成立一个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不，大家的士气都高得很。
4: 你刚才还说士气低，这会儿咋又高了？
2: 一开始的时候啊，兄弟们都觉得团长牺牲了，再加上永军又牺牲那么多弟兄，大家都难过得很。
5: 哎，叔，叔，这可跟建立根据地没啥关系啊！
2: 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搞居民团结、互帮互助。哎呀，和咱打仗不一样。
4: 看来我这回来是对的。
2: 哎，坐。

0: 新兵到了，他却没到，很好。
1: 贤侄，你的意思是
2: 把兵送给高小山和根据地啊？
1: 啊，这可不行啊！贤侄啊，这个事情你可得想想办法呀。现在这根据地已经被高小山搞得就跟共产党的地盘一样，红得不得了。要是魏大河再搅和进来，这可不行，这可真的不行啊！贤侄，
0: 不，韩家兄，让他们弄，不但不要管，甚至还要给予帮助，帮着他们弄，一定要在魏大河回来之前，让他把游击纵队搞得有声有色。韩家兄，杀人有很多种方式，既然日本人没让他死，那就让他自己找死。
1: 嗯，
0: 他们做的越多，我们的证据就越多，等魏大河一回来，我们就杀他个猝不及防。以前是查他的部队，现在却可以杀他的部队。我为什么要阻止？到那时候，魏大河要是不跳出来，他的部队保不住；他要是跳出来，那就跟着他的部队一块儿死。你不觉得这个办法更好吗？
1: 哦，贤侄啊，你果然英明啊，英明啊。
3: 翠姑，这字写得越来越好看了。
4: 高副司令，你是不知道，自从你布置了这项任务，翠姑可是天天的练呢，每次下
5: 这纸巾挥着呢，不好好写就浪费了。
4: 浪费了高副司令都不怕，你怕啥呀？
3: 哎，浪费可不好。翠姑，坐对着来。
6: 向后，
7: 向后，
6: 转，
7: 来，
6: 立定，
7: 向后，
6: 转，
7: 向后，转。

0: 张哥，
1: 下雨也不歇歇。
0: 哎呀，你看这雨下的，哎呀，得亏高副司令前几天领着战士们给收秋，要不然啊，这一片庄稼也都遭祸。
2: 他那是收买人心。
0: 哎，那人心能是那么好收买的？
2: 高副司令是好人。说实话，你看你们来了这一年多呀，那鬼子都扫了好几次了。要不是高副司令，
0: 那我们这家早没了，
2: 还能在这好好的过日子种庄稼呀，是不是？
3: 那你看上他了，想招上门女婿？
0: 哎呀，这我看上丁山了。
2: 那高副司令啊，人家大小也是个司令，你说他要是真能看上翠姑，
0: 那倒是一百个好，
2: 人家咋能看得上呢？
3: 他们两个在一块儿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你咋能看上一个当兵的呢？
2: 哎，当兵的好着呢，
3: 他是八路，整天打游击啊，能在你们这儿待个一年半载，这算时间长的了。哦，他们俩这事儿成了，明天他接着命令走了，你闺女咋办？啊，哎，我这是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4: 儿孙自有儿孙福。

0: 闺女是你自己的，你看着办吧。
1: 都到齐了，三喜，哎，把前两天咱们侦查的结果和大家伙说说。
2: 好，根据这几天我们侦查的情况分析啊，小鬼子最近的动作比较频繁，不排除会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再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根据地情况比较复杂。第一，秋收季节大家都要忙着秋收；第二，刘叔带回来的新兵要进行训练；第三，我们要抽出一批战士对鬼子的行踪进行密切监视，防止他们搞突然袭击。所以，高司令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要布置一下工作，以防万一。
3: 高副司令，有什么任务你就说，我们一定尽力。
1: 好，那我就直说了。首先，我不会撤掉帮助大家秋收的战士，反而会派更多的人手帮助大家完成秋收。第二，在秋收的这段时间里，我希望咱们能把警戒放远一点，发挥儿童团的作用，在安全的范围内让他们帮助咱们进行瞭望。
3: 没问题，高副司令您放心，咱们那些娃娃们可机灵着狠的。
1: 好，再者就是复旧会，秋收一过马上就入冬了，复旧会负责统计一下附近几个村子大家伙有什么困难，我们好提前做准备。
4: 没问题。对了，战士们的冬装要不要准备准备？
5: 翠姑，你别光想着高副司令的兵啊，我们也是兵，你得考虑考虑我们呀。
6: 对呀、
7: 我们也是兵，
8: 我们也是兵啊。
4: 哎，你们说这话，你们婆姨知道不？你们婆姨要是不管，我们复旧会就管，行不？
1: 好了，那大家就落实工作吧。过两天，我们就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到时候，大家要让更多的百姓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散会，各自准备去吧。
3: 行，那行，那高司令我就先走了。
1: 好。

0: 铁锅，
1: 更死亮，还有啥事儿吗？
0: 啊，大事儿。
1: 啥事儿？
0: 送你回家。
1: 高副司令，那个，要不你还是回去吧，让人家看见了又该说闲话了。
0: 现在说闲话的人也不少。
1: 我是不是影响到你工作了？我不是有意的，我以后一定注意。
0: 雪姑，你听我说完呀。雪姑，
1: 高副司令，你我听着呢。
0: 你现在才在意别人的看法，是不是晚了？你只在意别人的看法，就不在意我的了。翠姑，我很感谢你对八路军的帮助，也感激你的关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做这些对你不太好？
1: 没有啊，我根本就不在意，也不需要你感激。如果对你有不好的影响，我向你赔不是。如果需要，我当着大家伙的面赔不是也行。
0: 翠姑，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这个人吧，讲课讲习惯了，你别误会啊。我其实是想说，我想，如果我有救棉衣的话，你能不能帮我补补？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帮我，行不？

0: 哎，啥意思啊？成不？
1: 不成。
0: 不成，那不行啊！你笑啥呀？不成。

0: 站岗的还是偷奸耍滑的？站好！看你那怂样，在你的岗上出了问题咋办？
1: 我，
0: 嗯啥？以后注意点。
1: 啊！我再也不敢了。
2: 杨叔，小五，把你的岗换给这个小兄弟。
0: 啥？让这碎娃换他的岗？谁的命令？
2: 杨叔，我们还有其他任务。王团长让我们暂时先把部分岗哨交给儿童团，三岗一哨。你看，
0: 你以为站岗放哨是闹着玩的？
3: 咦，我一定能站好岗位的。
0: 你能站好岗顶啥用？站岗放哨是大人的事儿，是你们家乡团的事儿。三喜人呢？
2: 哦，带着一连在玉米地帮老百姓秋收呢。
0: 不务正业，我找他去。
1: 排长，还换吗？
2: 换。站好。
4: 哎，来，这么多呀、
5: 啊？要了啊！
2: 那边还有啊。

0: 小心点，
1: 快走啊！
0: 我们那边还有呢。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好
1: 了，好了，
2: 哎，哎，哈喽叔，你也不拿个家伙你就来干活了？
3: 我找人，找人，
2: 找谁？
3: 王团长在不在？
2: 在哪？我给你叫去。
3: 啊，不，我自己去，我自己去。你忙你的，忙你的去。
2: 好。
0: 来，这还有点。没错，没错。
3: 三婶啊，三婶
0: 咋了六叔？
3: 你咋回事？哎，你让他们来干这活，让一帮小孩在这站岗放哨，鬼子来了咋办？
4: 哎呀，刘叔，我们侦查过了，这两天鬼子有动作，但是没有扫荡迹象，我就跟高副司令商量了一下，这几天帮乡亲们把地收了，这样心里都踏实了。
5: 谁家的地让他自己收，这是天经地义。你是当兵的，站岗放哨打鬼子，那是你的本分。你一天听高小山的，你啥意思？想拉着他们去投八路？
4: 叔，你看你这话说的，现在秋收很重要，万一鬼子来了把地一烧，咱吃啥喝啥？
0: 你把这个办公室
6: 快装满了。哎，同志们，乡亲们，吃饭了。
1: 我刚刚
7: 都吃饭，
6: 大家吃饭都歇会儿，
7: 快上来吃饭啊！
6: 歇会儿吧，
7: 来，
6: 吃饭了，
7: 吃饭，
6: 吃饭，
7: 吃饭
6: 了，来来，
7: 你们先吃饭。
6: 吃饭
8: 了，高副司令，吃饭了。
6: 吃饭了，
7: 吃饭了，
6: 吃饭了，来来来。
8: 同志们，吃饭了。
4: 你在大刘镇都没见过这阵势吧？
1: 不让干。
4: 休息一下。
9: 啥菜？
10: 新下的。
9: 吃。
1: 吃饭吧。
4: 好，没事吧？
10: 王站长，你到。
4: 哎，谢谢啊。
11: 哟，翠姑现在这说话口气可越来越像司令夫人了。
12: 不好意思了呢。
4: 这饭就这么香。
1: 来一个，
4: 翠姑。
12: 不好意思，
11: 翠姑。
12: 再给你一个。
11: 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你妈有啥说的？
1: 你
11: 有说的。
1: 看这个。
4: 哎，
0: 别停了啊！
4: 没看出来呀、啊，是你的。
13: 张哥，张哥，啊，你同意了？
12: 够什么？给你掰一个，再来一个。
13: 同意啥呀？他俩的事儿啊。哎呀，你不是也说过吗？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想过了，不担心了。只要孩子能高兴一天呀、啊，就由他去一天吧。别到时候啥没有，还老埋怨不是？
14: 哎，你整天让个女娃娃往前冲，合适吗？
0: 那你可得多吃点，都是挺不错呀，我这也给你。
8: 哥，
13: 啊。
4: 叔，找你说个事儿。
13: 啥事儿啊？
4: 我看上翠姑了。要是打完鬼子，我没死，他没嫁，我三媒六聘的娶她，成不？ 回应你。
15: 哎呀，我答应了。

0: 对小姐，请喝茶，谢谢。
1: 妈妈，你是哪里来的？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嘞。
0: 我从西安来，我叫江雅珍，是大河的朋友。
1: 好像是听不准数一对的。
2: 啊，江小姐啊，不瞒你说，我们家小安一直昏迷着，到现在还没醒，恐怕要让你白跑一趟了。
0: 不碍事的伯母，魏团长血战勇气令人敬佩，我也只是顺路过来看看他，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敬仰。
2: 啊，
3: 快快快，
4: 小婶子，
0: 狗娃，
4: 婶子，
0: 狗娃，你还好吧？
4: 我没事儿，婶子，你咋来了？
0: 我去西安办点事儿，顺路过来看看。你没事儿就好。
4: 婶子，我大要是知道你来的话，他肯定能行。走，我带你去见我大去。
1: 小婉。
4: 哦，爷，没事儿，焦小姐不是外人。

0: 夫是咋说的呀？
1: 婶子，来了好多大夫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大夫。婶子，我打都吃了好几车药了，咋就是不行呢？婶儿，我知道，只有你能救好我达，求求你了，救救我达吧。

0: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那既然你们都不说话，那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当事人都在，咱就把这话直接说吧。谁先说？罗团，你先说。
1: 我说什么呀？
0: 他要跟我离婚啊，不是跟您商量好的吗？
1: 哎呦，你这话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商量了？我们
0: 哟，都不用商量啊，那就是通知一声，知会一声，你们俩就捏过好了。那我问您，他怎么跟您说的？为什么跟您说？什么时候说的？您不说了是吧？那行，可忙你说吧，咱也别难为外人。
2: 妈，
1: 江爷，咱这么说啊，没有矛盾的家庭。
0: 您这话能说的有点创意吗？
3: 咱能不能不说了？我想睡一会儿。哎，
1: 睡，上者为大。别回啊！

0: 轻点啊。
1: 好。
0: 哎。慢点。哎。

0: 我去门口药店看看有没有钢筋护腰啊！哎，怎么了？喂，陈良。
1: 哎，江老师，
0: 你说，
1: 我给您汇报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落实情况啊。
0: 好。
1: 业内几家大的平面媒体、广告媒体都请到了，另外啊，还请了几家有影响的自媒体，总共31家。
0: 啊，好嘞。你刚才发的信息我接收到了，家里有点事还没来得及看呢。待会儿我看完回一回啊。
1: 不急不急，您先忙，挂了啊。
0: 好嘞，行吧。会议安排让你讲话10分钟，我讲话5分钟，你觉得行吗？要不你看看。
2: 啊！你听了吧？
0: 行。
2: 你怎么回去啊？
3: 我打算自己坐车回去。
2: 我可以送你。
3: 哎，默默姐，拍完啦？丁老师怎么样？
4: 做了 CT， 腰椎三四脱出，5-6膨出，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办法。只能硬板床平躺静卧，配合牵引至少要1个月吧。
2: 严重吗？
4: 你可以到我们家跟他拍戏，不影响的。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4: 好啦，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爸，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没什么错吧。
3: 默默姐，你爸和你妈现在关系怎么样？
4: 俩就那样呗。
2: 你说丁老师突然生病，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4: 什么意思啊？
2: 你看，压力、影响、情绪。
4: 啊，真的是呢，有道理呢。你老师现在的处境啊，就是内外交困，事业上竹篮打水一场空，感情上呢又众叛亲离，别说犯病了。平白无故得一个都可能，抑郁症怎么得的？癌症怎么得的？现在回头想一想，我爸能坚持到现在才病，真是奇迹。
2: 丁默默，丁老师现在这个样，我也很难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哎，哲学家说了，你在说你能理解别人的同时，证明的是你不理解。
3: 默默姐，你也别太苛求了。当初师哥为了父与子，差点跟他公司闹翻了呢。
4: 这好像跟我爸没什么关系吧？
2: 对不起。
5: 童话。
3: 哎，亮哥。
5: 哟，你们都在呢。
3: 嗯。
5: 吃饭了吗？没吃的话，一起啊。
4: 我不吃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2: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你们去吃吧。
5: 你跟我去。
3: 可是，
5: 别可是了，今天食堂啊有你最爱吃的红烧带鱼，还有土豆炖牛肉，咖喱鸡翅。
4: 哎，他俩什么情况？
2: 没点眼力见了，你看不出来孔亮在追童话吗？
4: 那也没必要用这种强迫的方式吧。
2: 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说你们这样的女孩是喜欢男生霸道类型的，还是喜欢温柔一点的？
4: 嗯，喜欢。关你什么事儿啊？
6: 哎，不过我怎么觉得童话对你有意思啊？
2: 像我这么魅力的男人，哪一个？
4: 喂，爸。下午，您能行吗？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我爸让我给他买轮椅，说他下午要用。
7: 哎，陈江哥跟团里的合同签了吗？
4: 你没问他吗？是你没问，还是他也不知道啊？
2: 他也不知道。
4: 他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傻吧你？
8: 干嘛？我那朋友说了，他有把握 他绝对是一好医生。
0: 就你的朋友是好医生，别人都是兽医。
5: 江爷，能好好说话吗？啊，
8: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咱们现在不是别无选择吗？试试不成吗？
0: 您那医生朋友怎么说了？平躺半个月，他就能活蹦乱跳了？
8: 人家说的是有可能恢复。
0: 如果他下午不去参加那个会，半个月以后演出他不影响，他想去我都不让他去，你能保证吗？不能。人家医生说得清楚，我们也听得明明白白的，他得平躺静养配合牵引，一个月之后能不能好还不一定。
8: 可忙，说说你的意见。
0: 可忙，你不会是因为下午不想参加那个会议故意把腰扭了吧？我知道他不喜欢这种场合，不愿意参加，我也一样，我也不喜欢，可现在怎么办？没办法。
8: 干嘛？我那个朋友说了，他可以亲自上门来帮助你指导牵引。现在的情况是，万一陈江哥不来，咱这个父与子还得按时公演，没有你一切全完。
0: 现在的情况是，陈江哥来不来不一定，可忙半个月好不好得了也不一定，总的来说就一切都是不一定。
4: 不过有一点是一定的，我爸去的话能帮到我妈。
0: 对。
8: 哎，你愿意你爸下午去参加什么那无聊的会啊？
4: 我在网上查了，带上这个钢筋护腰，如果不是大活动的话，没什么用。
0: 整个的会就一个小时，可忙还不用盯全程。
8: 可忙，说话。哼，想离婚想了十几年了，好不容易决定了要离。要离早离，要我说啊，能今天离绝不拖到明天。
0: 罗夏，你是不是带团长带三年带疯了，想拖带啊？怎么着啊，咱们今天说说你的事儿，咱们说说。
4: 妈，别整人身攻击啊。罗叔叔，我爸妈离不离婚，什么时候离，还有我爸下午去不去参加那个活动，那都是他们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走，跟他们俩单独去。
8: 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哄我走？
0: 是的。
8: 好吧，今儿啊，我就作为你朋友，这都不是什么团长带团长，我劝你一句，下午的会算了。就算你身体好好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我都不建议你去。为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啊。你甭管网上说什么，他说的再难听，那是人家名人的事儿，人名人自己都说，我担起多少赞美，我就经得住多少诋毁。翻译过来就是说，甭管是诋毁还是赞美，那都是我名人的专属。您寻常百姓，您上赶着凑什么热闹啊？
0: 我怎么听着一股子臭味儿啊？是罗夏，原来你在导演戏的时候，你是风云人物。在你嘴里头，卓别林不行，黑泽明不行，斯皮尔伯格不行，俗嫩，就等着你罗夏呢，就等着你羽翼丰满，横空出世，横扫全球呢。奥斯卡的获奖感言你都写了好几份了吧？你想出名想疯了吧？但是命运和观众没有选择你啊！
8: 你的意思是说命运和观众选择你了？
0: 起码比你强。
8: 江夜，
5: 算了，
8: 不能算！我告诉你，丁可昂。江夜变成今天这样，跟你丁可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害人害己啊！今儿话已经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把话摊开了。妈妈，你知道吗？你呀、啊，很小的时候啊，也就这么高吧，有一四十级的戏，对，也就是你妈的成名作呀，找到了你爸和你妈，剧本好，导演好。你爸男一，你妈女二，团里边也同意放他们走。可就在这个时候，你妈的父亲，也就是你姥爷，突然生病住院，需要人陪护。你爸爸特别理解你妈，珍惜这个机会。那你妈27岁，女演员呀，30岁之前要出不来，那就出不来了。 这个机会对于你妈来说，那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你爸爸就决定由他代替你妈去照顾你姥姥姥爷。可是不巧的是呢，当时你也病了，也没人照顾。于是你爸就找我来商量。我明确地跟你爸说，我坚决反对。为什么呀？机会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和演技一样重要啊，不分男女。你爸不听我的话，我非常特别的同意你爸爱你妈以及他想让你妈高兴的心情。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尤其是男演员，事业第一，爱情第二，没有事业就没有爱情。你爸不听啊。那电视剧播出的时候万人空巷啊，也就是从那部戏开始，你妈开始戴眼镜
0: 墨镜
8: 啊。对啊，墨镜，对不起，您戴墨镜。那电视是央一黄金时候播的，一天一集，播出的时间长，覆盖面广，影响力大。那一个月里边，你爸呀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为什么呀？因为人人见了他都向他祝贺呀，因为你妈是他的老婆。白天他是尽量不出门，只有到了晚上把你给哄着了，他才偷偷的溜到我那儿去，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别人和明星的老婆在那儿演戏，知道吗？默默，你爸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喝酒一边吧嗒吧嗒掉眼泪啊。
4: 妈，就有这事儿啊？
0: 是有这事。
4: 我怎么不知道？
8: 你妈妈是选择性忘记，你爸爸是选择忘记。
9: 行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收拾收拾，该去开会了。

没事吧？对不起啊，要不然你不用等到那个会全都开完，就让默默陪你回来。关于会上说什么，我写了一张纸，你要不要看看？ 哎，行，你临场发挥都比我写的好多了，就当演戏呗。

喂，说。哦，通知在家的团领导。

0: 不嫌弃。傻儿子也是我王大举的儿子。
1: 一岁多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心里可难受，觉得对不起你。
0: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就是心里头不想承认。我想着，哎，年龄能长，个头能长，心眼就能长。
1: 年龄长了，个子长了，心眼儿没长。
0: 娘，你还记得不？三岁那年，咱俩带着他去辫子爷家给他瞧病，我给他买了一块油炸臭豆腐。
1: 马家油炸臭豆腐。
0: 嗯，对对对，他咋说的？他说：“娘，这是谁饿的？咋那么好吃的？”
1: 你就跟我说，可把他给看好了，别让他把自个儿拉的给吃了。
0: 是是是是。哎呀，真是个大心球。

0: 真好。
1: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从少林寺回来都三年了，这三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们两个也变了，
0: 都在变，你也在变，
1: 是吗？
0: 从一个只知道娶媳妇的老婆迷，到一名新四军战士，还入党当排长，变化多大呀？
1: 得感谢连长，感谢指导员，
0: 就不感谢我呗？
1: 嗯，
0: 抓了你好几次呢。
1: 啊，是。

0: 事儿？
1: 非常紧急，鬼子的冬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连长让你们密切关注老王记车站日军物资进出动向。据情报，这次的物资是从徐州运至老王记，然后从老王记分发至鬼子前线。总队命令咱们连和你们一同作战，必须干掉他，所以你们必须掌握确切的时间。
2: 知道了，有啥消息我们第一时间报告。
3: 空叔，您这次下山一定要摸清老王集车站的全部情况，包括火车进站时间、物资数量和守备情况。
0: 放心吧。
3: 空叔，您多注意安全。
0: 中。
4: 都摸清楚了，进山道一条大道，两条小道。
5: 上尉就这些
4: 啊，明哨暗哨固定哨我全画出来了。
6: 全部書きました。
7: ヤスラの状況は。
6: 他们在干什么？
4: 郭冬至，
0: 对，一点防范都没有。
7: 木村さん、今夜公園に留守して。
6: はい。
7: 明日朝、夜は警告通りに動く。
6: 晚上按计划行动。
7: 全滅する。
6: 围剿他们。
5: はい。
8: 我们这用了大大的良心，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开了，开了，开了。

哎，你回来干啥？站住！站住！洪亮。

0: 是。
1: 有敌人，有鬼的，有鬼的，有敌人。
2: 杨司令，杨司令，
3: 咋回事？
2: 小鬼子冒上来了，快跑！
4: 司令，
2: 对，
4: 鬼子还有汉奸，他们从几个路口围上来了。
3: 狗事啊！
4: 狗事，纵身在一起，
3: 重色轻友，唱英雄救美呢。
4: 走！
5: 哎，接报！
6: 哎，
5: 哎，好嘞。
0: 我应该的，
7: 你先太危险了，
0: 我必须咱俩都得死，还得给兄弟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撤退。
7: 陆生，
0: 别废话，坐吧。

来，走。

0: 警察，别跑了！哎，警察，警察！
1: 哎，
0: 狗剩，我看见你俩狗剩，你给我出来！
1: 咋没了？那不就往这跑了吗？
0: 哎，啊，我都看见你脚伸出来了！

0: 铁牛去见医生了，马上回来了啊！坚持住，狗剩。
1: 没想到你带的药还能诱人。
0: 你还笑？狗剩，狗剩，
2: 又过去了。
0: 狗剩。

0: 皇帝这么尊他多少年？
1: 死了。
2: 谢谢您，饶大夫。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这还感谢呢？
0: 您讲一讲还关键，希望他放心挂来。
2: 你快回去休息吧。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我赶回去吧。
2: 那我不送您了，送一下吧。

0: 宋医生，这大鼻子一会儿说尽力了，一会儿又说就看今天了，这到底啥意思呀？这人是行还是不行啊？要是不行，那得早点做准备。那办丧事他不是……你瞪我干啥？又不是我捅的。
1: 我意思是说，好多东西得买，那寿衣、寿帽、寿鞋，咽气的时候都得穿上。
2: 滚！
0: 不是，我这跟你讨论正经事儿。
2: 滚！
0: 走走走，滚滚滚！

0: 这咋办呀？
1: 我意思啊，天一亮，狗剩要是还不行，就得准备了。咱这回死了几十个弟兄，总不能不声不响吧？要是随随便便给葬了，那让活着的兄弟咋看我这司令啊？
0: 宋医生不会让你给狗剩买寿衣的，多不吉利啊！
2: 要不是狗剩哥引开鬼子，咱们伤亡更大。
3: 你敢？
1: 那几十个死难的弟兄都等着呢。
3: 杨三，你是不是巴不得狗剩赶紧死啊？
1: 你这说的啥话呀？我是想把丧事一块办，办得隆重一点，规格高一点。
3: 你办你的，谁拦你了？
1: 那我要那边刚办完或者办到一半，这边一蹬腿，我又得再办。
4: 那一期、三期、五期，我炎黄部队天天办丧事啊！
3: 出去。
1: 这小子，提前做好准备嘛，别到时候。
3: 狗剩不是没提醒你吧？让你加派岗哨，打探情报，你现在就要提早准备了啊？有什么可说的了？
1: 我没带过那么多人。再说了，过冬至，我就想让弟兄们乐呵乐呵。
5: 宋医生，你也吃点饭吧，一天多汤水没进了，
3: 吃不下。
0: 司令，要不这样，咱把死了的弟兄先葬了吧。
1: 等等，老师。
3: 杨三儿，再有胡说八道，一枪崩了你！
1: 那行，不等不等不等，葬葬葬，现在就葬葬葬。
5: 宋医生，你吃点饭吧，人是铁，饭是钢，你要是倒下了，谁照顾狗剩哥啊？
3: 先放那儿。

0: 你不能死啊，这没到你死的时候。咱俩是不是说好了一块给县报仇？你咋先跑一步啊？留我一个人，我单枪匹马跟他们干，我咋干？你啥人品？我说回来你也该死。
1: 乱坟岗上，那些的野狗，你没死；当兵报丧，抚恤金都拿到手了，你没死；三灵台一仗，押到日本人囚车里了，你没死；到镇上抓你，杏儿死了，王莽死了，你没死。 今天好了，刺刀捅进肚子里，肠子、肚子都烂了，十几瓶血水，你要是再不死，说不过去了吧？你自己说说。

0: 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把吉野、宫崎、木村、狗头都砍了，把仇报，把你把仇报，中不？中。
1: 是吗？
0: 是。是，我真不想让你死啊！是，你睁开眼看看我，啊？是，这回不是你死的时候，是。我说实话。我干好些对不起你的事儿，你给我个机会，我赎罪。荣木，不是，老天爷，老天爷，你能听见吗？我求你了，你别让他死了，倩儿，啊，别丢下我一个人啊，倩儿，倩儿。

0: 鬼门关算是过去。
1: 我不许你死。
0: 辛苦你了。
1: 你救过我三次，我得还你。昏迷了一天多，急死人了。

0: 离我远点儿。
1: 咋样了？
0: 离我远点儿。
1: 还烧呢？
0: 我不想看见你，烦人。
1: 走，我离远点儿就能好啊？
0: 能好，你走我就能好。
2: 那咱走吧。
1: 杨三啊，你说你这肚子光长坏水不长胆儿，至于吗？吓成这样。
0: 你太吓人了，你也不打招呼，我以为你诈尸了。
1: 哎，我记得谁说要赎罪来着？啥时候？
0: 滚滚滚滚滚！
3: 苏医生，苏医生，有伤员，疼得厉害。
2: 啊，我这就去，我去看看。
1: 啊，
2: 多活动活动，以免常粘连。
1: 放心。你，
0: 我扶你，扶你，
1: 我先拉倒了。
4: 哎，你说怪不怪？
0: 叶大高肚子烂了，我也是这么跟他说话。说着说着他死了，你肚子开了，我说着说着怎么跟你说活了呢？你是不是克我呀？
1: 啊，你那会儿跟我说话是想说死我？
0: 是啊。啊，疼了吗？该。哎。
1: 我可死不了，你还活着呢，死得拉着你。
0: 呸呸呸！那说丧气话，啥人品？
1: 咱这叫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0: 别说这大鼻子饶一身有两下，肚子开了，三下五除二又给缝上了。
1: 是啊，得亏这饶医生了。
0: 咋啥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
1: 要不我跟你说呢，平时多干点好事儿，人好命就好。你看你，
0: 行，你就坐着啊，踏踏实实坐着，坐着容易常粘连，

0: 哎，董叔回来了。哎，董叔吧。
1: 董叔，董叔。啊，董叔回来了。哎，董叔，董叔，你俩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
2: 事儿。
3: 孔叔。
4: 孔叔。
3: 是。穆少大事吧？哎，小伤。情况怎么样？
4: 董哥清楚了，这次刽子骚乱的伍子，全是集中在劳王集车站。 从徐州发车，打那出餐夜里岛，伍子主要是强子弹药，哦，还有一批那个粮食和面粉，收备人员是攻击了日军和苗村来的伪军。
1: 知道了，孔叔，您先吃饭休息，我们商量一下。
4: 啊，中，
1: 辛苦了，孔叔。
5: 这件事得赶紧报告连长，让部队做好出餐夜里发进攻的准备。好，
6: 我马上出发。走吧。嗯，我自己来就行。哎呀，
5: 你
1: 来不了。
5: 老子，小嫂子用功啊！
7: 这是日军50人，苗春来撤走2个排。
1: 还有193个人，加上新四军的人，哎，一个打一个，还有捡帽子的呢。那你考没考虑过增援？敌人有哪些增援部队？
4: 何成哥，你说吧，兄弟们和杨司令在一起有难同当。嗯，
8: 能不能确定个时间？初二夜里出发，晚上住老王集，初三凌晨5点发起进攻。
4: 咦。
1: 这个点钟啊，厉兵千边一片黑，便于星动。孔叔，你天亮就回趟老王集，跟我爹娘说一声，初二夜里我们回去。还有，随时观察日军动向，一旦有任何异常，马上回来报告。
4: 成。
9: 苗营长，
10: お前の部隊を全部呼び戻しなさい。
4: 为啥？
3: 鬼子的计划提前了，军列打那三十岛。
4: 啥？
3: 啊，还有啊。 鬼子甲伪军5000多人，他们对你们那个夏、雍、邓3个根据地的骚荡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你们豫东新四军总队。你们的人得到情报，已经分散转移了。
1: 我们连去哪儿了？
3: 听说是亳州。
1: 亳州。

0: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我们这支队伍很难单独完成缉灵任务。
1: 那也得打，咱不能让鬼子把草堂木子运出去。
2: 大年三十儿，
1: 对，
2: 不是我抬杠啊，那要命的时候新四军一个个都跑没影了，就这你让我参加？说话呀，你啥意思？
1: 你是司令，你说。
2: 我啥司令？我就是个土匪。
1: 那你不说我说了，
2: 你说我看看你放啥屁。
1: 这仗得打，就算把咱这支队伍打光了也得打，咱不能看着鬼子把物资从老王家运出去吧，我可丢不起这人啊。
2: 哎，你是逮着机会就熊人啊？啊，你丢不起这人，我就丢得起。
1: 干是不干？
2: 干，谁不干谁脑海痒的。
1: 行，那全盘行动我来指挥。
2: 我搞了半天你是要夺我的权呀？
1: 中不中？
2: 中。打仗我肯定不如你，我又不傻。
1: 行，那我也豁上杯处分，跟你干一把。
2: 叫那啥，风萧萧兮易水寒。
1: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2: 不复还？
1: 就是不回来了。
2: 不回来了。

0: 一旦打起来，宫崎的部队肯定会得到增援。我们如果得不到增援，就等于孤军作战。所以找到援军才有胜利的希望。这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1: 我一定找到部队，一定找到唐连长。

0: 你救过我三次，我得还你。
1: 我跟你一起死过那么多次了，我不怕。

桃子，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去找援军是你目前唯一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如果你不去，就会有更多的人要死。要是那样的话，就算我们到时候活下来，还有啥意义？已经死了太多的人，咱们今天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哎呀，你这个指挥官当得好啊，让自己女人先走了。
1: 桃桃，怪不得叫桃，
0: 临阵脱逃。
1: 你说他咋就看上你了？
2: 咱兵分两路啊，我和铁副司令强攻东边。
1: 你俩好多长时间啊？
2: 你带一路
3: 打南门，
1: 你打那个呗。
2: 滚！
1: 行行行，不问不问，还急了。
2: 我再说一次啊，你带一路打南门。
0: 我咋进去啊？我也不会飞。
2: 我把兵力火力都吸引到东边了，你翻墙也得翻进去。
0: 狗剩，你啥人品啊？我就是翻墙从那儿翻出来的，你又让我翻回去，你是不是故意损我呀？
2: 这儿非常重要，这儿离楼梯近，你务必拿下制高点。
0: 那北边呢？
2: 北边挨着老王集，咱避免伤着老百姓，不打北边。
0: 我带多少人？
2: 警卫班、后勤、炊事班全归你。
0: 狗剩，都这会儿了，你还想害死我啊？

0: 招了，见刀杀人。
1: 你喊啥？为啥让你打南边？我和铁牛强攻东边，那日军伪军肯定把兵力往东边调，你那儿没几个鬼子。
0: 不行，我就20多个人，我等于光杆司令。
1: 行，那咱俩换换，你打东边。
0: 看看看，亏你说得出口，你是新四军正牌子啊，难啃的骨头让我啃，咋好意思的呀？
1: 你知道就别废话，听我的。
0: 东望丝绸，
1: 就这么定了啊！记住，咱们这次的任务，一是炸毁物资，二是端掉据点。2000骑美最好，实在不行20选其一，也算赢了。杨三儿，你可别大意，你这边不比我这边轻松。
0: 该是3枪4，躲不过1钢叉。干！
2: 敌人的计划提前了。
3: 啥时候？
2: 大年30，就是明天。
3: 小鬼子真是狡猾，从这里到老王集得1夜的急行军才能赶到。
4: 赵元，我和梁红带领部队火速支援老王集，你马上向总部汇报，等候援兵。
3: 好。

0: 人呐。
1: 又想啥了？
0: 人算不如天算呐。要不是你从少林寺回来，我跟杏儿的娃都会叫爹了。哼！哎呀，咱俩虽然天天斗，但是我打心底里是佩服你的，我就是嘴上不服。叶大高斗不过我，他是叶，我是羊，羊吃树叶，我斗不过你。我是羊，你是狗，牧羊狗，都是命。
1: 你这都啥歪理？
0: 你就是命好，我点儿背。我爹说过，时运好的时候啊，站在风口，猪都会飞。头一回你当兵回来，差点没给我吓死。第二回当兵回来，一巴掌给我脖子打歪了。这第三回，

0: 老爷的嘴是不是特厉害？
1: 嗯，
0: 跟你娘比谁厉害？
1: 各有千秋吧。
0: 哎呀，我琢磨着你说的话是对的，人是不能一辈子当土匪。
1: 咋了？终于想明白了。
0: 我二投奔新四军有啥条件吗？
1: 你这叫弃暗投明，还讲条件？
2: 你都当上排长了，光宗耀祖，我就不能有啥条件？
1: 不能。
2: 哎，我拿你当亲哥，拿我当表弟
1: 啊？还是远房的？
2: 这马上就打仗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
1: 你放心，都说祸害一千年，你可死不了。
0: 狗剩，你真得帮帮我。你都当排长了，我也得当排长，要不然这街坊邻居的咋看我，多丢人呢。
1: 这我可真没招，这组织上的事儿我当不了家
2: 啊。你当新四军升官发财娶媳妇儿，我啥都没有。
1: 杨三儿，我警告你啊，你这叫思想不纯。
0: 对，我不纯，你纯，你纯，你把排长把桃都让给我，中不？你看看看看你那样。
2: 行行行，不说这事儿。
0: 你说你命咋那么好啊？
1: 都跟你说了，修的。
0: 哼。
1: 杨三儿，
3: 嗯，
1: 咱都得好好活着。
0: 是啊，老王吉这一茬能算上人物的，就剩我俩。咱打完这一仗，我带着队伍跟你走，投奔新四军。

0: 中，给你个班长的。
1: 那行，
0: 炊事班。
2: 啊，对，炊事班。
0: 你这
2: 炊事班咋了？
1: 炊事班，
0: 给你就不错了。
1: 我最初不就想呀。

0: 点哈。
1: 好，大姐干啥呀？
2: 好，
1: 大姐干，
2: 好，
1: 你快，
2: 好，吃着啊！来来来，面房这儿了啊！
0: 哎，走！哎，
2: 来来来，哎，关狗啊！
0: 啊，够吃，自己家里新蒸的，拿上，拿上拿。哇，
2: 看见狗剩了没有？
3: 狗剩，
0: 够吃，
3: 狗剩搁那呢。
0: 拿上，给我拿一个。
2: 狗剩搁这儿嘞。
0: 剩在哪儿呢？剩啊。
4: 娘。
3: 婶
4: 儿，爹，叔，哎，
0: 扎哪儿了？啊，怎么样了？
4: 没事儿，娘都好了。
0: 你可不能再有事儿了，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娘真的没法活了。
4: 真没事儿，您看，好好的。
0: 行啊。
5: 没事儿。
0: 咋没看见桃呢？
4: 搬救兵去了。
2: 快，别想。
6: 加点速！连长，
7: 连长，连长，连长，日军大概有100多人，从徐州方向扑过来了。
8: 应该是从徐州赶过来的黑田中队。
9: 梁红
10: 到，
9: 我带领一排主力，你和宋玉桃带领二排、三排，火速支援老王集。
8: 是，二排、三排，跟我来。
11: 是，
9: 一排，跟我来。
11: 是。

司令，奥利亚！

0: 僕丢物め。
1: マニ出てけ。在干什么？还不上去？
2: 不扒干，不扒干，准备着呢。哎，小月。
0: 儿子，
1: 少废话，
0: 没你指挥。
2: 我们也要今天人如何装备，确保万无一失。
3: 思路太明确。
0: 对对
2: 对。然后呢？
4: 慢点，慢点。哎
2: 呦，躲开！
4: 大哥，
2: 都他妈不睡觉，瞎喊什么？哎，你知不知道我俩什么关系？
0: 阿烟使うやついらねえ。帰れ！
1: 我们不需要烟鬼，滚！
2: 去你的！姐媳妇，都听好了，
4: 我的兵。听我的，
0: 你们呢？
4: 我。

0: 董新军这次当官升硬堂了，
1: 这不是当的不是时候。
0: 师傅，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2: 我真的好想你姐。

0: 钟，我明白了，我家正经玩意儿，我家正经玩意儿。
1: 你这个办法不中用，
0: 那啥办法中？
2: 你咋死？
1: 那我不是来救你的。
2: 我谁来救我？
1: 你姐夫，以后就不听我的，一会儿你跟他一样。新四军已经压过来了，我的人也伪装进来了。里应外合，左右夹击，木村、吉野、共崎一个都跑不了，明白吗？
0: 反了！
1: 反了！
0: 反了！
1: 反了！
0: 反了！

0: 在前面。
1: 站住！为什么不在东边防守？

0: 咋来了？
1: 咋不能来？烧死那些鳖村们！
2: 走！
3: 刘才，打！

0: 你个鳖损！
1: 小师妹，我给你不。你抢我活，
0: 杰夫，我把人抱住了。

0: 不行，你把这重要的秘密拿下。
1: 那走，
0: 咱就两杆枪杀这么多人。

0: 去。
1: 咱打完这一仗，我带着队伍跟你走，投奔新四军。走，
2: 走，走。
3: 去找谢。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周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哦，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上来吧，派几个人看着俘虏，其他人跟我进洞。跟我走，走，
1: 娘的，好了，弟兄们，走。
2: 远红，
3: 星儿，
1: 黄九明呢？
3: 黄九明通风报信给蛇野，还有罗云山，让他们逃跑，我没有阻拦。
2: 远红，他们是几十年的兄弟，又都是老人，我不忍心，对不起啊。
1: 星儿，你做的对。龙教官，走，快点！龙教官。
2: 龙教官，这老东西想跑，让我给抓回来了。杨排长，啊，完颜山关隘战况如何？
4: 完颜山的土匪已经瓦解了，现在刘副连长正带领弟兄们打扫战场，抓捕残匪呢。龙教官，咱们全胜了，赤阳谷匪患从此抹去了。<笑>黄老先生，我龙远红这条命，还有赤阳谷战斗的胜利，你的功劳最大。 不但弃恶从善，还了结了兄弟情谊，可谓忠义两全呐！哎，
1: 老朽受教，若蒙开恩，老朽将退出江湖，弥补家人，
4: 了此残生啊！
2: 黄老先生，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燕红
4: 夫人在天柱寺等着你，
2: 你现在可以下山了。
4: 黄某一家老幼，莫齿不忘龙长官的栽赃之恩呐！哎，
1: 黄老先生，后会有期。龙长官，发信进杀。
2: 陈万富，到。赤阳谷有的是金沙和财宝，
5: 带着弟兄们上山下的搜，金沙上交，其他的财宝，弟兄们平分。
2: 谢谢龙教官。弟兄们，发财的机会到了，都跟我走，走。
1: 走。
2: 龙教官，这箱子里全是金沙呀！
1: 这么多金沙，要是换成大洋的话，龙教官估计得有上百万呢。啊，
2: 杨排长，这批金沙比你们天柱骑兵连私分的那批多多了吧？龙教官，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啊。<笑>
4: 杨排长，别跟我装糊涂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天柱骑兵连。
2: 是从山外进入峡谷，迎面碰到了金匪马帮，发生激战，延误了去大教场的集结，对吧？是说过，事情就是这样，千真万确嘛。
4: 你还说过，金匪马帮押运的是粮食，是从赤阳谷运往山外的，对吗？
2: 对呀，没错。 干嘛呢？啊，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
2: 那你替我问问，赤阳谷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粮食。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把粮食运往山外呢？
4: 对呀，你说，这赤阳谷的粮食怎么往外运啊？说呀。只有一个解释，金匪马帮押运的绝不是粮食。 是金沙碰到了你们天柱骑兵连的首领，杨排长，我可不可以认为天柱骑兵连因故延误了去大教场集结，踏实军法，又碰巧遇到了往山外走私金沙的金匪，为解燃眉之急，打了一场所谓的遭遇战，没想到歪打正着了。本来嘛，消灭了金匪。 就可以抵消贻误军机的过失。可像现在一样，当你们看到黄灿灿的金沙时，改变了主意，杀光了所有金匪，不留活口，并私分了金沙，谎报战况，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军法处置，还受到了少帅的嘉奖，真是一举两得呀。杨排长，我分析的对吗？
0: 好你个杨启谦，就你还跟我结拜兄弟呢，你灭亡了多少啊，说呀。
1: 自作孽不可活呀。您治我的罪吧。不过龙教官，这件事情却是因我而起，我愿意承担所有的罪责，和天柱骑兵连那帮兄弟没有关系。龙教官，我知道您是一个仗义正直无私的好长官，我杨启谦厚着脸皮求您能够为他们保密，要不然的话，这十几个兄弟的身家性命就全都葬送在我的手上了。龙教官，您开恩呐。
4: 杨排长，男儿膝下有黄金，起来说话。这件事情不怪你，也不怪弟兄们。这黄灿灿的金沙，谁看见不眼热？干嘛的？
0: 啊，
4: 你说说，这批金沙应该怎么处置？
0: 金沙任凭龙教官处置，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啊，我们兄弟绝没有半句废话。
4: 杨排长，你说呢？
0: 说话。
1: 龙教官，我兄弟的话就是我的话。
2: 什么金沙？没见过。哎，兄弟，
4: 你看见了吗？
0: 我也没看见。
4: 走，去那边看看。走。
3: 攻破了赤阳谷，龙飞欣慰，营救战友的计划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巧妙地留下部分金沙，为营救计划的具体实施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4: 晴儿姐，路上小心。
5: 好。尹红，你说你要这么多金沙做什么呀？
4: 好，给姐姐养老呗。
5: 谁同你说笑了？你呀，看你当时那个样子，是姐姐从来没见过的。你同姐姐说实话行吗？
4: 晴儿姐，你记住，我还是你和三儿认定的那个荣耀。
5: 嗯，
4: 上车吧。
5: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4: 好，你也保重。
5: 嗯，自己当心啊。
4: 弟兄们，今晚我们夜宿这家客栈，大家吃好喝好，享享福，明天返回大教场。
6: 谢谢龙教官。
4: 大马子，启谦，
0: 啊，
4: 把这些东西抬到我房间。
0: 明白。来，
7: 嗯，
1: 来，兄弟，有事儿呢。我在天柱寺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没来得及呀。
7: 嗯，
1: 现在不能再瞒着你了。兄弟，你以为我只是协助黑马团剿匪这么简单吗？哎， 我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应该比剿匪更重要。
6: 天柱骑兵连二排长杨启前参见少帅。
7: 不用多礼，离开少帅府你就是黑马团的人了，一定要好好配合剿匪，
6: 绝不辜负少帅。
7: 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为什么吗？
6: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7: 好，本少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但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6: 是少帅。
8: 此次剿匪事关重大，我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金匪假公济私或者另有二心。你要替本帅好好看着他们，发现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6: 是少帅，属下不会让您失望的。
9: 百兄，我听明白了，之前呢你对我隐瞒私分金沙，之后你又隐瞒了少帅府给你的秘密指令，你到底隐瞒了多少？
1: 兄弟，没了，真没了。
9: 没了？好啊，那你说你到底如何回复少帅给你的秘密任务啊？
1: 兄弟，不瞒你说，我原本以为龙远红吧，这真是个仗义的人，可谁想龙远红独自私吞金沙，太令兄弟我反感失望了。更可气的是，他早就在算计我，还在关键时刻戳穿我们天柱骑兵连杀头的勾当，威胁我。哼，真够狠的。
9: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兄弟，我这不是把秘密全都告诉你了吗？就算以后我针对龙远红有个什么不公的地方，起码你也不会认为我什么都瞒着你，坏了咱们结拜兄弟的情分。
9: 结拜兄弟？哼，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白兄，这件事儿可要你自己拿主意。
1: 不是，
9: 不过你有一句话倒是提醒我了，龙教官能在关键时刻戳穿你们天柱骑兵连私分金沙谎报战功的把戏，那就说明龙教官对这批缴获的金沙志在必得。好兄弟，我给你算个账，现在你和龙教官真要是不顾死活互相揭短，那龙教官的一颗脑袋中还是你们天柱骑兵连十几个脑袋中？

0: 呀，
1: 哎呦，好美呀！你怎么才来呀？
2: 学着点。
3: 啊，常来哦，大爷。
4: 你说话我爱听。
1: 您慢着点啊。
4: 说话我爱听。
1: 来，里边请。

0: 进来。
1: 龙教官，有件棘手的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
0: 说吧。
1: 杨启前，他是韩少帅派来监视您的。这小子他不应该趟咱们黑马团这趟浑水，还辜负了您当时对他的信任。哼，要是我嘎爹知道了，他肯定饶不了他。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嘎马子这条命是龙教官您给的，有人威胁到您，那我宁肯损失这兄弟。
0: 嘎马子，
1: 哎，
0: 坐。
1: 哎，
0: 杨启前能把这么机密的事告诉你，说明他把你当成了生死相托的兄弟，不能因为我伤了兄弟的性命。再说了，天柱骑兵连十几个班排长，敢串通一气，私吞金沙，谎报军功，这是什么交情？恐怕不亚于和你的生死相托呀。我就不信他杨启前敢牺牲十几条人命垫我龙远红的背。
1: 龙教官，您说的的确是杨启前的顾虑。
0: 先放过他，以观后效。
1: 好，我干马子听您的。
0: 干马子，
1: 哎，
0: 我留下这些金沙不是因为我贪婪，而是因为他们有重要使命，明白吗？
1: 龙教官，我干马子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当然知道您的为人了。
0: 可难就难在怎么才能把这批金沙安全地运回大教场。
1: 的确是啊，您说这少帅他能让杨启前来监视您，那咱们黑马团肯定还有其他人监视着您呢。这批金沙的确太显眼了。
2: 啊，你们这边来干什么？
3: 爹，爸爸，你爸爸，爸爸你哪的？你还
0: 谁在闹事？
1: 不知道啊，听不明白，全是外国话。
3: 把沙子都把跪下，
0: 去看看。
1: 啊。
2: 啊，不是这么呀！
3: 爹，你也爸爸，
2: 不是这么呀！
3: 你哪的？你还爹？
1: 嘿，干什么？
2: 闪开！不关你们的事。
1: 好你个老毛子，我干嘛呢？
3: 爸爸，
0: 把枪放下。洛西的白鹅都是一些流亡者，平时很规矩，他这副样子，一定是事出有因。朋友，这里住着军队，你这个样子是会惹麻烦的。
4: 中管，请原谅他，皮特是一个好人，我们家的小孩那他是受了欺负了，他才是这样子的。
0: 谁欺负了你的女儿？
2: 就是你们这些军人。
1: 放屁！什么军人？你指出来。
4: 不不不，中管的军人是好人，我们的女儿呢，她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子。我们家生活很苦，她买厂贴补家用，被那些兵痞调戏了。Peter 很爱女儿，咽不下这口气，才去平平她。
0: 兵痞？哪里的兵痞？
2: 是天柱骑兵连。
0: 朋友，你曾经是军人吗？
2: 是，哥萨克骑兵军官。
0: 为什么来中国？
2: 国民了。

0: 我们只能留望。
1: 你来洛西一定很久了吧？
0: 是，很久了。
1: 现在是什么身份？
0: 客栈马夫，不过人穷志不穷。嗯，这是你们中国人说的。
1: 朋友，你一个人拼得过一群兵痞吗？嗯，为了你的夫人和可爱的女儿着想，也不能这么冲动，对吗？
0: 我们俄罗斯的女人不容侮辱。
1: 好，有志气。这样吧，你先回家，我来替你们做主。
0: 长官会为我们一国的流浪者做主吗？
1: 当然，路不平有人踩，这也是中国人说的。小姑娘，把你父亲拉回家这件事我来处理好吗？
2: 谢谢，谢谢你，谢谢爸爸，爸是利。
1: 朋友，相信我。
2: 谢谢你。
1: 干嘛的？
3: 在，
1: 叫杨启贤来见我。
3: 明白。
4: 看清楚了吗？
5: 清楚，我派去放哨的那小伙眼睛尖着呢。你别看这老小子平日里嫖婊子，还装青年，还是南朝您的法场啊。
4: 大董啊，
5: 哎，
4: 这个事儿得保密，绝对不能让老东家知道了。
5: 不是，我这就不明白您的什么意思。这老东家巴不得他倒台呢，力挺您做镇长这把金交椅啊。
4: 力挺归力挺，老东家有老东家的规矩，自诩江湖一生，不干这种下三。不干这种事儿。
5: 啊，对对对对对，还是您想的周全。平日里咱们算计一品香，那老东家都是不满意的。
4: 哎呀，说完了吗？
5: 完了。

0: 长派长，请坐。是。怎么没去看看老部队啊？嗯，
1: 我怕您随时有事吩咐，没敢离开。
2: 黑马团途经天柱县，理应拜会骑兵连的长官们呢。龙教官有此美意，那属下来安排。
0: 龙教官尊贵，这骑兵连的长官应该登门拜访您才是。也好，客栈的饭菜毕竟比连队强多了，那就有劳骑兵连的长官们辛苦一趟了。
1: 是，那我现在就去。
0: 好。

0: Наша семья всегда в бродягах. На этой земле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нам помочь. Они в тебе лагать.
1: Пожалуйста, успокойся. Пока с гнев мы бездомных людей, иностранец. Подумай о Наташе. Прошу, утеребеть.
2: Мам, пап, я с вами не согласн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он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И он может нам помочь. 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 это надеюсь.
1: И я тоже.
3: 我要不是真长这身份，我就读报了你。妾身为的就是能有一天遇上像严宁这样有情有义的男人。哎呦，我的儿子！别急呀，我把蜡烛吹了吗？快点儿！爷，我来了。哎呦，快点儿！
4: 龙教官。 您是真人，我也就不说虚的了。咱们在座的启前，这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我吃干的不能让他喝稀的。伽马子老弟呢，启前的拜把子兄弟，那没得说。至于您龙教官，那就更不用说了。您与这伽马子老弟和启前，那都是有恩的人。来来来来来，咱们敬龙教官，来，龙教官来。
5: 咱们两家合伙打了金匪，我们天助骑兵也就得开赴抗日前线喽。之前啊，还是你小子命好，钻到黑马团去了，跟着龙教官这次也算立了点功。那只要龙教官肯提携，这肯定不是什么问题。到时候海老五哟，怕是有命挣钱没命花，过几天。 战死沙场了。
4: 哎，海连长，我们黑马团也上前线杀敌啊！我是因伤休养，愣被少帅留下来训练新兵了。说句心里话，我倒希望上战场杀敌立功，马革国事。对对对对对，那是那是。龙教官您是谁啊？您是抗日的这个大英雄，老五是个粗人。 这说话这没轻没重，您别往心里去啊！老五这情况跟龙教官不太一样，我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一把年纪了。哎，要是年轻20岁，我一定没话说。可是现在这个年纪，您说是不是得为家里好好想想啊？
3: 启前，
4: 嗯，
3: 海连长能跟我说这些心里话，是看得起我龙勇。
4: 从现在起，我就叫你海哥了，怎么样？不敢。
3: 海哥的难处，远红明白。其实啊，不想上战场也不是什么难事，天理不外乎人情嘛。哎呦呦，
4: 龙教官，我就等您这句话呢。您要是不嫌弃，海老五去了黑马团，就是跟着兄弟们打杂喂马都可以。
3: 哎，那可不敢当。说实话啊，海兄现在的身份。
4: 不能去黑马团。为什么呀？
3: 你现在是上尉军衔吧？老尉官了。可黑马团的上尉军官可全是跟着韩团长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比你年轻多了。你跟他们一起熬前程，那可亏大了。不过，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东边不亮，还有西边呢吗？海兄，你要看得起我，我龙眼红在洛西军界还有些关系。你要真不愿意在骑兵团待着，我就帮你运作运作，挪个地方，说不定军衔还能晋升一级。
6: 老五现在这儿谢过龙兄了，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衙门，还能让我再升一级。
7: 五哥，别着急嘛。
3: 还是等龙教官运作出些眉目来，咱知道不迟嘛。
4: 对对对对对，没有我这样的，是吧？这刚求人办事，就想知道结果。这龙兄，见笑了啊，见笑了。
3: 没事，不过现在在你的地头上，兄弟有一事相求。
4: 咱是什么？自家兄弟啊！有话说。
3: 干嘛的？跟海兄说说。 韩连长啊，这个客栈住着一家逃亡的白俄老毛子，啊，有个女儿，长得挺漂亮，靠着卖唱讨生活，可是让咱们天柱骑兵连的几个弟兄给调戏了，龙教官碰上了，答应他们帮他们出口气，就这事儿。
4: 有这事儿？
3: 有。
5: 怎么样？不为难吧？
4: 不为难。他奶奶的，在我海老五的手底下能有这样的混蛋？齐贤，这事儿我就让你去办，让白俄老毛子一家指认。不管他是谁，别说是兵痞流氓了，就是天王老子也任他们把气出了。
6: 放心吧，五哥。
5: 好，那我就谢谢海兄了。咱们干了这杯酒，日后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精面清洁巧，让您净省30%。八千多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们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的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

0: 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它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
2: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是骗人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0: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嗯，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0: 嗯，
2: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宁波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oh, ，
0: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3: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oh.。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0: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何时候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2: 嗯，
0: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
1: 嗯，
0: 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99户。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1: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普托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 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表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孩子，这孩子真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入我家，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龙教官，我有个事儿不明白。
12: 什么事儿？
11: 您说这海老五应该留在黑马团，咱们新兵连很快就要上前线了，就缺个带兵的长官。海老五怎么样，他也应该能带个连队吧？您不把他留在黑马团，倒推荐到别的地方，我不明白。
13: 我另有用意。
12: 哎，干嘛的？
11: 啊，
12: 哥萨克骑兵以骁勇善战著称，彼得罗一定精通养训战马，留在客栈当马夫是不是可惜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
13: 我想把他带回大教场，
12: 为黑马团养训战马。
11: 好啊。
12: 进来。彼得罗。
14: 龙长官，龙长官，您是一个讲信誉的人，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们要感谢你。
12: 不用客气，我正好有事跟你们商量。
14: 哦，龙长官，请说。
12: 干嘛的？
11: 哎，我们龙教官说了，让你跟着我们黑马团照顾军马，到时候全家人都跟上，有个照应。
12: 怎么样？
14: 进黑马团？
12: 对呀。
15: 你真棒，黑马段就是中国哥萨克骑兵了，娜塔莎为你高兴。
14: 陆长官，真的我荣幸，用你们中国话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2: 好，那就说定了。
15: 陆长官，我们谢谢你。
16: Давай, давай, быстрее, быстрее.
12: 进来。
17: 龙长官，哥萨克骑兵大卫彼得罗康斯坦丁诺维奇向长官报道。
12: 扎西，
17: 谢谢长官。
12: 彼得罗，你家里的行装准备好了？
17: 回长官的话，行装归伊丽莎白和娜塔莎负责，他们正在装车。婆婆妈妈的事，我彼得罗从来不插手。我是从长官。
12: 哈萨克的男人也大男子主义啊！彼得罗，这几袋东西我放在你家的马车上。
17: 好，遵命，长官。
12: 记住啊，他们很重要。

0: 二爷，您慢走啊，晚上记得来啊。哼。哎呦，这位爷，这么早您就来了。
1: 景爷。景爷，这大清早的，您老怎么自己来了？
2: 不放心呗。
1: 哎呦爷，我百里香办事儿，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你的意思，那姓侯的这回肯定中招？
1: 嗨，肯定中。这小丫头片子走南闯北的，那身子呀，毒着呢。
2: 走，瞧瞧。
1: 您请爷。
0: 妾身送送爷。
3: 哎，无需要送，小心有眼啊。
0: 哎呦爷，我听宝娘说妾身伺候爷是免费的，妾身怎么敢收爷的钱呢？
3: 这是爷的心意。
0: 您可真是位有情有义的爷，有空常来。

0: 黑马团清剿金匪522人，缴获金沙20袋。这是清单，请少帅过目。
1: 不用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派你去了，就是信得过你。
0: 如果少帅没什么疑义，属下告辞了。
1: 好，你先去忙。
2: 杨启贤也回来了，前面后面。
1: 好，把他叫来。
2: 是。
3: 黑马团杨启贤前来复命。
1: 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情况吗？
3: 回少帅，没什么特殊的情况。
1: 真的？
3: 就是龙教官偷偷的藏了2袋金沙。
1: 就2袋？
3: 千真万确，属下不敢乱说。
4: 见时抽一也不算过分。少帅，咱们军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也是咱们韩家军的潜规则。好了，你可以回去了。不过我要警告你，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说。
3: 是，属下明白。
1: 龙远红这回也算是财色双收了。现在就算他是红军，咱也不怕了。红军的嘴里边没他这样的人，他现在想回都回不去了。抽一层就抽一层吧，打胜了仗，本来就该赏的嘛。嗯，
4: 少帅，果然是大度啊。

0: 站住！你找谁呀？
1: ，
0: 远红啊，你干嘛让马小姐站在院子里呢？进屋说话吧。
1: 行了，姐姐，

0: 刘红，我看桃花开得很好，你能陪我去桃园走走吗？
1: 好。你突然离开青湖桥去了哪里？
2: 你终于开始关心我的事情了，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问我呢。我也悄悄发过誓，打算再也不理你了。不过我还是没鼓起。我妈当然是越走越光明了。
1: 越走越光明？
2: 我参加八路军了。
1: 你
2: 干什么？看你的金丫头这张脸，小酒窝都不见了。怎么，是不相信我一个地主老财家的大小姐会参加革命吗？
1: 没这个意思。
2: 没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啊？当今中国大浪淘沙，鱼目混杂，我本来就很进步，再加上现在认清了韩家军阀的没落和反动，这才认清了共产党，现在又结识了丽涵姐，我们现在是同志了。龙飞同志， Do you understand？
1: 祝贺你。
2: 干巴巴的，一点热情都没有。
1: 你来这儿是执行任务吗？
2: 不是，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1: 马小姐，你既然参加了革命，就应该知道工作纪律。
2: 知道，知道你的身份是保密的。可是之前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现在想想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我要走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去哪儿？
2: 去前线。现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得很快，那里有需要大批的干部，我要求组织上调我过去。我这个不孝女很感激亲爸爸养育了我，但是我更感激你还有红军，让我找着了真正的理想和信仰。
1: 杨姐，游击区情况复杂，军种基础不是特别牢固，要学会保护自己。因为你找到了理想和信仰，送你一件礼物。这是韩家军奖赏给我的，因为抗战他是清白的，留在身边防身用吧。
2: 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我也不是你的家人，也只能冒充一个壮士了。
1: 你是家人中的壮士。
2: 家人中的壮士，原来我在你心里啊就只是一个女壮士。好吧，我接受了。这个送给你，你别误会，

之前你跟灾尔成亲的时候，我就一直想送一份贺礼，但是灾尔没有这个缘分带上。希望你以后能够找着对你更好的姑娘，把这个镯子送给她。

刘永红，我爱过你，直到现在，你还像一个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心里。我没办法形容这份爱，它的重量。我只想告诉你，你在我心里。 是真正的英雄。我参加完了革命以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才知道我对你的这份爱是多么的无知和狭隘。但是你放心，从今往后。 我会把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让它化成动力，让你将来为那个崭新的马英九而感到骄傲，为你因为有我的守候而感到自豪。

0: 图纸上已经利用韩家军的内线，将天柱骑兵连连长海老五调入青鸟峡做主任，并且官升一级，成了上校营指，统辖管理赤坎和大坝河劳动营。
1: 三个集中营的战友在海老五一个人手里管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0: 组织特别关照，此次营救计划特别庞大，千头万绪，战俘大批脱离劳动营，随时会引发韩家军的警觉。组织上特别为你制定了工作纪律：一，你的潜伏来之不易，在你做营救工作之前，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二，谨防劳动营内部出现变节告密者和敌人安插的奸细；三，多设置外部环节，接应和护送战俘，你自己尽可能的不要出现。
1: 指挥这次营救行动的是谁？
0: 还是张博尔和温丽涵同志。这三条纪律就是张博尔亲自为你制定的。
1: 转达我的谢意。
0: 最后

0: 张伯尔同志还提出，这次营救计划应该有个代号吧？
1: 代号六二。
2: 金鸡鸟。
3: 亲爸爸，我姐啊，她打小就会保护自己，没人能给她窥视。您看，她连前线都去过了，你还担心什么呢？
4: 不光是担心呢，其实亲爸爸就是想他了。二妞啊，你们两个都是亲爸爸的手心手背，亲爸爸是一样的疼爱呀。
3: 二妞心里明白，我被亲爸爸指婚给锦英贵，这已经是尘埃落定了。姐姐呀，她会回来的。
4: 二妞，其实这是你跟贵子的缘分呢。贵子呢是亲爸爸看着他长大的，错待不了你的。
5: 亲爸爸，
6: 哎，
4: 怎么？
5: 亲爸爸，
4: 怎么这么高兴啊？
5: 镇子上出大事了。
4: 出大事你也高兴？怎么了？
5: 侯知殿嫖妓染了性病，镇公所的差都当不了了。
4: 这个侯知殿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谨小慎微，其实他就是这么荒唐。
5: 骨子里腐败，再谨慎他也藏不住啊。
4: 报应啊。好，侯知殿，休怪我马凤月不客气。
5: 您老德高望重的，走一趟能把他拉下马。
7: 备车，带上大洋。
5: 是。
3: 等一下。
5: 嗯。
3: 侯知殿的事是你动的手脚吧？
5: 要坏我事啊？不会，咱俩是夫妻呀。
3: 你快要成为这秦湖桥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了。
5: 对啊，刚才亲爸爸的话你都听到了吗？侯知殿拉下马就让我当镇长，为什么？你姐姐对我叛离，亲爸爸要对我补偿。
3: 景英贵，我姐根本就没有爱过你，怎么算得上是叛离？何苦这般的耿耿于怀，放不下这件事？
5: 我放下了，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我娶了你是一样的，而且我马上就成为青湖桥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清算龙远红。

0: 救！
1: 嗯，你看看这天下第一卦啊，还挺火爆。哼哼，这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还络绎不绝呢。哎，听说呢，龙远红已经不是掌柜的了，
2: 是，
1: 倒是培养了一批好徒弟。
3: 撤！
0: 撤！
4: 撤！
3: 撤！
0: 撤！
4: 站住！
3: 站住！
0: 鱼，
4: 哪个部分的？
3: 黑马团。
4: 哪个部分黑马团？
3: 八路嘎娃，在这战区里有几个黑马团呢？
4: 这里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我们没有接到你们通过的命令。
3: 撤！
0: 撤！
4: 撤！
0: 撤！
4: 撤！站住！
3: 撤！
4: 追！
0: 撤！
4: 撤！
0: 撤！
4: 没事，赶回家上去汇报。
0: 是
3: 是，
4: 走。撤
0: 撤
3: 撤！
5: 首长，
6: 好，各部队协调进入战斗，对敢于挑衅我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坚决给予打击。
0: 是。
7: 马老先生，真有此事吗？
1: 确有此事，千真万确。县长大人，您是知道的，这青湖桥啊，这民风呢是淳朴的，道德呢是敦厚的。我曾见过这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可这些官吏又如何能够服众呢？
3: 败类，简直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败类，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所以，老朽呢，作为地主之义，责无旁贷，代表这青湖桥的一方民众。嗯，
3: 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肃纲纪。嗯，
1: 那如何严肃纲纪呢？
3: 免职，断断不可留用在任上，坏了青湖桥一方民风，引得民怨民怒。
1: 好，县长大人，您如此果断地处决这些腐败，在青湖桥是一大幸事啊！我老朽呢也是对您钦佩之至啊。不过这事隔之后呢，这青湖桥不可以一日无主持之人的。
7: 这个嘛，事发突然，县里要统筹考虑，当然要另择贤能啊。
1: 县长大人，您是知道这青湖桥的事情呢，一定要青湖桥人来治理呀、啊，这方能事半功倍，方能安我青湖桥之民心呢。
7: 马老先生言之有理，马老先生是青湖桥乡党之魁首，德高望重，不知有何高见？
1: 这古人云呐、啊。举贤不避亲，既然呢县长大人问到我老朽呢，我只好斗胆的推举一人。
7: 马老先生推荐何人呢？照本县看，莫不如老先生亲自出任这个镇长最为合适。
1: 哎呀，不可以，这老朽已经老了，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那样的锐气，这是不可以的。老朽还是另外推举一人，就是我的女婿景银贵。
7: 果然是举贤不避亲，老先生倒也直率啊。
1: 这景银贵啊，论他的品行、道德、能力啊、名望，在这青湖桥一带啊，哎呀，那是有目共睹啊。您可以考察考察，最后怎么定夺还是您说了算。

0: 哎，马老先生常来这县上走动走动，反映些情况是应该的。毕竟，这青湖桥乃我县之重要所在，老先生何必这么客套呢？啊，
1: 哎呀，县长大人呢，您公务在身，不好再打扰。我告辞了。
0: 马老先生，贵婿景公子接任青湖桥镇长的公函不日即到。
1: 好，谢谢县长大人，告辞。
2: 县长留步。

0: 先爸爸，刚才那李献之啊，这一本正经，我心都寒了，还得说亲爸爸您呢，给他来了一个四两拨千斤，他马上就就范了。
1: 什么四两拨千斤呢？一千两银子就把他打趴下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亲爸爸这些年什么没见过，你一看呢就能看到他骨子里去。
0: 是啊，您是谁呀？谁能逃得过您的法眼呢？亲爸爸您放心，贵子好好干，让咱们马家独霸千湖桥，到那时候您就好好的当您的太上皇啊。
2: 韩总，这八路真是不禁的，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脚下的这块地盘就交给战区了。
3: 在抗日战场上，人家八路多次帮助过咱们，而咱们呢却跟人家血拼，我这心里不落人呐。如果远红知道

0: 他肯定不会同意我们这次行动。
1: 团座，军人已服从命令的天职，更何况这次的行动是战区的调动，区区一个龙远红岂能左右？您再想想，您本身就是因为龙远红的身份屡遭少帅的质疑，显受株连，你已经够仗义了。我相信团座也不会因为一个龙远红置黑马团的兄弟于不顾吧？
0: 你小子，不就是因为龙远红在训练的时候收拾你几刀吗？还记仇呢？嗨，真是小心眼儿！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韩德公是奉战区命令去微山地域围剿八路军，他们太大意，中了埋伏。万幸的是，黑马团大部在溃散后冲出了山谷，可是韩德公在断后时被八路军俘虏了。
1: 黑马团大部溃散后冲出了山谷。
0: 是的，
1: 恐怕这八路军不愿意火并抗日同盟，枪口下放生吧。
0: 远红，你怎么是这样的论调？
1: 一点军事常识罢了。八路军是伏击战的高手，真要往死里打，黑马团很难脱身。
0: 说的也是，平型关一战，强大的日本军队不是也全军覆灭了吗？
1: 少帅明鉴。
0: 袁弘，咱们两个也就直言不讳了。传闻你曾是红军的人，也许还是一个将才，我们姑且不论传闻的真假，现在来讲，你传闻中的红军身份对我们韩家军来说是一件好事。韩德公黑马团是受战区胁迫才与八路军产生摩擦，但他必定是我洛西的子弟兵，韩德公也是你的手足兄弟，所以袁弘，我想我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2: 哎，
3: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